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至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

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慧，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
彼诚如。

是常，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

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识宿命，无量寿福，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
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合一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患，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

恒皆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浊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救苦之中，情深盈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

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神，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界，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极险，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厚己，愚贪多有，

利害胜负，皆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容。

从明入明，悟人行悟，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四肢，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犯，则自悔过，

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

在立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把生死之苦，定乎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德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
诸天。

0: 人民，以知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鼻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 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见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被也。
1: 佛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 身心清净。

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知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
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甚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之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幸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刹，佛慧。

诗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印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770页，最后一行看起。啊，以上三摄，上面所说的莲池大师、优希大师、藕益大师三家说法，介于禅净著作，以鼻孔通气。这个一鼻孔通气，离思宝耳正是从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者也。大光明藏就是自己的自信，

不是从外头来的。慧能大师说得好啊，他说的那个话是他悟出来的，是我们自己的真相啊，与我们自己的关系非常密切啊，不是没关系。能大师最后一句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变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都是自信所生所现。”那都是阿赖耶所变，自性能生能现，阿赖耶能变，把它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是阿赖耶变的。阿赖耶是什么？生灭性、妄性，不是真性，妄性，有生有灭，自性。是真心，不生不灭。会用自心的佛菩萨，六道凡夫，四身法界，十法界。都是用的实心啊，就是都用阿赖耶。原教初住以上，转识成智，不用阿赖耶了，用真心，就真如自性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啊！为什么你放不下？为什么学佛这么难？就是你把假的当真的，这就难了。为什么假的不肯放下？如果知道真妄，真不要去找。不用假的，真的就现前了。真在哪里？离开假，假是相对的，真是绝对的，真没有相对。啊，有我，有你，有他，这相对。有是有非，有大有小，有过去有未来，全是相对的，全是假的。啊，我们也常常用电视做比喻，电视上同时跟我显现出来，真假是一如。啊，屏幕我们把它比喻真，自信。它什么都没有啊！色相，我们把它比成假，假的阿赖耶。你看，我们按的频道出来了，出来同时出来啊，真假同时出来。我们只注重假的，把真的忘掉了。真的是什么？屏幕啊，屏幕上什么都没有啊。屏幕上的画面是生灭，一秒钟一百次的生灭啊，一秒钟一百张画面过去了，这个画面绝对没有你。

个画面是相同的，没有，不一样啊，画面张张不一样啊，重叠在一起，我们把它看错了，以为它是真的，啊，其实它全是假的，啊，很难得。今天被量子力学家看出来了，啊，所以从这个上面来看呢，大乘佛法不仅仅是哲学，高等哲学。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大乘佛法高等科学，科学现在大家在探讨，在研究宇宙的奥秘，宇宙之间这些物质从哪来的，物理念头是心理从哪来的，啊，自然现象从哪来的，三大奥秘。第一个破解了，啊，物质完全明白了，现在在搞念头，你看多少人在研究念头。那第二个奥秘，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个二三十年，念头是什么也会被发现。这是佛家大乘经上说的第六意识的功能啊，第六意识能源虚空法界的对外，对内呢能源阿赖耶的三细相，那就是物质现象、心理现象、自然现象，阿赖耶的三细相啊，佛教的名词叫业相、转向境界相，境界相就是物质现象，转向就是念头啊，念头是能转，现象是所转，所以相是假的，千变万化，跟着念头变。而这句话是可重要了，跟着念头变，我们的念头善，物质现象就善；我们念头恶，物质现象就恶。它跟着念头转，就西方极乐世界，人人是善人，念念是善念，没有恶人，没有邪念，所以叫极乐世界。世界那么美好，从心想生的，那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这个地球变成极乐世界？能，只要地球上的居民一个个都像极乐世界这些菩萨，只有正念，只有善念，没有恶念，没有邪念，地球马上就转变成极乐世界。这个道理懂啊，我一个人转，我一个人受用，大家一起转，那就是极乐世界。在这个世界大家一起转不容易啊，可是个人转做得到啊，个人转，个人现极乐世界。所以这一句话说，正是从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这句话说的妙啊。啊，我们今天的所有现象自然流出啊。

啊，从自信当中流出来的。啊，于是佛在一切经教我们断恶修善。为什么要断恶修善？不就明白了吗？啊，那一切不善是从阿赖耶里面流出来的，不是自然的。啊，正面的像极乐世界是从大光明藏当中自然流出来的。自他不二。自他是一，不是二。性相是一，也不是二。啊，性就像我们讲电视屏幕跟画面是一，不是二。自他完然，一个道理。所以看电视真的会看，会开悟啊，这不是假的，真的会开悟啊。啊，无量法门，八万四千法门，电视也是一个法门呐。你得会看，你不会看，你被这些假象迷了，迷了起心动念是造业。啊，善念感三善道，恶念就造三恶道。六道轮回的出现，也是自他宛然，也是自他不二啊，妙极了。啊，所以应该知道事实真相之后，像诸佛菩萨一样推之向他，不争了。这个世间人竞争这个名词不好啊，竞争要不能够限制，一定升级就变成斗争，斗争在升级就是战争，战争就是毁灭。国宝在哪里？无间地狱。啊，古往今来，中国外国，只要是战争，双方都堕地狱。你说何苦来呢？啊，所以佛不斗争，你争佛让，我们要学这一点，要让。不造业，让好啊。啊，他要争，满足他的欲望。我们学佛往生极乐世界，没有学佛要升天呢。世间能让就到天上去了。啊，所以自他宛然了，自他不二。故来因之福，即是自心之福。这福从哪里来？从心相生。谁的心相生？我自己的心相生。我想阿弥陀佛。

回来接引我。阿弥陀佛真来了。这佛说，这事是佛，是我心想之佛，是我自心之佛。妙，这真话。啊，西方极乐世界是从我自心生的。极乐世界里面，无量无边无数的菩萨，三杯九品，即是自心之菩萨。啊，阿弥陀佛分无量无边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接引念佛的众生。那无量无边诸佛也是我自心所生。这个话听了之后，要慢慢的去想。这是真话，想明白了就开悟了。啊，不想不想，天天念，来因之福，即是自心之福。常常想这句话，常常念这句话。就有机会在定中、在梦中见佛了。下面说，佛因自他完然，故于佛舍不来，人也不去，这种完现临终佛言往生极乐之事啊。啊，这是什么呢？这是语言呢，语言成熟了。这个语言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我们怎么会知道？都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无量寿经，讲观无量寿佛经，讲阿弥陀经，把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我们才知道啊，西方过十万亿佛国度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那我们想往生，真的往生了。那四离圆融，自在无碍，但能两现，何以无量？啊，不要怀疑。为什么要相信？为信佛而相信，我相信释迦牟尼佛没有妄语，啊，所以我对释迦牟尼佛仰慕、尊敬，他说的我完全能接受，我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何以无量无边呢？

三辈往生是一类啊，上三辈，中三辈，下三辈，这是属于一类，同一类。下面的经文说明一念尽心，跟前面不是一类啊，所以慈州大师判之为一心三辈啊，这是经中特别法门，无比的殊胜啊，一念尽心，深念一念呢，往生之类呀、啊，是吧？或名为一心三辈啊，一心三辈见于北京净莲寺律宗大德慈州老法师之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刻版，那黄念老告诉我慈州法师有刻版，我就问他你这有没有，他说有，我说你送我一份好不好，他就送给我了啊。我把他老人家这个刻盘印在这本书里头，无量寿经子大家都能看到我啊。那么我们做的大经科这个科会啊，科是以慈州法师科判的做底本，我们把它分得更详细啊，分得更清楚，把它扩大了啊，那个根是慈州法师的啊，那么法师乃我国现代华北三大高僧之一，曾经在济南及北京专讲本经，并作刻盘，于1939年己卯年隐身，慈老所判的一心三辈，与汇集本经的夏老师同一心眼，同一手笔，他们的看法想法完全相同啊。经里面有这么一段经文啊，发前人未发之经运，张进门九隐之妙地，禅性不二之旨，于此一些啊，过去没有人提到过啊，夏老慈州老法师说出来了不是随便说的，经文上清清楚楚是尊讲的，有人听懂了，有人没听懂，有人发现了，有人没发现，于是乎对于禅宗、净宗，禅经不二。

在一心三昧里头，很明显地告诉我们，这一段念老注的非常详细，啊，根三这一段，一心三昧，里面分两大窟，心一大乘往生因心。心二呢，往生圣妙国土。啊，我们看这一段，大乘往生的因心，它分两小窟，净心愿生。条件是清净心。因为西方是净土，净土从哪来的？清净心变出来。那我们的心不清净，跟它不相应，啊，我们能心清净心，跟它就相应。心要怎么清净？要放下。放下妄想，放下杂念，放下分别，放下执着，清净心就现前了。要有这个清净心，发一个愿，我要往生极乐世界，你就看到佛来接引你，妙极了。啊，请看经文，若有众生诸大乘者，这一句话很重要。啊，诸大乘者就是发菩提心了，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极苦，这都乃是。不是天天念佛了，临命终时，一生没念过佛，临命终时，乃至生念都能往生。我们看念老的注解，非常。了不起，住得详细，帮助我们信心增长，帮助我们这一生决定得生。右章右面这一章就是六句，一句四个字，只有六句，全是唐译经文。那所以古德有说魏译跟唐译这两种译本好像是同一个范本啊，但是这一段唐译的经文系统分明，文复一生，原生为一啊，比为一的翻得好啊，翻得清楚，

佛是祖，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意思很深，比魏译的好。魏译呢，在分散于本品首尾两处，与上辈之前说诸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至心回向，愿生彼国，即得往生。我也里头有这一段，但佛于下辈往生文中又有这几句，说其有至心于生彼国，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一，乃至生念念无量寿佛，愿生其国。若闻生法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乃至一念念于彼佛，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你看这个魏译的文字很多啊，没有他这么简单，他这么深啊，所以他有深度啊，翻得好，唐译的翻得好。这两本一种一本的这个经文都抄在这个地方，让我们一看一比较就知道了。唐朝海东元宵寺居魏译，就是根据魏译的与无量寿经宗要论论云，宗要是注解啊，他给无量寿经做的注解叫宗要。那这个论里的说，下辈之内说两种人啊，那么这个两种人各有三句，粗人三者，这第一种人三者。一，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这是说明真言。西方是大乘，不是小乘。大乘就是要发菩提心，不发菩提心不能往生。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因，真因。但唯一前人举起身性耳，他不同前面所说的，这特别举起他身性。二者呢，乃至一念念于彼佛，是诸满业，唯显前人无身性故。必须身念。此人有身心呢，未必具足身念。这个卦符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意思。他说，按元宵寺之说呢，那是专居位。说法若就本经，则一念得生者，全因获得一念净心也。这个翻得好，唐译的翻得好，比魏译的好。

啊，一念尽心，这个重要。啊，一念尽心，一念就能得生。从一心中念佛一生，顿其与弥陀本愿相应，故临终即得往生。这是说明往生容易啊！这讲临命终时，临命终是最后的一念，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这一念，也就念了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声佛号，一念一声佛号，他就能往生。啊，可是这一桩事情不能侥幸啊，怕有人侥幸，临终一念就能往生，我现在要何必念佛呢？等到我临命终时，我一念不就行了？临命终时谁提醒你？你要是忘掉怎么办？啊，你要是这个时候最后一念心里面想别的事情怎么办？所以我们不能侥幸，不能投机取巧，我们老老实实的临终一念就能往生，那我天天念阿弥陀佛，我当然会往生，这就对了啊。像来佛寺海贤老和尚一样啊，一天到晚阿弥陀佛没间断呐、啊。他念了多久啊？92年了。啊，工作的时候默念，心里念，口不念心念。啊，心里面的佛号没中断过。啊，口里面的佛号，无论有人无人，他常念了，不断了，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这个了不起啊。

啊，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学习，要认真的学习。啊，这个经文要记住，这是理论，有这么回事情，真的不是假的，临终一念都能往生。那一念是清净心念。什么叫清净？这里头没有妄想，没杂念。这一念里头没有妄想，没杂念，就是清净心。啊，那么第三呢？以至诚心，愿生彼国，此愿。前行何祸为因？啊，这愿，愿行，行就是念佛，愿是信愿，有信有愿有行，何祸为因呢？这三个条件都去做信愿行。信愿行是净土宗的三资粮，也就是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三个条件。啊，信，不怀疑，

真正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没有丝毫怀疑。啊，愿我真想去，我对这个娑婆世界没有留念，万缘放下，连这个身体都放下，何况身外之物。啊，什么时候放下？现在就放下，念念都放下。念念不离阿弥陀佛，这个世界完全放下了，身心世界统统放下了。你看，心、愿、行三合合，这是往生真因呐！啊，此就菩萨中心人也。这人什么人？菩萨嘛。具足心愿行的人就是菩萨。啊，这个卦谱里头也是念老给我们注的，正是唐懿宗注大乘者。盖圆晓师啊，圆晓法师是韩国人，啊，韩国净宗大德，啊，他注解当中说，下辈当中有两种人，一者发菩提心，生念生号，愿生彼国而得往生，是不定心人。啊，他能往生啊。啊，所以我们中国过去祖师大德也提倡工作非常繁忙的人叫你念十念法，这都根据经上说的啊。祖师大德教给我们十念是一口气为一念，这一口气不论念多少没关系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静一口气叫一念。啊，用这个做早晚课。早晨起来，洗了脸，漱了口，或者面向西方，或者对佛像，念十句。晚上睡觉之前，在佛像面也念十句。一生没有一天缺课的，都算是精念相继。啊，那么我在新加坡的时候看到回教徒一天五次祈祷，无论做什么工作，时间一到一切放下，啊，面朝麦家的方向祈祷。所以宗教里面回教徒最团结，回教徒显得最虔诚，什么原因？无次祈祷。我看到这个现象，我提出九次念佛一天，啊，念九次，比他还多四次，他只有五次，我有九次，
加了四次啊，念十句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十句，这三句念十句就可以啊。现在我们去吃饭之前念十句啊，这次

下班两次，晚上睡觉前一次，一共九次，养成习惯。那到这个时候说，一定先念佛，再开动。好啊，时时刻刻不忘佛，不忘阿弥陀佛，就是提醒这个，不是别的。啊，这我提倡的是念佛。啊，不容易忘记，早晨起来念，向着西方念什么？十句阿弥陀佛。啊，早饭之前念十句。啊，中午饭之前念十句，晚饭之前念十句。啊，上午工作之前念十句，工作结束了念十句。啊，上下班，晚上上下班，晚上睡觉之前念十句，身念身好，愿生彼国，二德往生是不定心人。那二者呢，闻法深信，乃至一念愿生彼国，二德往生是菩萨中心人。圆小事，舍以明察为宜。啊，圆小法事，明白察觉，为宜下辈往生文中品类不起。什么样的人都有啊。啊，试问，闻甚深法，这个甚深法就是净土法门。那听得怎么样呢？欢喜信要，不生疑惑。这八个字可不容易啊！啊，听到这一句阿弥陀佛，生欢喜心，生信心，爱好，这药是爱好啊，不生疑惑，如是殊胜智慧，应是何人境界啊？这什么人？不是普通人呐、啊，普通人做不到啊。所以圆小思明之为菩萨中心人，这不是凡人。菩萨中心从哪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念佛，这一生一听到就欢喜，一听到就接受啊，一天生念，终身奉行，他没有间断。这就对了。啊，那么既是菩萨中心，又能够深信齐心念佛，以至诚心愿生其国，实不应现于下辈也。念公这一句话说得好，

又报恩的人曰：“今按此段，十念往生，专指诸大乘者言之。大乘如禅宗得破禅，即读一切大乘经典，这讲教下得解悟者皆是。”啊，解悟，他明白了，不是正悟，正悟是契入境界，他解悟。那么其人不专修净土，啊，这样的人不是专修净土。如智者，智者大师是解悟，天台宗法华经啊，用名是禅啊，他们两个都是念佛往生，用名是净土宗第六代祖师啊，他是修禅的。此论所见更上层楼啊。啊，这个刮胡里头有人有趣了。谢以永明大师为例稍欠稳妥。为什么？因为永明昼夜弥陀十万声。他不是神念的，永明了不起，白天念佛十万声，晚上念佛也十万声，一天念二十万声佛号，一生不间断。啊，禅宗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回过头来专念阿弥陀佛，戒引与佛有缘的同修啊，同生极乐世界。啊，下面我们继续看。盖今人诸大乘者，其心清净，闻甚深法，即生心解。如是智慧蒙利，幸运坚固之人，为智者，永名中峰诸大老。方所堪能，即同智者永明中峰诸大祖师，又也能位列下辈。是故下士会本于三辈往生人后，专引唐仪另成一段，以表常言之三辈往生之外另有一个，就是慈州法师判之为一心三辈者也。啊，这是别具一个一心三辈啊。啊，那别有大人左右，超越常格而得往生者。啊，慈之左右呢，即一心也。本品中一念净心，就是前面十方佛赞品里面所说的一念净心。一念净心就是一念净心啊，一念

念净心就是毫无怀疑，那今天到哪里去找一念净心的人？海鲜老和尚是一念净心，来佛寺三圣都是一念净心。啊，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一念净心，腰酸背痛呢，就找医生呢，这就不是一念净心了。一念净心的是什么呢？不管是哪个地方被有伤有痛，他一句佛号念到底，全没有。那是一念净心人的，一念净心很难得，所以在我们这个本子里头，夏老师的会集本啊，专引唐乙做这一篇最后的一段，三辈往生后面加上这一段，上辈中辈下辈最后一心三辈，清楚了，明白了，啊，念老注解里又告诉我们，一念净心有来处，就是前面所说的十方佛赞品里面讲的一念净心。我们今天修净土，还想修别的法门，啊，或者想禅，或者想教，或者想密，啊，夏莲老宗教显密都通啊，黄念祖老居士也如是啊，啊，他们跟海鲜老和尚不一样，海鲜老和尚是一念净心，一念净心，啊，个人表的不一样啊。

前面十方佛赞品当中有一念尽心，有说啊，乃至能发一念尽心，所有善根自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那么现在乃至获得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定生彼国。这个定字重要啊，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前后呼应，同心一心，于一念之止，此时净宗法门

之妙体，这两个字用得好。下士之慧戒，慈老之叩盼，君其祝福崩坏，身贤禅经不二啊，使大有功于圣教。啊，不是他们给我们点出来，我们看不出来啊。这一点清楚了，我们在这里恍然大悟了。啊，要不要再去学禅呢？不必，一念静心就是禅。一念尽信就是教啊，净土宗一个尽心，一个尽信啊，尽信信愿行是净土宗的三思量，尽心是禅宗。啊，那么我们的经题，经题幕后清净平等觉，净心就是清净心。啊，比清净心更深一层的就是平等心，不但我们能解，还要能行啊，心愿行嘛。啊，行是什么呢？行是一念尽心，教是一念尽心。我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一点不怀疑，这叫尽心。啊，极乐世界从哪来的？自信所现的。谁的自信呢？我的自信呢？这是禅。禅教是一，不是二啊，没有分家了。啊，经体上清净平等觉。这是静，也是禅，也是密啊，清净心阿罗汉辟支佛，平等心菩萨，觉法身菩萨，正觉啊，法身菩萨正觉了，如来真觉，不可思议啊！所以落实清净平等觉，是真正发心，真正修行啊！心不清净，没放下烦恼习气，没放下。心不平等，分别执着没放下，

得清净心，就是阿罗汉辟支佛的地位；得平等心，就是三贤菩萨；觉了，法身大士阿惟越智菩萨。所以经云

是下联是下联举老居士的会集文，说乃至获得一念净心，法一念心，念欲必佛，定生必果，前后呼应，同心一心，于一念之止。这是经宗妙体，下士之会集，慈老的科判，君其诸佛崩坏，身贤禅经宝，对佛教做出伟大的贡献。我们再看后头这一段，一心于一念，闻一而识通，教行信证，这是日本净宗大师的著作。这里都是言一念者，信心无二心，故曰一念，是名一心。一心跟一念，祖师大德为我们解释。一心是清净报土的真因，这一句话重要。所以净宗修行的标准叫一心不乱。前而言之叫事一心不乱，身而言之叫理一心不乱。事一心不乱，身方便有余土；理一心不乱，身十报庄严土。

啊，那么念老在此地为我们解释信心、无二之心，即是一心，即是一念，并为此为清净报土之真言。清净报土是十宝庄严土，在往生者必将登十宝庄严土，而成为地上之大士，一心之不可思议殊胜功德，于此可见。那么念佛的人，什么是最重要的？一心最重要。一心就是不乱，不乱就是一心。事上一心不乱，见思烦恼断了；理上一心不乱，无明烦恼破了；这是念佛人的目标啊，念佛人的标准呢、啊。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真干呢、啊！海贤老和尚是我们最好

榜样，还有他的师弟、他的母亲。啊，三个都是欲知时知，自在往生。走的都自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告诉大家，佛来接引了，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成就法身大事。啊，这个一心不可思议殊胜功德，于此可见。又心心明月，心心不二，不二心心，言语道断，非去来尽。这一首偈说得好，表不二之信心，就是不可思议的一心。经中讲一心，一念尽心，随缘皆生。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我们今天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放不下了。为什么放不下？对于事实真相没搞清楚，把假的当作真的，把真的当作假的，一味在假象上下功夫，真的忘得一干二净，连个概念都没有，怎么办？这就是经教要认真了。经教是帮我们破迷开悟的，是帮我们认识真相的。啊，该学的要学。该吃的要吃，啊！净宗法门的殊胜，就殊胜在待业往生。啊，烦恼不需要断，待着可以往生，待业不能证果，但是能往生，所以。我们把消业障这桩事情完全到极乐世界再办，在此地不必理会，一心幸运之名求生净土就对了。啊，下面引圆中朝里的书，持名一心不乱者应也，得一念者又形成而为言也。什么叫一心？一念就是一心。

此也。一念之力，有福祸之功。只要一念，烦恼习气完全伏住了。虽有，它不起现行。临终正念，自然现前，往生净土必矣。等于给我们保证了。啊，盖言这下面的话是念老说的，持名心无三乱者因行，能得一念乃形成之苦，修行所成就的果德。若得一念，在临终时能伏诸惑，正念自然现行。啊，随着一念重要，一念就是一心，

啊，为什么能服诸惑？诸惑就是烦恼习气，一念能服，一念是阿弥陀佛，念念是阿弥陀佛，烦恼习气就不会起来。果能像永明大师，白天十万声佛号，晚上十万声佛号，二十万声佛号，他不生烦恼了。他生烦恼啊，二十万声佛号念不成了。声声佛号分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要学，要向他看齐。那发大乘心，心量要拓开，阿弥陀佛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自信本来如是啊，为什么我们变成这个小限量？喜欢这个，讨厌那个，心量太小啊！啊，心量小，不生智慧，生烦恼。造业，果报是六道轮回，在六道轮回里头，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苦不堪言。错了，啊，真正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有这么好的缘分，为什么不念佛？

啊，这个底下说，本经曰，啊，故本经曰，发音念心，念于彼佛，定生彼国。记住，一念心，我只有一个念头。

我没有第二个念头，我只有一个愿望，没有第二个愿望，就是求生极乐世界。你就决定得生。又《弥陀要解》里头说，生念乃至一念往生，但愿临终时于此无为呀。这是欧耶大师说，生念往生，一念往生，都是讲临终时候啊，跟此地所说的没有违背啊。若于平时能发一念清净心，明其立体，若于一念，再因此一念之力，临终必仍能有生念和一念也。啊，我们平时做这个功夫，修一念，这个重要。啊，这个一念的力，能感得临终生念一念啊，所以临终一念生念往生也不是容易事情。他这一生用功，或者是前世生生世世阿赖耶里面含藏着念佛种子，才能起现行啊。如袁中超所云，此言一念之力，有福祸之功，临终正念自然现前，你就不会怀疑，不会害怕啊！临终的时候正念不能现前，那就随业流转了，很可怕了。随业流转就是六道轮回啊！啊，现在的人心心浮气躁，心浮气躁与什么相应？与恶道相应，与三善道都不相应。那换一句话说，与恶道相应，就是地狱魔鬼畜生，到这里头去了。你愿意吗？你能受得了吗？你要不愿意，那就要一心。一念一心，啊，才能保证我们往生净土，不再搞轮回了。啊，这一句佛号，只要不断，有佛号，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这就是把烦恼控制住了，扶住了。平常这个功夫得力，临命终时自自然然正念现前。我们要干了，现在就要干了，不能等待明天的。明天太迟了。

要把时间分分秒秒都要抓紧。下面说，又一心中啊，有思有理。这经中常说的，什么叫思一心？弥陀所常说，闻佛名号，常忆常念，一心原理，字字分明，前句后句相续不断，行住坐卧唯此一念，无第二念。啊，不为贪嗔烦恼助念之所杂乱，思上即得，理上未彻，唯得性力未见道故，名思一心也。莲池大师说的，什么叫思一心？听无量寿经，听阿弥陀经，对于西方极乐世界有个概念，这个概念不能忘记，要常常想着，常常念着。啊，这就是用我们的妄想心去判这个缘，要念的什么？字字分明，阿弥陀佛，或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字字分明，前句后句相续不断。啊，行住坐卧，唯此一念，无第二念。这就是净念，这就是净心，就是一心，就是一念，一念就是阿弥陀佛。除此一念，无第二念，什么都放下了，什么都不执着了，什么都不攀缘了，彻底放下了，这叫思一心。为什么思一心呢？没见性，所以事上他得了，理上他没有成。事上一心啊，还有理。又《弥陀要解》里面说，不论是持地持，持之佛除烦恼，乃至见思先见，都叫思一心。思一心的范围很广啊，四持是有先心有思想，真的在念，一句接着一句，这是四持。理持则不然，理持是大菩提心，与阿弥陀佛的心相应，与清净平等觉相应，是理智。念念不离清净平等觉，念念就是清净平等觉，这是理智。下面还有解释。

下面解释礼业心者，弥陀苏超云：望佛名号，不为意念，即念反观。观是观想，就在念佛的上。

再加上观想，体察究深，举起根源，体是体会其意，察是深察，啊，把它的根源找出来。根源是什么？

其咎至极，于自本心豁然起惑，以见地故。见地，这个地方的见地就是见性，见性是离业性啊，没有见性是事业性，见性就是离业性啊。所以事业性简单的说，见思烦恼断了，离业性无明烦恼破了啊，破一瓶无明，正一分法身，这是离业心。所以离业心是法身大事，生十报庄严土。事业心是三乘菩萨往生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啊。离业心生十报庄严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怎么得到的？一心一念得到的。真的吗？真的。有证明吗？有。来佛寺三圣给我们做证明。海贤和尚、海庆和尚、海贤的母亲在家居士往生的时候80多岁，给我们做见证了，那就是常年一心一心。我们相信这三个人往生极乐世界都是离业心生十报土啊。弥陀要戒云，不论是持离持啊，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只要持到心开见本性佛，见离业心。啊，这个心开就是开悟，开悟见性了。啊，心就是佛，佛就是心。见到自性，这叫见佛。所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持名念佛要念到心开悟啊。啊，这个里头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念到功夫成片，念到功夫成片就是这个心里头只有佛号，除佛号之外没有杂念。

叫功夫成片。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永明延寿大师，白天十万声佛号，晚上十万声佛号，成片了。

不容易。永明大师不是凡人的，再来人啊！禅里面大彻大悟，回过头来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作为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那海贤老和尚，我们要问他，他念了多久得功夫成片？功夫成片不难，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所说的，那些念佛三年。临终都是佛来接引，早年间大概四五十年之前，基隆有个德荣法师，年龄跟我差不多，他不在了啊，常常听我讲经。有一次他问我，往生传里头那些往生的人都是念佛三年都走了，是不是这三年寿命到了？我告诉他，不可能，哪有那么巧，个个都是三年。那为什么三年能往生？只要功夫成片就能往生。为什么？功夫成片了，阿弥陀佛自自然然给你感应到脚，或在梦中，或在殿中，佛现身送信息给你，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久？到时候佛来接引你往生，陈片就送消息来了。你自己知道你往生决定有份呐、啊，你会欢喜啊。可是有一等聪明人，见到佛就不放了。要求佛带他往生，我还有寿命不要了，这样往生去的，这才合理啊，才讲得通啊。啊，大部分能见佛的都求佛接引往生，谁愿意在这受苦受罪？极乐世界那么好啊，别人想去去不成，我这个机会成熟了，见到阿弥陀佛再不放手，这样往生。啊，那么我们看到海贤老和尚的一生的事迹。啊，他20岁出家，我们要问师父就传他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这个人老实听话真干，长处就这六个字，这六个字他就成功了。啊，我们估计三年功夫成片，功夫成片佛就来通知了，他就见佛，他就见极乐世界了。我相信他求往生
那为什么佛不带他去？他求多次啊，念了92年佛，我相信他跟阿弥陀佛见面不止10次。啊，我们净宗初祖东宁念佛堂，圆公老和尚在传记里头就写着，他一生见佛3次。第4次见佛是接引他往生，他从来没有告诉人。啊，最后告诉人，过去见过3次。啊，人家问他极乐界什么样子，跟《无量寿经》上所讲的一模一样。那么海贤老和尚念92年，常常见佛，事业线、理业线都得到了。啊，佛为什么不带他走？教他有任务，教他注释表法。啊，让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把佛弟子榜样做出来给人看，啊，真正的佛门弟子要像他那样。更重要的是给念佛弟子做榜样，啊，净宗弟子念佛求生净土，要学他。所以，他是接受阿弥陀佛嘱咐啊，给他的任务啊，他完成任务才能往生。那什么时候完成？佛告诉他，你什么时候见到有一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死。见到这本书了，阿弥陀佛就接他往生。他天天等啊，谁送书给他？绝对没有人。为什么？他不认识字，大家都知道，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怎么会有人送书给他？这简直就不可能嘛！啊，没想到，等到112岁，哎，居然有一个居士去看他，带了一本书。啊，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老和尚看到一本书就问他，这什么书？他就说出啊，若要佛法行，唯有生战死。他听到这个书名高兴极了，如同见到想了多久的时间宝物出现了，马上传袍大衣，要求大家给他照相。啊，就是这边挂的这张照片。啊，3天之后他往生了。往生那一天，白天干活一天，晚上走的。啊，白天在菜园整地、浇水、拔草。啊，干一天呢，干到天黑，人家说老和尚天黑了，可以了，不必干了。啊，他怎么说呢？好了，快好了，搞完了，我就不干了。第2天就走了。

你爸看他在那睡觉，他到极乐世界去了，去见阿弥陀佛去了，得大自在啊！我估计他念佛三年，不会超过五年，功夫成片。啊，再五年到十年，就是30岁前后，事业心不乱。40岁左右，理业心不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他的师父嘱咐他一句话，是剃头时候传授给他的：“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一直念下去。后头又加了一句：“明白了，不能说。”不能乱说，所以他开悟了，不说，没人知道。啊，开悟，我们就想到慧能大师。你看，慧能大师开悟了，啊，他没有听过的经典，你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一切都通了，事出世间法全通了，没障碍了。海贤老和尚也到这个境界，为什么不说？师父嘱咐，不能乱说，不能说。环境不一样，那就等吧，等这本书出现，阿弥陀佛接引他往生。真的等到了，无量的欢喜，从来没有过这样欢喜心，如获至宝。啊，3天之后真走了。啊，他在临走之前应该都有信息。临走之前的一个月，去看老朋友，慈贤。啊，过去住过的道场，有往来的人都去打个招呼，慈心。啊，走了以后，大家知道，都感到非常惊讶。啊，老和尚的德行。感人至深呐！这是我们念佛人最好的榜样。一句佛号念到底啊，连经都不要读了。我们现在为什么还听经、还讲经？断疑生信，目的在此地。如果我们真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经要不要读？可也不读，跟老和尚一样啊，一句佛号，一句接着一句，一直接着，日夜不间断，就成功啊。念到功夫成片，念到事业心不乱，念到理业心不乱，成就了。啊，下面弥陀要解云，啊，这个不论四持离持，持之心开，见本性佛，见离业心，在一心中，离业心最为上也，这最高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这个后头一心三倍也念老住得很长，大概住经文这一段住得最长。啊，这是净宗，不可思议，净宗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63页倒数第五行，往生果德。请看经文：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这终辈往生的，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其人临终，这个修行终辈之因，这个人当他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化现其身，阿弥陀佛的化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化佛的光明相好跟真佛没有两样啊。这些地方我们读诵的时候要留意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到临终的时候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我们会看到的佛是什么样子啊？跟真佛一样，云中钞里面优希大师的著作

阿弥陀经圆中朝，大师告诉我们，真佛者，弥陀之应身也，化身则从应身又变化其身而来接引，这是游戏大师告诉我们，这是说化身从应身变现出来的。阿弥陀佛时时刻刻可以说应化身从来没有中断过，而且呢，这个身不是一个两个，无量无边，无数无尽。为什么？设法还有过去、未来、现在、国土、诸佛如来的报土，无量无边的，无有穷尽的。每一尊佛教化众生，没有不劝大家念佛求生极乐世界的。所以到极乐世界往生的人络绎不绝，不分昼夜，分分秒秒，无量无边。每一个往生的人都见到阿弥陀佛化身来接引他，没有佛的化身接引，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什么地方，你去不了啊！这个地方显示如来果地上的神通广大，我们不能不知道，更应当要清楚的，我们要能体会到佛的加持功德，不可思议。为什么？我们每一个往生的人到达极乐世界之后，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就是经上讲的四十八愿，还有阿弥陀佛无量劫修行功德的加持，佛慈悲也加持我们，把我们的能量提升了，我们的智慧、神通、道理就仿佛跟佛差不多啊。佛有这么大的神通，我们也有啊。从凡身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一直到十报土上上品往生，智慧、德能、神通无不具足。具足到什么程度？好像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啊。佛化身是接引大众，

我们化身干什么？我们的化身到十方世界，这里头还有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到十方三世佛面前修供养啊，供佛、礼佛、修福，无量无边的大佛，很快就修成啊！不但修福，而且还听佛说法，每一尊佛说的法不一样。你是以无量无边身，离无量无边佛，听无量无边佛给你说法，你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很短的时间，你把诸佛如来所证的究竟大法通通学完了，毕业了，毕业就成佛，就证得无上真等真觉。这个地方要不要去？你要发愿求生，你是世出世间第一等智慧之人。为什么？你选择的道路正确，真成就了。如果要不去，那问题就严重了。你在轮回无量劫，你学佛也要无量劫，无量劫的辛苦经营都不及西方极乐世界下下品往生的人比不上他。下下品往生克期求证，他到极乐世界他知道我往生到这来了，什么时候成无量证，究竟圆满的果位，无上正等正觉，就清楚了。所以极乐世界不能不去，不去你就糊涂到所以然了。怎么去？依照这个法本修行，这部《无量寿经》是我们的介绍啊，把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也是我们的保证书啊，是我们的护照，是我们的签证。就凭这本书就能往生极乐世界，就能见阿弥陀佛，做阿弥陀佛的学生。啊，决定一生，没有第二生。极乐世界人无量寿，决定一生圆满成就。啊，会书里面说，具如真佛者，啊，就像真佛了，如观心中书，啊，观无。

无量寿佛经中讲的上辈三人，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这三类的人，临终的时候戒言阿弥陀佛，介于化佛了来引此人，故知真佛。为什么跟阿弥陀佛来接引的不是旁人呐、啊？是诸佛如来，不是菩萨，是诸佛。那么阿弥陀佛不是真佛，怎么有这么多佛在他周边啊？这个三辈往生的人，上中下三辈都说见佛，以及还有化佛来引起，故知真佛，是上辈所见之佛，于列上可知。啊，中辈之人临终得见化佛，也决定往生，因佛住身不异，不异佛的真身，佛的应身，佛的化身。是一不是二啊？为什么上中下品见的不一样？这个里面我们有例子可以知道，我在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那一次在香港住了4个月，认识了圣依法师啊，在香港出家人当中是非常难得的一位好法师。他修禅啊，他是禅宗道场，邀请我去看过，当时还有40多个参禅的出家人啊，在禅堂每一天坐香啊，我看到了非常欢喜啊。真正我们念佛修行是念佛堂，他们是禅堂，禅堂是盘腿打坐啊，坐香一支香，一支长香是1.5个小时啊，2支香就是3个小时。我很佩服圣依法师，要我给大众讲开示啊，我对于禅宗赞叹，对于道场赞叹，对于圣依法师赞叹。我们永远记住，若要佛法心，唯有生赞生，这是佛陀教导我们的。善财童子53参表演给我们看，无论修学哪个法门，这个法门都是释迦牟尼佛传来的，赞叹法门就是赞佛，回报法门就是报复，这个道理不难懂啊，不很深啊，应该能体会，能觉悟啊。所以时时刻刻赞叹三

赞叹修行人。啊，圣依法师告诉我，他们有两个法师，香港两位，到大陆去，朝观世音菩萨的道场，

啊，那么道场有一个观音洞啊，很多人都去拜访，在那个地方礼佛，求观音菩萨现身。啊，大陆上有一位法师陪他，三个人一道，拜了半个小时，观音菩萨出现了。欢喜，三个人都欢喜，见到没？你见到没？见到了。啊，你见到没有？见到了，三个人都见到了。啊，见到的时候他就问了，你见到什么样子？圣依法师见到的，像地藏菩萨这个样子，戴着有帽子，金色，全身金色，放金光。金色金光啊，他们看了半个小时，时间很久啊，在外面礼拜啊。另外一位法师见到的是白衣大师，不一样啊，白衣像平常看的画画画的一样啊。还有一位法师，大陆的法师，见到的是出家人啊，是个和尚，是这个样子。三个人见的三个像不一样啊，就像往生极乐世界最后见的，见真身，见应身，见化身。啊，是不是阿弥陀佛故意现这人？不是，阿弥陀佛没有念头，没有起心，没有念头。你见到的是什么形象？是你的自心变现出来的，这个要知道啊。啊，那么他们三位法师去拜这个朝音洞吧。啊，见到的观音菩萨三个不同的神像，说明这三个人修行功夫前身不一样啊。啊，圣依法师见到戴毗卢帽，啊，地藏菩萨戴的那个帽子叫毗卢帽，啊，全身金色，金色金光，啊，白色白光，放光啊，不一样啊，啊，这一桩事情，黄念祖老居士。在进修皆要报恩谈有论述啊，大家可以看看这本书或者听这个光碟，你就听到了啊。鼓励我们要用功啊，啊，圣依法师往生了，非常可惜啊，他在生病的时候，我去看过他一次，以后就没有再见面。啊，非常难得的法师，我在香港讲经，那时候讲经四个月，只有他一个人。啊，劝导他的信徒，他们寺庙的护法来听我讲经。啊，别的道场法师来听，信徒没有，只有他来听，他把信徒都带来。

常不容易。啊，只要讲得如法，不要有分别。那一次我讲楞严经。啊，楞严与参禅有关系，与禅宗有关系。啊，那么这个地方说明，这个地方临终见佛见的相也不一样，见的戒淫的相，这个差别也就知道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品位。啊，如果有佛，阿弥陀佛，还有十方化佛跟到阿弥陀佛一起来了，决定是上辈。只有上辈上，这个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有佛化佛啊，中辈没有化佛菩萨啊，声闻缘觉啊，下辈底下我们会念到啊，下面这一章啊，就是下辈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就中辈之人临终得见化佛，以觉往生，决定往生，因佛助身，不疑不疑啊，见到化身佛。跟见佛真身没有两样，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随化佛往生安乐，主不退转，有功德智慧赐予上辈者也，上中下三辈。我们要认真努力，都能争取到。往生的人确实有一大半的人生前用功啊，帮助他品位提升。那我们的根性智慧不如别人，我们造的业比别人重，自己认真反省检点，人要有自知之明。那根性每一天读经对照，不但上辈我们做不到啊，上辈要明心见性，要大彻大悟，生什么土啊，中辈生方便有余土，是阿罗汉辟支佛的境界，我们也不容易得到。换一句话是，六道凡夫去往生，大多数都是生在凡圣同居土，就是下辈，也不得了啊！那中辈往生，见到化佛，阿弥陀佛的化佛，见到观音是智。啊，有时候只见阿弥陀佛，没有见到观音是智，甚至于有时候只见到观音是智，两位来接引也行。啊，西方三圣来一个都可以。啊，或是见观音，或是见是智，都可以往生。

不坏，不要怀疑，三身来接引。我们平常念佛念得多，念观音菩萨比较少，念大势至菩萨就更少。但是都是一样的，没有高下。用平等心来看待，是我们自己。 功德智慧不足，我们见到诸佛菩萨，心里就很清楚、很明白。下面这一段又观经中品三种往生，见为言。 发菩提心，生极乐后，所谓正，一切声闻，声闻成果，如中品上生，化开呢，即得阿罗汉果。中品上生，这个就是。 四土里面，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里面，中品上升，中品生方便土，上品生十报土，下品生。 凡圣同居土，那么我们看到莲池欧耶大师是我们学佛人，特别是净宗，我们对这两位大师佩服到极处。他们是明朝末年人。 莲池在明末，欧耶大师是明末清初。他出生的时候是明朝末年。他往生的时候是清朝，他跨两个朝代。你看这个《弥陀经》疏钞，莲池大师做的。 《弥陀经》要解，欧耶大师做的；印光大师对这两位祖师的佩服到基础。尤其对欧耶大师的要解，说即使古佛再来，给阿弥陀佛做一个注解，《阿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 这个赞叹到顶头了。我在新加坡有一次，演培法师请我吃饭，是在一个素食馆，那个素食馆叫林芝，在新加坡很出名。 他只带了一个侍者，吃饭就我们三个人。他问我，他说：“净空法师，我今天请你吃饭，你知道为什么？”我说：“我没有神通，我还不知道。”他说：“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我说：“我不敢当。”他是我们的老前辈。 老前辈里面呢，年轻的，他只大我10岁。问我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印光大师对欧耶大师的赞叹，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我说印光大师的话。

道道地地的老实话，一点都不过分，真是如此。啊，演培法师他学唯识的，对唯识的经论讲的很多，著作很丰富。啊，都过世了，他好像是80岁过世的。啊，很可惜，我们佛门的损失。过世之后，没有后继的传人。啊，那个时候他在学唯识，还有个老师。他走了之后，想学法相唯识，没老师了。啊，法相唯识没老师不行啊，很难啊。啊，贤首天台三论没有老师还容易，法相没有老师不行，一定要有老师。啊，所以传人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跟印光大师比不上。这也很大的距离呀。那我跟李老师相比也差一大截。这一代不如一代啊。啊，那我的下面再要有他跟不上我，比我又要差一点，这怎么办？这是佛法的衰相，五代之后就完了。要怎么传？要一代比一代强，后来居上，这佛法就行了。有没有努力？努力就有。啊，跟我学的，我现在知道有两个人会超过我。啊，一个是刘素云居士，学无量寿经。他那种精进功夫我比不上他。他修学这个会集本，他就是一本，一生永远不改。啊，每一天读10遍，读了10年。啊，10年念书了，念一遍多少时间？半个小时，一遍就念完了。啊，一天10个小时念20遍，一天念20遍，念多久？又念了10年。啊，大概到去年吧，满了10年。无量寿的功底我比不上他。啊，他有没有开悟？肯定开悟。大彻大悟我不敢说，大悟一定有。啊，10年小悟，20年大悟。啊，他的功夫没有间断。啊，到大彻大悟，阿弥陀佛本愿加持，非常有可能。海贤和尚真的，海贤和尚之后第二个人，啊，在家居士，

我这个人一生有一个好处，喜欢别人比我高，喜欢别人比我好。我将来在佛教学校开课，学校聘请我，我开什么课？开无量寿经。斯里兰卡有一个龙溪大学，这是我发起把它建成将来这个学校也请我开课，我自己不去，年岁大了，90岁了我叫谁去带我上课呢？我叫胡晓莲带我，我叫刘素云带我去开课我会告诉学校，会告诉学生，他虽然是跟我学的，他超过我了你们跟他学比跟我学强你们学成了，我跟你做印证。一生的长处就在此地发现人才，发现真正用功，我佩服，我护持，我全心全力帮助你我不会障碍别人，我不会嫉妒别人，欢喜，替佛教欢喜，替世尊欢喜，替阿弥陀佛欢喜，替一切众生欢喜所以我是来当护法把下一代带起来，下一代超过我，佛法才会兴旺，一代比一代强，佛法就大兴了一代不如一代，佛法就会灭亡。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不能不认真修学的那我们看下面中品上生观经上，我们这边是中辈上生，我们这边用辈没有用品，观经用品，上品就是我们上辈，中品是我们中辈，下品呢就是我们下辈这就完全相同了中品上层花开见佛证阿罗汉果，中品中生七日花开得须陀洹果，中品中生须陀洹是初果，他要在那修行半劫后往生到极乐世界，寿命无量寿命无量劫，那半劫不算什么不是很长的时间，他就成阿罗汉果也就变成中辈上生他就进入上生再慢慢向上提升中品下生，也是七日后的须陀洹

往生到极乐世界七天以后，就证得须陀洹果，也就是七日花开。啊，七日花开，他跟中品中生是相同的，但是证阿罗汉果的不一样。过一小劫成阿罗汉啊，那么这是小乘圣果。善导大师说，中品上生是小乘根性，上善凡夫人啊。善导大师告诉我们，中品中生是小乘下善凡夫人也，都有小乘根基。那中品下生是世善上福凡夫人，佛报是上品的佛报，大佛报。什么是上品佛报？无论出家在家，护持道场，护持修行人，这是世间上福啊。为什么？你护持这个人，他真苦了啊！你看往生到极乐世界，他们是生方便有余土，不是凡圣同居土，而且在这个方便有余土里面，七日花开，半截就成阿罗汉。

这是小乘国啊，正阿罗汉呢、啊？中贫下生，七日正须陀洹，一小劫成阿罗汉。前面中生的是半劫，半小小劫成正阿罗汉果，这个要一劫啊，一小劫正阿罗汉，成阿罗汉啊。善导大师这个开示值得我们参考啊，小乘圣果。那么善导大师说，中贫上生是小乘根性，上善凡夫人不能不修善，不能造恶，造恶跟三恶道相应啊，修善跟三善道相应，修善而求往生，那就是极乐世界的上善啊，就是现在善导大师所说的小乘根性的上善之人啊。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十善业道是根本啊。那么念佛善终之人，没有比这更善的。念佛求生净土，就不是小乘根性了，大乘根性。大乘根性的上善凡夫，绝不知阿罗汉，菩萨了。

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应该努力向上啊，我们不跟人争，我们能修到多高层次就多高高的层次啊，目的不是争取地位，

劝导众生，我们干这个啊，我们自己往生，我们希望人人都能往生。往生的利益我们知道，许多人并不知道啊，所以对于往生的功德利益，都是半信半疑啊。我们做出来，让他有信心，这功德就大了。谁做榜样啊？海鲜老和尚早年就成就了，我看他的碟片，读他的咏史集，我的体会，他应该在40岁左右的离业心不乱，30岁左右的事业心不乱。事业心就是阿罗汉，离业心就是化身菩萨，他随时能去啊，跟阿弥陀佛见面多次，他向阿弥陀佛求过，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啊，佛笑着告诉他，你修得很好，在这个世界多住几年，表法，做个好样子，给学佛人看，给念佛人看。所以他证得之后，完全是表法，不是他的寿命，是众生的福报，是如来给他的延长的寿命啊，与他自己寿命不相干，没有了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我也跟同学们说过，这个并不稀奇，他得到佛法加持，我们也能得到，只要真发心啊，舍己为人，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啊，没有自己了，在这个世间活一天表发一天啊，我的寿命啊，多少人给我算命看算卦看命，40岁啊，那现在又加了40岁，这个加了是阿弥陀佛加的，这不是我自己的，我自己的寿命早就到了，既然究竟加多长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我每天都做往生想，我每天都想往生啊，但是留在这一天，我要做一天那个工作，什么工作？我就表这个法讲经啊。如果身体很好，体力虽然年岁大了，体力正常，没有毛病啊。现在就是这个音声响亮不及从前。啊，如果我的声音要恢复到跟年轻时候一样，我心里有一桩事情，华严经没有圆满啊，这是很遗憾的一桩事情，我想把华严经讲圆满，华严经讲圆满至少要10年啊，不能像从前那样细讲，要照以前我那种细讲，那要讲20000个小时才能讲完。

啊，为什么？这部经真的开心法师劝过我，大陆上的法师劝过我，

明山老和尚啊，韩馆长的时候求过我，希望我把《华严经》讲完。我要不讲，以后没人讲了。这话是真话，不是假话。我也希望有人说华严，说法华，把显首宗、天台宗带起来。啊，真正有学华严、学法华来找我，我们开小班。小班就是一个人班、两个人班。啊，我怎么教你？我教你念华严经，念法华经，念一千遍来找我。没有念一千遍不要找我。为什么？你没有基础，没根底啊！一千遍念下来之后，你会有悟处啊！我会帮助你，会成就你啊！唐朝时候，六祖大师麾下发达禅师专攻我法华，读法华三千遍，法华经很长，只有七卷，但是每一卷分量都很大啊，一天大概只能念一遍，七卷啊，三千遍要念多久？要念三四年的啊，不止哦，还不止。一天念一遍，一年360遍，10年3000遍啊！见六祖，六祖一天他开悟。啊，他要没有3000遍《法华经》的弟子，开不了悟。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啊，今天刘素云、胡晓林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胡晓林3000遍，大乘起信论。念3000遍来告诉我们古大德所传的这两句话千真万确，一点都不假啊，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是方法，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是理念啊，就一门把它念上3000遍，这是你的根底，没有这根底学不出来啊！你要是没有环境读经扎这个根底，我可以帮助你啊，我可以供养你啊，让你有很理想的读书环境，你好好去念啊，10年像这些大经3000遍读下去之后不一样了，法喜充满了，智慧开了，福报也会现前。

那么上面经论观无量寿经所说的，往生论上所说的，好像呢跟无量寿经讲的相违背，那不一样，本经

中辈，皆是发菩提心的大乘行人。道义到达西方极乐世界，皆不退转于无上菩提。这净宗法门呢、啊？净宗法门，无量寿经是核心的，大经的。啊，观无量寿经是我们这个经的补充，弥补着不足的，一个是理论，一个是方法。他说了16种方法，叫16观。啊，理论他说出来了，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这两句话无量寿经上没有。啊，观经里头有，就是你为什么这么快能成佛，就是你本来是佛。因为你本来是佛，所以你恢复成佛不难。道理在此地。啊，但是一定要走成佛之道。阿弥陀佛才能帮上忙。你不走他这个道路，他帮不上忙。虽然是心是佛，你也没有办法成佛。啊，你要遵守阿弥陀佛的方法。啊，所以无量寿经上所说的统统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观经上讲的往生论上讲的没有完全讲发菩提心。这个经上是这个上辈、中辈、下辈三辈都是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我们要以这个为准。那么净严疏隋朝慧远大师的著作，他给我们解，他写得很详细啊，甚为详善。疏曰啊，这个疏就是慧远大师的小疏啊，我们叫小慧远啊，他的注解天亲做往生记，就是往生论，往生论上记述二乘皆不得生也，说得很清楚。观经宣说小乘众生也得往生，其意云何？啊，天亲菩萨往生论讲的不一样。有人问净严大师啊，净严大师的回答说，二乘中不得生者，就此过中往去是说，小乘众生心虽细小，临欲去时要发大心方得往生，若用小心求生彼国，无得去离。啊，为是天亲言二乘众不生，是讲说往生的时候，往生那个时候，你临命终时，你是小乘心，你不能往生。如果平常修小乘，往生的时候发心求生净土，那就是大乘心啊，大乘心就能生，是在这个时候说啊，说的很有道理啊。小乘先学细小，临终的时候他发了菩提心啊，什么菩提心？

要解讲得好，真心真愿就是无上菩提心啊，真正相信极乐世界，没有怀疑，真想往生，求往生，这个心就叫无上菩提心。这不是小乘啊，所以他就能生了，在这一念之间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佛就现身来接引他。所以在往生这一刹那的时候，你本来是求生净土，到这个时候对这个世界情执放不下，能不能往生？不能往生。往生能不能往生？在最后一念，最后一念是真的，信愿持名，符合这四个字。欧耶大师说的，决定得生。啊，与这个四个字不相应，不能往生。啊，平时念好，不念也好，临终决定要念。啊，但是平常不念，临终会念，这个缘太少了。临命终是有人一口气还没断，有人提醒你，你一听明白了，万缘放下，真心切愿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两声阿弥陀佛都能往生。那我们要用这个，那会让非常侥幸的、啊。你临命终是有没有这个机会啊？这个机会是大福报啊，无量界修集的大福报啊，在这一时享受啊，这一刹那间，有人提醒自己真心，那就真往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做阿惟越智菩萨。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问答。问云：若言去用大心，这最后一念大菩提心的，何故智彼证入小果？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去证果的时候，花开见佛，他是阿罗汉？这底下解释：尤其本习小乘多故，本在此时，多学观察苦、无常等。这小乘人啊，他是世世生生多劫以来都学小乘。都观苦空无常，这个习气很深，阿赖耶的种子很多很坚固啊，到极乐世界还起现行。啊，所以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六乘都说法，有没有说小乘？有，说苦空无常。为什么学这个？因为有不少凡圣同居土往生的，他是发大菩提心去的，但是那个发心是临时发的，是临终时候发的，对极乐世界深信不疑，对阿弥陀佛起向往的心啊，因为这个时候这一念心到极乐世界。但到极乐世界之后，花开见佛啊，佛宣讲经说法是跟人的习性有关系。你想听什么经就听到什么经，这要养成习惯，不要养成小乘习惯。

啊，这在中国人大概不会，在南传的可能很多。我们相信，为什么？中国已经把小乘丢掉了，用儒道代替小乘，所以中国人念佛经都是念大乘，啊，没有念小乘，啊，南传有，南传可以说活在这个世界都是学小乘经论，是我们大藏经里面四阿含，他们就学这个。啊，所以你心里这个印象很深，常常会想起来。哎，你在极乐世界听到阿弥陀佛说法，说小乘经。啊，所以世界是弥陀世尊说法，没有起心动念，众生有感，自然有应。你想听什么经，想学什么经，你所听到的就是这个经啊，所以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过得解，每个人听的不一样啊。同样学一部经，浅深不一样，我听的比较浅，你听的比较深，那是你的程度比我高啊。弥听弥陀六尘说法，都是奇迹奇理，这是他方世界没有的啊。到极乐世界好啊，为什么呢？不是这个肉身的，法性身的。我们这个身是法相身，是物质。极乐世界的身不是物质，是法性。啊，法性身不需要营养，不需要饮食，不需要茶水，不需要睡眠，所以你那个用功真用到底啊！你没有障碍，你不需要睡眠啊。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说：“就在当下了，当下即是啊。”啊，这么好的地方，一切。自己所需要用的都是随心变化。我想要房子啊，房子就现成的，你就坐在房子当中。我想要树下，那就在一棵大树下，完全是心想事成啊。真正是没有虚言的，心想自成的，想什么现什么啊。自己也一样，想佛身就现佛的身相，想菩萨身现菩萨相，想人天身现人天相，有能力分无量身啊。分身干什么？除了供佛修福文法之外，还可以帮佛教化众生。那个佛国度里头肯定跟我们有缘，我们过去是曾经在这住过，还有很多熟人啊，还有很多各种不同关系的人，只要是有关系有缘，你就能度他。为什么？你说话他相信你，你现象他欢喜，这就有缘啊。没有缘的就没有感，有缘的有感就有因，你就能因。所以上求佛法，下化众生，上求

像话了，你同时可以坐牢。啊，这极乐世界的殊胜，发大乘心的人更容易。大乘心的人没有自己，啊，有自己的凡夫心，有自己不肯理他的小乘心。啊，这个要知道。啊，所以经上都劝我们发菩提心大乘。啊，那么这个解释的好。以本乘宗法大乘心，求生彼故，在彼国中得罗汉矣。即便求大，回小向大。禅暖道卓诸祖圣贤已引路于此，啊，就不再多说了。啊，所以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全是菩提心，全是大乘法。啊，生到彼国，在彼国中证得阿罗汉，他马上就会回小向大。啊，为什么？得佛理加持，环境对人的影响很深，环境是怎么造成的？社会大众造成的，今天最明显的舆论造成的。文化造成的，这文化是负面，不是正面。那么极乐世界全是正面，没有负面。啊，六根所接触六尘境界，全是大乘菩萨乘。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下辈阴险也分三个小段。第一，发心转念，其下辈者，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他没有能力，没有机会做功德。啊，我们讲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他做不到啊。这就是下辈。啊，要怎样呢？要发无上菩提之心。先这个菩提之心，用偶耶大师的说法就最好了。真心有极乐世界，真心有阿弥陀佛，真心念佛能往生，这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这就能生了。注释里就告诉我们啊，这个注解下辈生者有三个因缘：第一，发菩提心；第二呢，一向专念；第三，至诚

生。啊，与中辈比较，只是不能做出功德。啊，对于积功累德，他没办法做。我们看第二个小课，啊，阴险里头，第二个小课，信要不疑。经文：欢喜信要，不生疑惑。这是很重要的两句话。要欢喜，真心，没有疑惑。这个法门叫难行之法，啊，易行难行啊。啊，易行难行，难行，不怀疑。啊，注解里说。欢喜心要，不生疑惑，即生念必生缘。重点智行心要，生念必生是第十八愿，是四十八愿的核心。啊，阿弥陀佛，殊胜到基础，一切诸佛尊称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凭什么？就凭他生念必生这一愿。诸佛菩萨没法，他法了，他法了，诸佛菩萨要不要再法了？不需要了。为什么？诸佛菩萨自他是一，不是二。他法就是我法，自他不二嘛，所以不必再法了。啊，极乐世界已经有了，极乐世界多大？遍法界虚空界，虚空法界有多大，极乐世界就有多大。所以这是不思议的境界，我们无法想象啊。啊，那怎么样呢？只要真正肯相信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一切诸佛如来都把他保送到极乐世界去。我们念佛往生本是释迦牟尼佛保送啊。那一边阿弥陀佛在迎接，这一边释迦牟尼佛保送啊，哪有不生的道理啊？哎，这个要懂，不能不懂。啊，我们再看这第三个小段，也是两句，至诚。愿生以至诚心愿生，其果真诚到其处。我这一生来到这个世界，想什么？想极乐世界，想往生。干什么？信愿持名，我就干这。目的求生净土。去干什么？去成佛度生。我到极乐世界成佛，成了佛之后，我跟诸佛如来一样。广度众生，我们跟佛的心同心，愿同愿，行同行，啊，我们是一个道路，一条道路。其他的，其他都是假的，全部放下。我们没有其他的，

我们只有圆满的自信，圆满的心得。啊，自信，万德万能，无量智慧。我回归自信了，在经中叫回归常寂光。啊，回归常寂光才是真真正的究竟圆满。我们跟常寂光是一，不是二。那么至诚愿僧就是观经的至诚心与回向发愿心。前面这四个字是观经里面的至诚心，后面这一句愿僧其国是回向发愿心，且三辈往生都是当发无上菩提之心，是故经言所曰：然此三辈人未随书，至欲往生，其须发心求大菩提，专念必佛，回向发愿，方得往生。这几句说得好啊，引隋朝圆公大师的注解，就是《无量寿经》一疏啊，这里头说的这个地方的三辈人地位虽然不一样，但是想往生通通需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是经文上清清楚楚啊，通通都有，所以回向发愿才能往生啊，没有回向不能往生，回向不发愿不能往生，发愿不回向也不能往生啊。观经上的至诚心、回向发愿心，这是什么？这菩提心啊。啊，菩提心讲三个，他只说两个，当中省掉了啊，菩提心是什么？至诚心是菩提心的体啊。第二个身心啊，菩提心讲三个：真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这是观经上讲的菩提心啊，《大乘起心论》上所讲的。菩提心的体是真诚心一样的，跟这完全一样，它叫真诚，这叫至诚啊，是一个意思。真诚就是至诚，至诚就是真诚，真诚心是菩提心的体。自受用是身心，身心身心心心没有一点怀疑，深信有极乐世界，深信有阿弥陀佛，决定没有怀疑啊。后面回向完，我想往，我想到极乐世界去，我想见阿弥陀佛啊，坚固的这个念头，这个念头时时刻刻在心

除这个念头之外，没有其他的念头。为什么？其他都是假的。把假的放在心上，心就坏了。心是个假心，不是真心。啊，真心里头没有假东西。这个世界，物质现象假的，精神现象、念头也是假的，自然现象还是假的，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好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别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是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除这一念之外，没有第二念，这叫真念佛人呢。啊，那刚才讲集诸功德。啊，积聚功德，这功德有能力有缘分要做，没有能力就别做。啊，没有能力有缘分都不必做，有缘分没有能力也不能做，所以条件要具足啊，那我们才可以做啊。条件不具足不能做啊！《大方广佛华严经》，过去我们讲过两次，啊，第一次讲的在台北，我记得智莲精舍啊，是居士的道场。没讲完，以后出国了，就中断了。第二次讲的在新加坡，也没讲完。我们的语言有了变化。啊，不能继续讲下去。我们离开新加坡，到澳洲来了。啊，来的时候我们还继续讲这部经。我讲到85岁，75岁我到澳洲来。啊，还续讲了10年。85岁不行了，看经太长了。啊，我放下，改讲《无量寿经》。为什么？《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啊，那就感觉到是。没有人学华严了啊！我们讲只能留一套光碟给后人做参考，没人学了啊！自己觉得往生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不一心一意求往生，我们这一生会空过，那个损失就太大了。啊，所以改变，啊，这个改变还是在一条线上，我们走了近路。
啊，如果真的有人想学，学华严，学楞严，啊，学这些大经大论，啊，学法华，啊，一个人，我们也要帮助他，虚佛慧命，这就是积功累德。那么底下一段，往生果德啊，有因有缘，说过了，往生极乐世界是个什么样子？经上说得很好啊，我们看经文，此人临终，你看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此如中辈者也。啊，这就是没有眼睛，睁着眼睛清醒，看到阿弥陀佛来了。啊，往生的人能看见，别的人看不见。啊，他会说我看到佛了，啊，还有看到那些人，还有菩萨，还有出家人，啊，还有认识的熟人，啊，他们早年往生的，现在跟阿弥陀佛来了，来迎接了。这中辈以上的，下辈就没有了，下辈是梦见彼佛，啊，梦中见到，像做梦，不是睁着眼睛看的，闭着眼睛，像梦中，啊，他会告诉人，我看到佛了，啊，闭着眼睛睡觉，刚看到佛了，佛来接引我，啊，功德智慧比中辈赐予的。注解里头告诉我们，梦见彼佛，下面两种解释，啊，解释的不一样。第一个，望西大师说，先是梦见，临终时是眼见佛。苏说，三辈俱有梦见眼见故。啊，三辈都有。先是梦见，你睡着了，梦中看见，醒过来了，又看见了。啊，这梦中跟清醒过来都见到。啊，觉经中说，上辈于其卧睡中梦见无量清净佛，记住菩萨阿罗汉，其人受命于中时，无量清净佛则自于诸菩萨阿罗汉。共犯非心引解，这上幡子上有个共字，共是共同，啊，这是说这个人快宗临终的时候，无量诸佛，佛跟菩萨阿罗汉都飞行，飞在空中飞行来迎接他，有这个现象。那么中辈呢，也同梦见彼佛，往生先兆，临终来迎，本愿深依，啊，故具引诱。若无佛也。

本愿学习，那就讲不通了。啊，四十八愿里头有佛来应接，那佛一定会来的。如果没有佛来，这一愿是假的了。啊，四十八愿是经中的大根大本，绝对没有一句假话。啊，那么这就是说明，往生的人在往生前几天做梦，啊，或者是前一天，或者是前两三天，啊，甚至于还有七天，往生前七天梦到佛来接引，啊，临走的时候他就看到佛来接引，啊，他能看见，别人看不见，他能把当时情形说出来。啊，别人听到了，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绝对不是说他临终之前，临咽气之前还打妄语，还骗人，没这个本事。啊，有这个本事，那也很了不起。啊，不可能。所以临命终时，他所见到的、所说的都是真的。啊，那么一般人在临终的时候，我们知道多半见到无常大鬼，见到白无常、黑无常，啊，来带他去，啊，这也是真的，啊，那是无常来抓你的时候，都是你还有一点功德。为什么小鬼不敢碰你？如果你没有功德，啊，没有善行，这个善业，小鬼抓你去，这都是一般的现象啊。现在有啊，哪些地方有？医院。啊，我过去有个同学，他在台湾台北荣民医院，荣民医院他的职务好像是住院，住院组的组长，啊，住院的时候要通过他那里，在他那里办手术，啊，他就告诉我鬼真有，一点不假，医生护士像他们人都见过，啊，只要看到哪个病房门口有无常，白无常、黑无常出现，有无常，这个病人不会超过三天就走了，啊，现在以后跟我学佛，这人也往生，姓胡，啊，我们抗战期间在中学同学，啊，不是假的，不骗人的，啊，就梦中见佛。那么究竟中辈这边讲，我们念了一半，啊，底下这一句话很重要，若无佛言，本愿虚实，啊，然经文中说无来言者，且为分别三倍差异，为上报身佛，中辈呢是化身佛，下辈是梦佛，
梦中见到的佛。这些话是以舌言之，我们就事实上来说，梦见之后可见佛影啊，梦是预兆，佛可以实现这个预兆，给把消息递给你啊，告诉你什么时候佛来迎接，有这种预兆的啊，有这种说啊，梦后梦见之后可见佛影啊，故观经说化佛来也，卧人上耳啊，宽善人也啊，这个地方讲的很有道理啊，上品僧的人累积的善根功德大啊，所以梦见都是诸佛来迎接啊，无比的殊胜啊。那么中品就差很多了，是小乘的，也是发大心啊。至于下品，下品里的有我人，观经上讲的无逆是我，临终遇到善知识，把极乐世界讲给他听，他相信，他不怀疑，劝他念佛，他就跟着大家一起念，这是我人，不是善人的。 有很多例子啊，有一生没有修过佛，就是临命终时，我们在美国就遇到这个例子啊，华福佛教会83年成立的，找我去，我担任他们的会长，第一届会长。啊，那个地方有个居士，念佛念得很好。啊，遇到当地也是华侨，开个面包店，周叫周广大，一生没有宗教信仰。啊，临终他得癌症，医生告诉他寿命就在几天，没办法救了，让他带回去，家人在找这个有没有办法救啊，就找寺庙，找这些通神的，找的也找到我们，我们就派几个同修到家去看他，真的是没法子救的啊！所以我们有个同修就把极乐世界介绍给他，说念佛好，往生极乐世界，你就得解脱了。他就相信，啊，这个难得，啊，所以他就叫他家人不要再找医生了，不要再找什么药治的，不要，大家通通跟着我一起念佛。三天三夜念佛神众走了啊，告诉大家佛来接引他啊，这是我们自己遇到这个例子，他开面包店啊，在华盛顿特区啊，以后这一家人都学佛了看到这么殊胜，所以这真的不是假的。这后头这一句是"卧人上耳，
宽善人恶，啊，作恶不善，他都有这样的感应，何况善人？啊，下面念老还有详细给我们开示的，是吧？按上面这个论点有三。

彼佛有临终接引的本愿，若于下辈不来引起，则有违本愿。啊，四十八愿第十八愿，那就违背了。啊，观经下品，通通是恶人，佛都来引起，经经下辈，通通是善人，哪有不来引起的道理？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汉武两种译本，上中二辈，居先梦佛，然后临终见佛，故今下辈夜宴如是，是故本经为梦见言其前者，观经曰见佛，指其后者也。啊，观经里面讲见佛是之后，对吧？本经里面讲梦见是说以之前，前面啊，见佛前面先梦佛后见佛，这个说法也有道理。他后头举了几种说法帮助我们断疑生信。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

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767页啊，767页第七行啊，第七行第二句看起，按上之论点有三，我们这个当中啊，有很多繁杂的事情，所以停了几天啊，停的时间久了，怕了把上面讲的都忘掉了，我们还是从上面念起啊，从第一行念起，我念一念，然后我们接着讲啊。这个注解解释梦见彼佛也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入中辈者也。我们看注解啊，梦见彼佛，下面有两个解释，其意稍异，这两个说法有一点不一样啊。第一个，往昔为先世梦见，临终时实言见佛啊，俗语三辈居游梦见言见故啊，都有。觉经中说，上辈云：于其卧睡中梦见无量清净佛，就是阿弥陀佛，即诸菩萨阿罗汉，其人受命于终时，无量清净佛则自于诸菩萨阿罗汉共翻飞行淫之啊，有这种现象。中辈呢，也同梦见彼佛往生先兆，临终来迎，本愿甚宜，故居应有。若无佛迎，本愿虚设。这一句话很重要啊！往生的人临命终时，只要具足两个条件，就是身心切愿啊，身心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决定没有怀疑，这就是信愿具足。偶耶大师说得很好，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啊，换句话说，有信有愿就是往生的条件具足了。那么念佛功夫前身讲念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这是念佛功夫前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下不同啊，这都是48愿的愿文。
愿文里面清清楚楚的，决定不是假的。啊，所以临终佛来戒言，这是必然的事情，我们决定不需要怀疑。我们应该具足深信切愿啊，取得西方极乐世界。过去曾经有人问莲池藕益大师啊，这是明朝末年、清朝初年，净宗两位大德，后人非常向往。啊，他们不是凡人，尤其藕益大师的《弥陀经》注解，印光大师赞叹，即使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种赞叹是赞叹到基础了，无以复加了。那换一句话说，藕益大师的要解等于是阿弥陀佛自己来说的，来注解的啊，哪里会有错误呢？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啊，念佛功夫前身不要紧，甚至于这经上讲的都是愿文上有的，无逆失恶，临终十念一念都能往生啊。阿弥陀佛本愿里头没有说无逆失恶，临终我不来戒烟，没有说这话。哎，没有说这话，那就当然来戒烟。各个人发现修行功夫不一样啊，啊，所以临终的时候就福报不一样。我这样讲大家更容易懂，福报差一点的梦中见佛啊，自己还有一些业障啊，佛来接引也叫说不清楚。有人说出来了，我见到佛来接我了。有人没有说这句话，实际上佛也接他走了。啊，肯定有很多。啊，这些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啊，最重要的是将来自己走的时候，我们争取这一招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了，你说我家亲眷属无论在哪一道，无论在哪一个佛国度，你在极乐世界通通看到了，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好处，而且你就能够帮助他们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还有阿弥陀佛无量劫修行的功德加持你，让你的智慧神通道理几乎跟阿弥陀佛差不多相等。阿弥陀佛能现无量无边身，戒淫十方念佛往生的这些菩萨们啊，每一个往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通常都称菩萨。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称菩萨啊，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得佛理这一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一句话重要，阿惟越智是什么？化身大师啊，极乐世界殊胜就殊胜在此地，十方世界没有啊，只有他有啊。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

智菩萨。那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往生过去的人有没有等级？有，三杯九品，确实有等级啊，四徒三杯九品，但是待遇呢，完全是平等的，通通都是阿惟越致的待遇啊，这就很特殊了啊，待遇是化身菩萨的待遇，最高的待遇。这样的待遇，所以智慧神通就很大，像阿弥陀佛差不多，有能力分身，阿弥陀佛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接引众生，那往生的人就分身干什么呢？我们也分无量无边身呢、啊跟着阿弥陀佛学习 阿弥陀佛接引众生，我们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去拜佛，供佛，佛慧双修 这修福，听佛讲经说法学会，福慧双修啊。那你乐意怎么做都能够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你不到十方世界去行，就在阿弥陀佛大讲堂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也一样。佛佛道同，佛佛互相称赞，诸佛如来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去，起心动念妄想执着都没有了，不是我有能力断掉的，不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你，虽有不起作用啊，起作用是智慧起作用，啊，是佛力加持起作用啊，这让我们真正体会到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让我们对于释迦牟尼佛升起无尽感恩之心，要不是他介绍，我们怎么会知道？那诸佛的介绍是阿弥陀佛的愿力，第十七愿诸佛称赞，称赞就是介绍啊！啊，没有一尊佛不讲无量寿经，没有一尊佛不讲阿弥陀经。啊，净土三经都是一切诸佛常说的，释迦牟尼佛一生多次宣讲，不是一次两次。啊，可见的这个法门重要，遇到这个法门你这一生决定成就，遇不到这个法门你这一生不太可能成就啊，只是善根福德提升，要想脱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不容易啊。那么这一段我们看到经上所说的

啊，克时而论，梦见之后啊，可以见到佛影起。有人说出来了，有人没说出来，这是个人福报不一样。临走的时候清楚，把他所看到的说出来，这个福报大。为什么？影响别人，让旁边的人呢增长信心。啊，自己走了，一句话说不出，这自己业障重，他没这个福，但是他往生了。啊，比前面一种人是福报差一点。所以平常求佛加持，啊，常常求佛加持，养成一个习惯，到临命终时也求佛加持，让我有精神有体力，把临终的境界跟大家说清楚。佛是门中有求必应的，啊，所以这里引用观经上说的好，化佛来引，卧人上耳，宽善人乎，啊，无逆失误，临命终时，啊，只要临命终时不糊涂，具足信愿，一心称念，一生十生都能往生。啊，造无逆失误业，临终也能往生。何况我们虽然造业没那么重啊，佛哪有不来迎的道理啊？所以我们就借着今天这个注解来看啊，按上面的论点有三：第一个，必佛有临终戒淫之本愿。若于下辈不来迎接，则尤为本愿故。啊，佛是决定不会违背自己的本愿。啊，他说到做到。啊，那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佛决定来迎。啊，第二个，观经下品，居士卧人，佛上来迎。仅仅下辈居士善思也能不言，这说的好啊，很合乎逻辑。啊，彼佛有临终戒淫之愿，彼佛是阿弥陀佛，他四十八愿有发这个愿。啊，所以下辈往生的当然也来迎接，不然的话就违背本愿了。啊，再说这观无量寿经的下品，统统是做无逆失恶的人，是讲这些啊，佛都来迎接。那么本经，这经经是指本经，下辈往生都是善人，不是造作恶业的人，哪有不来迎接的道理？啊，那么第三，在五种原译本里面，汉译的、无译的这两种译本里面，我们看到上辈、中辈具现梦佛，然后临终见佛。啊，经文上是这样说法的。啊，上中二辈，那么现在讲到下辈往生，也应如是。啊，也应该都是先梦到佛，
然后见佛。是故本经为梦见者言其前也。观经云见佛是指其后者，此事也说。啊，这是第一种的讲法，都有根据的。那第二呢，另一说，如慧苏谓，确实佛言，但方佛似梦。啊，真的佛来迎接他。那么这就是自己业障重。有没有见到佛？见到了。见到怎样的？好像是在梦中。啊，也就是说不是十分的清晰。啊，确实是见到。那么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知道断恶修善，一切时一切处不让自己有恶念升起。啊，纵人是纵然见到不好的境界，啊，逆境恶缘，啊，环境不好，很不喜欢，啊，见到些都是冤亲债主，啊，都是找麻烦的。我们要用什么心对待？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是用佛号把自己的心控制住，要起心看境界，极乐世界的境界，看众生，同时阿弥陀佛。好啊，这功德很大啊，这真修行呢，真在这练本事，念念当中一切人通是阿弥陀佛，一切境界通是西方极乐世界，一切法从心想生，看你怎么想啊。那为什么不想好的想坏的啊？好的坏的都是从心想生的啊。平常功夫练成养成习惯了，到临命终时管用啊，你见到的境界清晰啊，不是仿佛在梦中，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会给大众交代的清清楚楚。跟佛到极乐世界去了。

那么这个底下举的关键啊，俗语：梦见必佛者，如观经下三品人，命出刹那，欲火来现，虽佛来迎呢，方复不明，犹如梦中故。这是造的业很重，自己的功夫不够深，要够深的话，看不到地狱。啊，在梦中先看到地狱，警觉性很高，马上这一句阿弥陀佛，地狱就没有了。我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候。啊，功夫能不能真正得力，这关系很大。这个时候真的叫分秒必争。

个分就是秒，秒秒都要争取啊，决定不许有恶念，不容许有恶的念头啊，有恶人的念头不许口啊，念念都是阿弥陀佛，没有第二念，见到一切境界全是阿弥陀佛，全是极乐世界，这就好。啊，说若不尔者，何知临终得安闲身有乎？啊，临命终时，啊，这就是该为观经所示下品之人，临终之时啊，地狱众火一时俱至，众苦交逼也。佛虽已现前，但以神识不清，不甚明了，依稀仿佛若在梦中，故云梦见彼佛也。若非有佛来引，焉能安然由此神念，而随佛神游极乐。这些话很重要啊，佛来接引的，你真得到了。两书所变随意啊，这两家说法虽然不同，但为下辈往生业由佛来引实业，殊途同归，故病引证以证实之啊，这些都是让我们放心，下辈往生佛真的来接引啊。问题还是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要真正懂得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这个功德特别在临终见佛显示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自己欢喜，让在身边的大众个个生欢喜心，这无量功德。下面再说，至于观经下品三人，俱是恶人者，善导大师为下品上生者，是造十恶轻的轻罪犯夫。下品中生是破戒次罪犯夫人，这个破戒里面包含着在家出家，这个现象很普遍的，在家受了戒了，受了三皈五戒了，受了菩萨戒了，受了八关斋戒了，几个人真正能守住？出家更不必说啊，沙弥戒有没有破？比丘戒有没有破？啊，菩萨戒，那依照善导大师的话来说，现在在家出家往生的大概都是下品，下品上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都是属于这个啊。为什么戒那么容易破？环境太恶劣了，几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受环境干扰，那是念佛有功夫的人，
啊，无论在什么环境里，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也是常常念念劝导大家，这也劝我自己的，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啊，有念头起来，就想着《金刚经》上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不执着了。一切法，事出世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才能放得下了。怎么放下？时时刻刻，无论在什么地方，通通是放下。啊，最彻底的放下，神，这个神不是我。把它放下，不是我，我不要为这个神去操心，去造业。啊，我有真我，真我在哪里呢？到极乐世界就有真，见到真我了。真我不生不灭呀。我们这个身体刹那生灭。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有32亿8000年，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生灭，前念灭了，后念生了，前念灭，后念又生，它永远不断了，断了就没事了，它不断了。啊，这个东西在佛经上叫阿赖耶。迷失自信的真我，啊，觉悟呢？觉悟了就叫法身。法身没相，法身能现一切相。啊，真的法身的是无相和无不相。啊，他两边都不执着，无相不执着。无不相也不知足，为什么呢？都不可得，假相不可得，生灭不可得，真相也不可得。为什么？真的它没有相，它是什么？净宗最高境界叫常寂光，常寂光就是法身，常就是不生不灭。啊，即是清净，永远没有染污。那也就是永远不受任何境界干扰。啊，第三个，它是光，它的体是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我们通通在常寂光中。只是自己没有感觉到。啊，证得常寂光就是圆满成佛了。什么人证得？啊，经中所讲的妙觉如来。啊，证入常寂光了。很难懂啊！我们现在用这种高科技啊，用电视传播，我们在一起学习。我常常用电视画面来比喻，大家就好懂。我们打开屏幕，是一片光明，啊，一片光，这个光就是常寂光。里面什么也没有啊！按上频道，哎，它就无不相了，现象就出来了。
啊，那个频道上，频道是阿赖耶。什么是阿赖耶？动念了，那念头一动啊，相就出现了，就频道按下去了。啊，几个人能在频道里面知道这个作用是屏幕跟频道同时现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相，我们都看到了，但是我们的注意力呢，都在形象上，没有在屏幕上。那如果在屏幕上的话，你就知道这个相全是空的，根本就不存在。啊，它的频率太高了。我们今天用的电视，这个画面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前念灭后念生，多快！一秒钟100张。所以你没有看到它跳动啊，啊，它是一张一张在跳动啊，频率太快了，好像是真的。啊，其实，如果是一张，你看不到，只有一张，一张过去，底下没有了。啊，那你放我看，1/1�秒。啊，你会看到什么？有一个光突然亮了一下就没有了，甚至你这个光都看不到，你都没看清楚，有那么个印象，但是没看清楚，什么都不知道。它是一个整个的画面啊！那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生灭多少次？不是100次。100次太慢了，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算出来，1秒钟，2240兆次。现在的电视，1秒钟100次，而我们实际状况，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啊，眼见色，耳闻声。实际上这个状况是1秒钟2240兆次，就完全不知道啊，都认为真的，全是假的啊。这个要搞清楚搞明白，叫知空知有啊。空有都知道了，空有两边都不知足，为什么两边都不可得？啊，执着空的人到哪里去了？到四空天去了，没出六道轮回。六道里面最高的是四空天，到哪去了？啊，执着色相的人到色界天去了，还有欲望的人，啊，就是还有是非人火。欲界天去了，他的欲没有断。佛经上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我们自己在哪个层次要清清楚楚啊？啊，所以这些东西要把它统统放下。不容易，他就养成习惯了，不是这一时养成的，生生世世无量劫养成的习惯，没法子断。84000法门，任何一个法门都是断烦恼真菩提，你要不断，你成就不了。所以我们没办法，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学佛65年了，前面30年

不相信净土。啊，那个念头都是大经大论，这个很感兴趣。啊，搞了30多年之后不行啊，烦恼习气一丝毫都不能断了。啊，这讲到华严经，讲到53参。啊，看到文殊普贤，通通发愿求生极乐世界。这个我才受了感动啊！啊，说明文殊普贤不到极乐世界，彻底成就也不是容易事情。啊，他怎么成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还是求阿弥陀佛帮忙，一生圆满成就，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啊，我也就会回头归极乐。啊，再是把这个经连起来了，看到下联老的会集本，前面一篇长序，李老师告诉我，那篇长序是梅光禧写的。啊，梅大师就是李老师的师父，他的佛学是跟梅光禧学的，所以说看到这个序文非常亲切，告诉我。啊，我也就连着看了好几遍，对这个法门起了信心。啊，尤其是梅大师的赞叹。啊，这是古来祖师大德也都这么说法。无量寿经皆是中本华严。啊，细心一核对是真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如果有华严的基础，会把无量寿经讲活了。为什么？华严是细说无量寿经。那无量寿经是略说大方广华严经。啊，略说。是一不是二啊，我在这儿完全搞清楚了。华藏世界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从华藏世界的门入很难。不能待业。要把见思烦恼统统断掉，你才进得去。而极乐世界这个门宽，这三种烦恼，尘沙无明、见思烦恼，一品没有断，都能往生。这太方便了，不但这个能往生的，而且经上说得很清楚，无逆十恶，临命终时，他能信能愿，念一声佛号都能往生，也能进去。这法门到哪去找？啊，换一句话，这个法门是真真实实普度无量无边众生，一生成就，找不到第二门了。门门都好，没有一个法门不好。人有48000病啊，佛有48000药方啊，都能治病的。这是什么病都治，非常有效，而且治得彻底。啊，绝对没有副作用。这到哪去找？啊，所以我们现在劝导一些同学们，
来学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一环，重要的环节。啊，他早就跟中国传统文化融成一体了，儒释道三家。啊，我们不能把它看外了。啊，特别是大乘经论，在中国完全用中国汉字文言文翻译出来。啊，为什么？只有汉字文言文的载体，它能够永远传下去，万岁万万岁，一点不假。梵文没这个能力啊，梵文是拼音文字啊，300年言语变了，就看不懂啊。所以印度这些高僧大德有智慧啊，把经送到中国来，用中国汉字文言文做载体，它就永远流传了。所以汉字文言文重要啊，诸位读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特别是周，这三代是怎么统一的而称为天子？其实他们国很小啊，周文王他那个国家也不过100里啊，方圆100里啊，啊，商只有70里啊，啊，成为王啊，诸侯国都是独立国，都是主权国，几百国大大小小啊，但是都向周天子学习。为什么？他的政治办得最好，很令人羡慕啊，大大小小的都向他学习，尊敬尊称他为天子，是这么来的啊。最近特别是20世纪后半期，很多外国学者到中国来研究汉文，研究中国的文字文言文，他们发现中国文言文汉字是了不起的发明，这个我们承认。全世界一直到今天，所有一切发明都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超过汉字文言文，太伟大了啊！他能把时间突破啊，古今可以往来啊，千万年前老祖宗留给我们这些文字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看得懂啊，不陌生啊，没有错过意思啊，这还得了？我们再传千万年之后，后人他拿到这里跟我们一样啊，一点错误都没有啊。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比这更宝贵的？没有了。这才叫真正之宝，国宝啊！啊，千万年来老祖宗的智慧、老祖宗的理念、老祖宗的方法、老祖宗的效果、老祖宗的经验，世世代代相传下去，中国人还得了啊！啊，你念这些书啊，你就是神仙的，你什么都通达，什么都明了，不糊涂啊。全世界其他
族群里的

没有的，中国都有，啊，过去是四个国家有，啊，中国是源头，跟中国学的，第一个是韩国，韩国跟中国有3000年的历史，啊，也就是在春秋那个时代，韩国人跟中国我有往来，啊，亏到周朝。啊，日本跟这个越南2500年，春秋战国的时候，他们跟中国就往来，啊，完全这几千年，他们国家都用汉字，都用文言文，都读中国书。啊，佛教传到中国来了。他们的佛教从中国传过去，通通读的是汉字文言文的经典。所以汤恩比说，东方文化，如果这四个国家团结起来，他们能够领导全世界，能够造成整个地球的千年盛世，功德无量无边呐！啊，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现在是这四个国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信心都丧失了。啊，当然中国人是带头，中国人不相信，他们也怀疑了。啊，那么这些欧洲这十几位学者很了不起，他们大声疾呼要复兴汉文化，只有汉文化对人类有大利益，啊，对个人一生这生活的幸福快乐，真的不是假的。幸福快乐与地位不相干，与财富不相干，啊，所以中国读书人一提起来，孔颜之乐。孔子快乐，颜回快乐，啊，这两个人没有做过大官，啊，没有社会的地位，也没有财富，啊，孔子是小康之家，能勉强维持，颜回就更糟糕，啊，贫穷到极处，三餐饭都有问题。但是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你见到颜回都是满面笑容，他那快乐从哪来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学习来的，啊，学的是圣贤之道，古圣先贤留下的。夫子是述而不作，没有自己做的东西，全是古圣先贤留下来的。他学到了，他做到了，快乐。为什么要学大乘经典？答案都在经典上，步步经典都有。啊，你看夫子的时候，把为什么要学的时候他放在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味道啊。啊，释迦牟尼佛放在最后，一头一尾都是最重要的。啊，你看佛经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皆大欢喜，作礼而去。为什么要学佛？皆大欢喜啊。

弥勒菩萨做代表啊。啊，你看你进入寺庙进山门，第一个见到的是谁啊？弥勒菩萨满面笑容在门口迎接你，不亦乐乎，皆大欢喜啊。你要不要？你自己得到快乐。

啊，天下太平，绝对没有战争，没有斗争，没有竞争。啊，把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通通都落实在生活里头，在工作里头，都处事待人接物快乐。人生要的是什么？就是要快乐，快乐是幸福啊。大家为什么要学这个大福最好啊？我们就是为了看了这个要学的啊，真的。我学佛是方老师跟我讲哲学概论，讲到佛经哲学，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为什么学佛？就为这个学佛。老师不骗我，那以后我遇到张家大师，张家大师劝我出家，要我学释迦牟尼佛。我出家之后再去看方老师，一见面看到你真干了，我说是要真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要不干那不太可惜了啊！我那个时候出家没有一个赞成，都说我学佛迷了啊，迷成所以然处了，怎么迷成这个样子啊？只有方老师一个人说，对了，你完全做对了。啊，经书不能不读啊！啊，特别是无量寿经，学了之后，你真正相信净土，真正相信一生可以解脱。啊，慢慢逐渐逐渐在生活当中一切放下，得大自在，得大欢喜。啊，我们在这里继续看这底下一句，这啊，下品下层是居造，就是居足的造，无逆等重罪犯福也。无逆大罪，没有别人更重的。第一个杀母亲，第二个杀父亲，古时候没听说过，现在真有啊，而且还常常听到啊。第三个杀阿罗汉啊，阿罗汉有神通，你找不到他，阿罗汉是老师，他是教化众生的，所以阿罗汉代表老师。啊，杀害老师最重，无逆罪。啊，下面一个触佛身血。啊，佛是根本老师，佛宝大，有护法神保护。你害不了他，但是你让他流一点血，受一点伤，可能啊，这叫提婆达多啊，想害佛。他知道释迦牟尼佛每天到村庄里面去徒步，经过一个悬崖，他在悬崖上面放着石头啊，佛走在下面推下去想把他打死啊，韦陀护法在当中用金刚杵把石头拦到，石头碎了。

碎片打到佛的脚，出了一点血，叫出佛身血，故事从这来的。这是无念碎。最后一个破和合身啊，破坏僧团，让修行人不能成就啊，也就是障碍修行人自行化他啊，障碍他自己修行，障碍他教化众生，这种罪也是最重五种啊，堕无间地狱，这是极重的罪啊，造这样极重的罪，如果你那一口气还在，有人劝你回头，劝你忏悔，你真心忏悔认错，幸愿持名，还是可以往生。阿弥陀佛，大乘佛法慈悲到极处啊！一生造罪业，临命终时一念肯回头就行了，回头就是佛了，不回头是妖魔鬼怪啊，回头就是佛。所以我们对于做忤逆食物的人，敢不敢轻视？不敢啊。为什么？他到临终时候夜佛遇到这个善知识，他一忏悔，他就往生极乐去，我还跟不上去了啊。这是真话，不是假话。我们怎么知道他将来有没有机会啊？所以你能够像这处像，对于作恶的人呢，你对他也很恭敬了啊，你也不敢随便批评他啊。所以他有好处我们赞扬，他做的不对地方绝口不提，不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把别人的恶放在我心里头，我这个心啊也就变恶了啊，这个当上的很大啊，不可以这样做法啊，决定不能把别人的恶行恶念恶言放在自己心上啊，再加以批评那个人的时候，那你的业就更重了啊。眼目当中从早到晚看这个世界，样样都是美好的，人人都是佛菩萨，你决定是上品上层，没有恶念吗？啊，这个世间是念头造的吗？啊，有不少有恶念人造的，我现在不参加他们的行列，我站出来了，我看清楚了，通通是善人，通通是佛菩萨，恶人是一念迷惑造业的，他不是真的我，他本性本善不恶啊，恶是习性啊，是受外面不善的感染变成不善啊，特别是把别人的不善放在心上，让自己也变成半个不善这个问题很严重，而且非常普遍，今天在这个社会上，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你都能发现，而且很多啊，自己要认清楚，自己要学佛菩萨，用佛眼看众生，这就对了啊，我们这一生才能得度啊，有把握得度。把握在哪里？把握就是在见色闻声接触大众的时候，警觉很高，不把握的放在心上啊，放在心目当中都是善，

都是好事。啊，我人学孔老夫子那个态度就行，善人行必有我师。善人是自己一个，另外一个善人，一个恶人。啊，看到恶人，想到我自己有没有像他那样的恶行、恶念，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是我的老师。善人，我看他的善人，想想我自己有没有善，有没有像他那样善，有保存好，保住；没有，赶快学习。所以。善人恶人都是老师，善人恶人都是佛菩萨。好啊，真学到东西啊！无论在什么场合，啊，你都在提升自己，都在进步。啊，这叫菩萨学处。一切时一切处，只要会世尊在世，那么多人跟释迦牟尼佛，世尊走了之后，历代一些高僧大德啊，有不少也到释迦佛的这个地位，有修成，有佛菩萨再来的啊，为我们做实现，来接引我们，方便有多门呢、啊、门门都尽善尽美啊，问题在切记。啊，契机我们要重视，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根器，我学什么法门，就会很有成就。啊，如果法门太高了，太难学了，我不是这根器，学一辈子不能成功，那就错了。啊，教下比较普遍，有经典可以做依靠。太深了，我换浅一点，或者循序渐进，慢慢向上提升，这很好。啊，唯独一个宗门，禅宗；一个是密宗，这两种特殊。都需要真善知识帮助你，要不然走火入魔，自己不知道啊，自己以为成就了，其实错了啊。所以我这三个老师，方东美先生、张家大师跟李老师，都警告我，决定不要去碰禅宗，不要去碰密宗。那我是接受过警告的。这两个宗不是你的根基，你做不到。啊，所以我跟张家大师三年，是张家大师的晚年，我跟他的时候。他老人家65岁，他68岁走的。啊，他告诉我，学密前面12年学显教。啊，那我的显教还没学完。啊，不能学密。啊，我跟他3年。那个时候他教我一句咒语，观世音菩萨六字大明咒，这是普通大家念，

西藏的发音。我向他请教，这句话什么意思？在密室不肯说的，只叫你念，不同意思。这不同意思怎么行呢？密宗要观想啊，啊，观想手印、口念咒，三密相应。啊，所以我都问清楚，他老人家告诉我，啊，这六个字，嗡，是身体，摩尼是莲花，我们中国经文上翻摩尼，啊，莲花，拜德麦保持，哄是意，啊，你看这个字的意思，分开来讲。身莲花保持意，那我们用中文来组合就很容易懂了。保持你的心，你的身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意思好啊。叫我念这句，很多人念着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张家大师给我解释啊，所以我们才晓得密咒要是真正有上师给你解释，都是最好的句子。啊，好在他密的好处不让你知道，为什么容易得定，就是只知道念这个咒，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都念掉，是从念咒而得定啊。就像我们对知识分子喜欢读书，读书千遍，用读书修禅定。所以无量法门显教密教宗门教下统统修定啊，唯有因定开慧佛教的教学目的达到了啊，所以密容易得定，没意思。张家大师给我一讲破的时候，我有意思，他们念这一句话没意思，我念这个话有意思啊。通常上师不讲的啊，不跟你说的，只叫你念啊。那我们的根性你不讲清楚，我怀疑啊，所以张家大师慈悲啊，就给我说明白了。啊，那么下面这下辈之内有很多类，观经说悟，经说善人。故觉经集汉译云：其三辈者，当断爱欲，无所贪慕。这八个字很重要。人之所以出不了六道轮回，就是爱欲。所以古大德又说，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移，不生净土啊。这爱欲要不断了，出不了六道轮回。这是情智里头最深的色，无量界熏修啊，所以人佛说得很清楚啊，百法明门里面就可以看到这法相中入门的书，烦恼26个，根本烦恼6个，随烦恼，大随、中随、小随，总共20个。

善心所，这叫烦恼心，是恶心所，不善的。善心所只有11个，恶心所有26个。你看看，你是善多恶是恶多，所以人学坏容易，学好难。不容易啊！善根的深厚，完全看爱欲，爱欲薄的人，善根厚；爱欲重的人，善根浅。啊，其深浅固然是有关系，但它也不是绝对的关系。绝对的关系还在欲缘。不一样啊！啊，遇到的缘很殊胜，成功容易。啊，佛法讲缘。啊，但是遇缘跟自己的善根，过去是如果没有修行，也很困难。过去是有修行。遇到同样的缘，哦，就方便了。啊，过去学这个法门，现在又接上了，很快就提升。啊，过去生中学的跟这层不一样，提升就很困难。啊，普遍、快速、有成就，只有净土，只有这一门。这些门难行的，易行。你看看，欧耶大师把它说成4个字：净土宗，信、愿、持名。啊，真信、真愿、肯念这句佛号。4个字就解决了，就把这个法门说尽了，说的再多都处理不了这4个字。所以印光大师称赞古佛再来也没办法超过其上，他说绝了。啊，我们要重视，我们要知道自己根系不足，断烦恼难，开智慧也难。啊，就用这4个字好，这4个字也用得得力，你一切的愿望，这一生可以圆满。像海鲜老和尚，啊，海鲜老和尚念佛功夫，功夫成片。我觉得25岁之前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顶多30岁，礼业心不乱顶多40岁。换一句话说，40岁他就成佛了，他不说啊，这师父警告他不能说。他们说啊，我们相信老人不会骗人，他是多次见佛，没人问他。如果我要碰到的话，我头一句问你见佛多少次了。我相信超过10次啊，有92年嘛。从功夫成片第一次见佛啊，那换一句话说，第一次见佛往后估计90年。

从80、85年以上的，这么长久的时间，我们初祖慧远大师东晋时代，在庐山江西庐山建第一个念佛堂，这净土宗的祖庭。圆公大师一生见佛四次，最后一次他说出来了，佛来接引他往生。之前三次见佛，见到极乐世界，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最后这次来往生了，告诉大家，极乐世界真有。这第四次佛来接引，而且看到莲社，在他之前往生的人，通通在阿弥陀佛的旁边，一起来接引。都见到了，所以海贤老和尚那么长的时间，我相信不止十次。这给我们做见证啊，真有啊，不是假的。他能见到，我们也能见到。只要我们放下万缘，把障碍除掉。障碍就是妄想、分别、杂念，分别执着这个东西，把我们的慧根障碍住了。真能放下，智慧就现前。人人都有智慧，所以我们自己都有。只要自己肯干，依教奉行，都能恢复。恢复了之后，我相信像海贤老和尚师父告诉他的，明白了不能说。为什么？时代不一样，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可以说，你说出来，别人尊敬你。现在不行，现在人不相信，相信科学，就拿证据来。你见到极乐世界，你把极乐世界拿给我看看。你见到阿弥陀佛，你把阿弥陀佛请来，让我看看，见见面。你要做不到，他说你胡说八道，妖言惑众，一身的罪名，麻烦可大了。这个处的环境不相同，只能放在心上。到临走的时候来现象，现，最后表演一下给你看，你相信，你再找他的走了。离开这个世界，找不到他了。所以爱欲，儒家教我们格物，物就是欲，物欲。要无所贪慕，没有羡慕，没有贪念。要做到这一点，就真能放下。第二呢，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希望你这一生都不发脾气，要学这个功夫。再可恶的人，也是笑脸相迎。学者不发脾气，这是功夫啊，练功啊。逆境里头没有嗔恚，顺境里头没有贪念，顺境。

境，善缘恶缘都不干扰你了，你都能不动心了。这定功。所以一个人一生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是对立，不跟人对立。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没有怨恨的人，没有对立的人与事，好啊。心清净平和这就是享福这就享受斋戒清净斋心清净戒是帮助你心清净身心要清净，与性德相应。你看慧能大师开悟，第一句话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清净是性德，不受外面干扰。当一心念，余生无量清净佛国，这就是极乐世界。我们一心念佛，希望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无量清净佛国。该往生品类，万别千殊，三辈九品只是初分。这是讲真话，是不是只有三杯酒品不止？品类太多了，这是初分，告诉你这三杯酒品，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每个人跟每个人带的业不一样，他怎么会平等？我们讲带业多少？这个多少也是个笼统的数字，多里头还有多，少里头还有少，无量无边的，十方世界去往生的人，所以三杯九品是初分，这一个下品当中，一类别无数啊，毕竟。名我人，本经呢指善事，这些都是下辈往生的人。汉译的下辈之人，确实修善者也。观经里面下品往生的，生前虽然是我人，花开之后都是大乘。下品上生，今七七日。莲花乃复，就莲花开了。今时小劫得入初地，初地是法身菩萨，就是阿惟越智菩萨。七七四十九天花开，十小劫，这都是说我们这个时间，时间的算法，不是讲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人没有时间概念我们有，我们为什么有？地球绕太阳转，对着太阳白天，背着太阳晚上，24小时转一周，所以就得有昼夜。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一片光明没有黑暗，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这个白天晚上概念没有了。

啊，月份、月日、月份的时候，极乐世界也没有。极乐世界有个很了不起的现象，一切现象就在当下。啊，发心在当下，修行在当下，成佛也在当下。时间空间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这个地方把它看得很重要，极乐世界没有人会想到有什么时间空间，没想到。啊，在极乐世界唯一的就是听经学习。啊，学习的范围太大了。变法界、虚空界都是你活动的范围，所以你会分身到十方刹土，帮助一些有缘人。那无量劫来，十方世界，我们都曾经住过，在那里都有过去的熟人，都会遇到。这些熟人见面，自然就明了。啊，你知道他修什么法门，你知道他需要什么，你能帮助他，你能够提拔他，你能够成就他，跟阿弥陀佛行事相同。啊，不可思议的境界。下品上生啊，下品上生七七日花开，十小节正果啊，下品中生的呢，要经六节莲花才开啊，这个节数都是我们这个地方算的啊，花开。闻说大乘甚深经典，应时揭发无上道心。啊，听佛讲经，就发了无上菩提心。下品下生要满十二大劫，莲花才开，闻法欢喜，应时发菩提之心。嘉祥观经一书曰。上品修大乘也，所以得大乘果；中品修小乘也，所以得小乘果；下品现在虽不修大乘善及小乘善，但彼临命终时遇山之时，未说大乘妙法，以闻大乘故得大乘果。这是告诉我们，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所以传播大乘怎么传播法？就一句佛号就行，劝人念这句佛号，告诉他这句佛号的功德无量无边啊！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万善同归都在这句佛啊，因身佛事讲到究竟圆满，就是这一句佛，劝人念这句佛，他肯念功德不可思议啊，将来一定能证果。我们再看下面注解：阿弥陀经，为智持名号得生净土之善男子、善女人。啊，据《阿弥陀经》上所说的，其人

众时，阿弥陀佛，于诸身众现在其前，正服本经三倍临终见佛之书。弥陀经上也是这么讲啊，佛于身众现在其前，其他如称扬诸佛功德行，这里都有说，若有得闻无量寿如来名者，这就说明净土宗念佛人命中命于宗时，一心心要念不忘时，阿弥陀佛降诸众生，住其人前，魔宗不能毁坏，是等正确之心啊！这也给我们做个证明。佛在《称扬诸佛功德经》里头说啊，说得很清楚啊，如有得闻无量寿如来名者，这就是他能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缘分，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那在命中的时候，他能够一心相信，这个药是爱好，爱好西方极乐世界，我想往生，就是有信，这个药是愿，有信有愿。念不忘时啊，念念不忘，阿弥陀佛降是带着，阿弥陀佛带着许许多多出家人在他面前出现啊，他过去所造的一些恶跟魔，这个妖魔要找他索命，要找他报复，因为他念佛，佛在面前，这些妖魔不能得变，就是不能毁坏他正觉之心啊！佛在这个地方加持他，保佑他啊！那么这个也都增强我们信心。又古印王经里面说，若有四众，四众就是出家的男众女众，在家的男众女众，这叫四众，能证受持彼佛名号啊，这个彼佛是阿弥陀佛啊，彼佛名号，以此功德临于宗室，阿弥陀佛借于大众往此人所令其得见啊，阿弥陀佛神力加持，让这个临终的人见到了啊，见到阿弥陀佛这一桩事情，过去现在国内国外都有发生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机缘？过去生中的因，种的因，在这个时候成熟了啊，我们在美国那一段时期，啊，有几个居士，甚至有一个周广大还谈不上居士，他没有宗教信仰，得的癌症末期，医院告诉了家人，他的寿命不会超过一个月，

好好去照顾他，想吃什么都给他吃。家人，一家没有宗教信仰，这个时候，我们的佛教会刚刚成立一年，找到我们，问有没有救。我们派了几个同学去看，打电话告诉我，这非常严重，是没救的。没救就劝他念佛，劝他求生净土，跟他讲极乐世界的殊胜，极乐世界的美好，他能接受，很欢喜，告诉他家人不要找医药，不要去找医生，帮助他念佛求往生。所以一家人跟着我们派去的四个同学念了三天，三天三夜，走的时候瑞相西游，真的念佛往生了，这是过去生中有念佛的根。临命终时遇到这个缘，他能接受，没有怀疑，当时就相信。所以信愿持名这四个字，他通通去除了。那么还有几位预知实知的，在美国往生在家的女众老太太，应该三个月之前就知道，要不然她做不出来。他把他家的儿子、媳妇、孙子、校服都做好了。孙子上学，儿子媳妇上班，白天就他一个人在家里。他把他的后事统统料理好。校服他自己做，写了遗嘱。走的那一天没告诉家人，告诉家人怕麻烦，省事。老太太睡觉的时候，她没睡，盘腿打坐念佛走的。第二天早晨，因为她每天早晨要照顾家庭家人的早餐，这一天她的房门没开，好像就没起来，没人烧早饭，她的儿子推开房门一看，妈妈坐在床上盘腿打坐，看到旁边放的这些小遗嘱，遗嘱都写得很清楚，这才知道他走了。这个很高明啊，不吭气，没障碍啊。那岁的儿子赶紧打电话给一些念佛的朋友报告这个事情，大家都来看，赞叹。当时有一个跟我很熟的甘老太太，她现在是将军上将，过世了，儿子在美国读书，也在美国拿到学位，成家立业了，跟着他亲眼看到的，打电话告诉我，真的不是假的。信心是足，这就不是过去现前，让我们亲眼看到。那刘素云的例子，那更是活生生的摆在面前。他的姐姐求愿往生，给大家做榜样，做往生的榜样。
啊，发这个愿，跟佛就有感应。佛告诉他，他寿命还有10年，他10年不要了，我要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看。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就有病。啊，他就做样子给大家看。啊，告诉大家，往生的时间，阿弥陀佛告诉他。啊，他跟大家宣布，那一天大家都去看他，看他怎么往生，跟大家有说有笑在聊天。时间一到，我走了，真走了。一分一秒都不差。啊，真实。这个是真的。啊，10年寿命不要了。做榜样给我们看。这个做榜样也是他的妹妹刘素云随便说了一句话。他很认真。啊，这是净土法门。可惜没有人做个样子，我活生生的往生给大家看。他听到跟他妹妹说：“我干，我来。”啊，就这么发现。啊，一个月，把后事通通交代完毕。啊，发愿求生。啊，空中有个声音。没见到像有声音，刘素云听到的就是日期，告诉他的日期。啊，刘素云听到之后，这个一组数目字是2012-11-2112，这么意思。2012是年，11是11月，21是21号，后头还有个12，12点钟。他把这个数目字写下来给他姐姐，他姐姐一看，点点头，就收起来了。就这天晚上。啊，在场的有40-50个人，亲眼看到的。啊，真的是想不到，为什么讲笑话聊天，又不是念佛？啊，念佛是送往生，才不是送往生。啊，有说有笑，啊，时间一到，真走了，告诉大家我走了，就真走了。啊，这为我们做正传了。啊，刘素云的功夫，他是没有漏我。我心里想的时候，他有，不是假的。每一天，10部无量寿经，他每天早课。10部无量寿经，他现在念一遍大概半个小时。10个小时可以念20遍，20年没间断，恒心耐心啊，不中断的。啊，每天2-3点钟就起床。啊，早睡早起。8-9点钟睡觉。2-3点钟起床。啊，一早到。

完到天亮，功课全做完了。这都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后面又举华严经，华严经上说，诸佛世尊有十种佛事，一者，若有众生专心一念，则现其前，是均为本心之良证，最好的证明呢。华严经上所讲的是一般的啊，没有指定是阿弥陀佛诸佛世尊有十种佛事，佛事是帮助众生救，帮助众生了生死出三界的事，都叫做佛事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啊，释迦牟尼佛事业是什么？办学校教学啊，他没有校址，他讲经教学在树林底下，在河边，居无定所啊，但是教学没有每一天不中断，过的是游牧生活。真的得大自在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你看他讲阿含十二年小学，方等八年为中学，般若是22年大学，最后八年讲法华等于研究所。由浅而深的，慢慢培养的，这都是给我们做榜样啊！我们应该学习的。所以宗教要回归教育，这就对了，它不是迷信的啊！宗教要回归教育，宗教要互相学习啊！要是以中国人文字来解释宗教两个字，非常正确。宗是主要的、重要的、遵从的，有这三个意思。教是教育、教学、教化。宗教两个字连起来，可以说是人类主要的啊，人类主要的教学、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啊。所以汤恩比说，人类离不开宗教，宗教是人类所必须，人类的文化是先有宗教后有文化啊。如果没有宗教的文化，这个文化在世界上顶多200年就消失了。能够长远的这文化存在，都是以宗教为基础。这话说的很有道理，有凭有据啊。中国的文化流传到今天，就是因为有三家儒释道，这个根太厚了啊。世界上过去也有曾经古文化

没有办法存下来，没有宗教基础。那没有宗教基础的这个文化还有很多，它是专门研究这世界上出现过，在这5000年当中出现过20多种不同的文化，都是200-300年就没有的，现在唯独中国文化这么久，它还存在。

如果我们把儒释道丢掉了，我们的文化岌岌可危，可能会断掉。啊，那么儒释道的三个根，我们过去提倡的德行的根，必须要学习，要遵守。《弟子规》儒的根，《感应篇》道的根，《十善业道》佛的根。一定要学，不能不学。你学这个才叫善人。佛经上善男子、善女人，这有你的份。你没有这个，你不是善男子，不是善女人。那么还有教也有三个根，我们也选三个代表。啊，儒我们选四书，四书个代表。整个儒家儒学，我们选无量寿经就是这部经，下莲居老居士会经代表佛教啊，道老子道德经可以代表整个的道啊，换句话说，这三样东西是本科。汉学的本科必须要读这三个根啊，这是文化的三个根，不能不学啊。有这个根底了，再希望你能够在四库里喜欢哪一种专攻一样，用十年功夫专攻，喜欢易经专攻易经，喜欢左传专学专攻左传，啊，专攻一样十年，你就会变成这一门科目这一个科目的真正专家学者的大成就啊。啊，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汉学家。啊，那我们相信，儒释道都讲，易经通，一切皆通。啊，一切皆通，还是弘扬一门。啊，那么像这样的专家，能有十几二十个文化的复兴。啊，专家怎么培养？要用中国古老的教材、古老的方法、古老的理念、古老的教学经验，才能够培养得出来。用现在教学的方法理念，那就完全错了。啊，不是中国东西不好，方法错了啊，所以我们对于古人要有真诚心，要有恭敬心，要以亲近心来接受啊，心浮气躁是学不到东西，这肯定。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啊，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69页，

倒数第七行，倒数第七行看起，夫如来者，本无去来，云何经也？佛现其前。这个话是禅宗的话。禅宗如《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以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些确确实实是事实真相。那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眼能见的，耳能够听的，鼻能够嗅的，舌能尝的，所谓六根、六尘、六识，这一切法到底是有还是没有？禅宗认为没有。实实在在说，说有错了，说没有也错了。我们要从这些话里面要会听，要能够悟入，能悟入这个法就是佛法，不能悟入，执着这些法，以为是真的，以为是假的，全错了。什么人能悟入？这就得讲究了。妄想少的人，没有杂念的人，分别执着淡薄的人，这些人容易悟入，能听得进去。他会不会有这个疑问呢？如来者，本无去来，云何经也？佛现其前。这人到底是悟了没？没悟啊。为什么听到这个话他着相了？他又反弹了，他着相了，没悟啊。悟的人不说话，不悟的人他也不说话，到底是悟还没悟，很难说。这些事实真相，为什么说有相是错了？无相也错了，或有或无也错了，非有非无也错了，这就是落在四句百非里头。不知道事实真相，事实真相确实像《金刚经》后面所说的，举的例子。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四句偈好啊！一切法不能说空，不能说有，

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先要了解事实真相。所谓相有理无，或者是相有性空，都得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然后怎么样？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自信般若智慧的流露，自然的。有没有执着？没有。不但没有执着，起心动念、分别都没有，如如不动，清清楚楚。如如不动是自性本定，清清楚楚是自性般若现前，照见五蕴皆空啊。这就对了。祖师大德提出这一句，为什么要提？有这种知见的人不少，他求开悟而没有悟，悟了就没问题了，还提出问题是没有我。下面说，莲池大师、优希大师、偶益大师这三个人声名极，他们有解释。莲池大师在疏钞里头，优希圆中钞里头，偶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头，都说道，说得好。那我们生在今天这个时代，借着科学家的发明，我们读了他们的科学报告，回过头来再看这个经文，相应所以佛法是什么？佛法是高等科学科学家在过去二三十年当中研究宇宙的奥秘，宇宙的奥秘至少有三大类。第一个是物质，第二个是念头，就精神起心动念，第三个是自然现象。这三个从哪来的？真相是什么？科学搞了400多年，最近这个20年才把物质是什么搞清楚了。科学家所讲的跟经典的讲的没有两样。他给我们的答案是，依照量子力学家他们的研究，他们观察所得的结论，宇宙之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这他们答案。物质从哪来的？物质从念头产生的，是念头在很高频率当中产生的幻象。这个幻象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我们没办法觉察。比如我们今天是用电视来学习，共同在一起。

学习，我们用电视，我们看电视的屏幕，电视屏幕这个像啊，色相，一秒钟波动是多少次？过去我们看电影，电影是属于动画的啊，不是现在的，现在进步了，现在用数码啊。我这个地方还有这个过去电影里面的底片啊，这动画片像幻灯片一样，镜头打开照在屏幕上，立刻关起来啊，再拉上一张看第二张啊，这样的速度是一秒钟24张啊，一秒钟24张，这一下就过去了。我们看在屏幕上好像真有其事的样子。现在的电视比这个电影要快的很多啊，这个电影片底片只是一秒钟24次，我们以为就很真的了啊。最初发明的电视是黑白的，不是彩色，一秒钟50次，也就是速度啊比这个高了一倍，50次。现在是彩色的啊，数码的，速度又快了，现在一秒钟100次啊，所以我们看到很逼真啊，看不出破绽。一秒钟24次，我们细心观察它在那跳动，它不稳定在跳动，你能看得到。现在一秒钟100次看不到了，它就在跳动看不到了。那么现实的环境就是讲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一切万法，它一秒钟跳动多少次，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谈这个问题，佛说心有所念，我们先起个念头，我们觉得起了一个念头，佛问弥勒，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几念几相甚也啊，几念是多少个微细念头，你才看到这个念头，多少微细的念头，这是念。几相，相就是物质现象，几时，时就是念头的现象。你看一句话通通问都问到了，弥勒菩萨回答啊，这是大乘佛法里的高等科学。开始弹指之间啊，这个拍手弹指啊，这些弹指有32亿8000念，不是100次，32亿8000念的，也就是说它波动于32亿8000年，百千是单位，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就是320兆啊，一弹指320兆次的波动，我们怎么会知道？科学家用科学的仪器观察到了，
对于佛经上所说的佩服的五体投地，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就知道了，讲得这么清楚啊，所以照这个算法，1秒钟多少次？1秒钟能弹几次弹指？啊，我能弹5次。确实有人年轻，体力壮的，弹得快的，他能弹7次。换算出来的时候，320兆。320兆乘7，1秒钟，2240兆，1秒钟，2240兆次，就是我们现前。你说是有，还是空？啊，你真正了解这个思想，说有显，说空也显，说非空非有也显。你要是不了解事实真相，你说空错了，你说有也错了，你说一空一有还是错了，错到底。为什么？没了解事实真相。啊，所以什么是佛教？我学佛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佛教是哲学，高等哲学。大乘佛经是全世界哲学里面最高峰的哲学，最高的哲学。我们学了65年，今天我们豁然觉悟到，佛法佛经不但是高等哲学，也是高等科学。啊，为什么？这3种现象，大乘教都有，都讲过。啊，物质被量子力学家揭穿了，现在第二个论题就是念头。念头是什么？我们相信再过个10-20年，这个秘密会被揭穿。因为佛在经上讲过，阿赖耶的3细相啊，十法界里面的众生，叫6道轮回的众生，他们用意识，第六意识能缘得到啊，对外能缘到宇宙的边际，对内能缘到阿赖耶的3细相。这个3细相就是科学家所说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阿赖耶能缘到啊，但是没办法解决，知道了就很了不起了啊！你看看，2240兆分之1秒能被你看到。不是个容易事情啊！那现在晓得，物质现象是念头产生，就跟我们这个非常相似啊。电视上这些画面是由波动产生的，这1秒钟100张啊，速度太快了，让你看不出破绽。这1秒钟100张啊！我们现实环境主要记住啊，1秒钟是2240兆张，所以你决定看不出来，误以为它是真的，
了解事实真相有什么用？

什么好处呢？你就会放下了。啊，放下才能开悟。我们为什么不能开悟？悟门被这些东西堵死了。这些东西根本就不是存在的。你误以为它存在，它就产生作用，叫你不能开悟。啊，你不肯放下。无论修什么法门，诸位要记住，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关键在哪里？关键要放下。啊，我学佛第一天见张家大师，他就把这个教给我了。我向他请教。啊，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他给我讲佛经哲学，我对佛法了解了，明白了，它不是迷信，高等科学。我问他，佛门里头有没有方法能叫我们很快契入境界？那他老人家告诉我，有，看破放下。看破帮助你放下，看破就明了了。你看，我们如果对佛经上讲的不明了啊，一弹指32亿8000年，没有科学的证明，我们对这个懵懂啊，不悟啊。我们是看到科学报告这两个一对啊，这才相信真的不是假的啊，这是科学对于真正修行人做出的贡献啊。但是他把这个也当作真的，所以他放不下啊。我们知道全是假的，相是假的，性是真的，所以相不能执着，要放下啊。能现的那个自信是真的，真的里头没有东西，真的里头没有三种现象啊，没有自然现象，没有念头的现象，也没有物质现象，所以你也不能执着它啊。两边都不执着，就入进去了，就明白了啊。那么科学的时候，纵然晓得一切是虚妄，它执着是业，到最后就是像这个无想天一样，所有念头都没有了，也错了啊。为什么慧能大师说的好啊，末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这一句要起作用，不起作用没有办法。是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啊？造物主是谁？造物主不是上帝，造物主是我们自己，秒了啊！真的与别人不相干了，是我们自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心想生，天堂地狱心想生，极乐世界心想生啊，是自信里头本有的啊。慧能大师坚信这五句话可不得了啊！啊，第一句话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第二句，何其自信，本不生灭。这就是能生的，能生能现，它没有生灭。啊，第三句，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换一句话说，佛所有的无量无边的功德，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啊。

要你开悟啊，只要你回归自信啊，通通具足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那第四句，自性本定，本无动摇。这自性本定为什么要修定？因为自性本定啊，回归自性本定，无量无边的智慧的能现前了啊，真正的清净现前了，确实一尘不染。幕后一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就现象啊，啊，现宇宙啊，宇宙是自性现的，自性哪有不了解的道理？能把这几句参透了，信心具足了啊，念佛也好，念佛真好，念佛只要有信心，没有怀疑，只要有愿生，我想到极乐世界，想去能去，当然能去啊，极乐世界是我自性变现的，我怎么不能去啊？这个世界是我自性变现，极乐世界也是我自性变现，这些同参道友是我自性变现，阿弥陀佛也是我自性变现的，我怎么能不见佛呢？对，明白这个道理，信心不会动摇了，不再会有丝毫怀疑了啊。那么我们今天遇到障碍，障碍就是放不下，放不下就是没搞清楚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真看破了，真放下了，真没有怀疑了，净土就非常管用啊，真正是了不起的法门，直截了当，比禅还了当。禅不容易，为什么？彻底放下是难，这个可以待业往生啊，业障消不了没关系，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到极乐世界再消业障。到极乐世界，你无量寿啊，有的是时间的啊。学经教有时间，无论修哪个法门都有时间，寿命不生不灭，真的无量寿，不是假的啊！这才是究竟圆满啊！我们要把这一桩事情看作我们这一生第一桩大事。我要脱离六道轮回，要脱离十法界，要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身体在这个世界啊，人只要入这个境界，大概自己就能做主了。这个世界想住多少年可以，不想住随时可以走啊，真的自在。那住在这里干什么呢？帮助一些苦难众生。现在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说它就是中国人有的，不是的。中国自古以来开口闭口都讲天下，很少人讲国家，心量大了。那么换一句话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属于世界的，是属于天下的，是属于一切众生的，这个东西不能断了啊，现在没人学，我们着急，我们想找一批人来。

帮助他们学习。啊，学中国的文字，学中国的文言，学中国的经典。啊，中国经典里面包含着大乘，印度大乘佛法经典全都翻译成中国文，这个不能断了，这个要断掉了，人类就是一片黑暗了。啊，这个地球上，就像汤恩比所说的，由历史记载以来，在中国5000年，韩国3000年，日本跟越南2500年，这三个国家都是属于中国文化。他们自己本身没文化，完全学中国文化。韩国跟中国是连着的，当中没有隔阂，所以3000年前，周朝的晚年就来了。啊，日本跟越南都隔了一个海，所以他们时间晚一点。2500年，差不多是孔孟那个时代，孔老夫子、孟夫子出现世界那个时候，日本人跟中国交通的，越南跟中国交通的，所以这三个国家在二战之前，他们使用中国汉字文言文。啊，二战之后自己发明了文字，把汉字文言文丢掉了，叫真可惜啊。啊，如果没有丢掉的时候，他看中国古籍，读四库全书，人很多，不少数啊。啊，现在一改文字，完全隔绝了，看不懂了。不过如果要学习，比其他的外国人容易，到底他还是有底子。啊，所以我们要爱护。啊，要爱护传统文化，要爱护大乘佛法。啊，那我们要帮助年轻人有志于这个事业，啊，想学汉字文言文，想读中国古书，这些人我们要全心全力照顾他，成就他，啊，这真正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神圣的事业啊，虽做也不放在心上啊，拼命去做不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只有阿弥陀佛。对了，你看他不妨碍我往生吗？啊，放在心上就错了，不放在心上就对了。啊，这真正懂得佛法，生活就是佛法，学习就是佛法，工作就是佛法，无论从事哪个，佛是觉悟的，觉而不迷就叫佛法，哎，迷而不觉就不是佛法了。那么下面念老把这三位大师
啊，莲池有些偶耶三大师把他们的开示揭露在此地啊，我们来看。莲池疏钞云，莲池大师阿弥陀经疏钞，古为佛无去来，云何有佛现在其前？这古是古代啊，古代修学大乘，这是常说的，人都懂的，佛哪有来去啊？佛既然没有来去，怎么可以说有佛现在其前？啊，其实这些话对我们天天念佛的人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确实对于有一些人，他有分别之处，他有妄想，他有杂念，对他们会产生啊，看到佛经上是矛盾嘛。我们看莲池大师的解答，答感应道教，不妨不来而来，无见而见，不妨碍。你要是常常念佛，佛就现前。那真的不是假的。念菩萨，菩萨现前；常常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现前。不定什么时候，梦中、定中，啊，你都能见到啊！啊，有意无意之间出现了。啊，为什么？你念是感，有感，语言具足了，它就应。啊，感是因，当中有缘，有缘就现起。啊，缘由前生，所以呢，应现的时候，时间长短不一定。啊，有些人眼前好像没有结什么缘，跟佛教没什么缘，但是过去生中曾经是虔诚的佛教徒，这一生转身到又到人道来了，把前世的事情忘掉了，叫隔因之谜，但是阿赖耶识的种子存在，不定什么时候缘具足了，它又显现。真的是无见而见，不来而来。啊，我们这一生亲身经历的抗战胜利之后，抗战期间，我们是流亡学生。啊，家人都逃散了，学校收留。啊，抗战胜利之后，这个学校国家结束了。我们是哪里人？就让我们回老家。啊，去找父母、兄弟。啊，我那个时候从贵州回到南京，啊，那我们的老抗战期间的老校长周邦道先生，我们到他们家去看老师，啊，老师的房子
四合院，三重四合院，房子很大。啊，以后我们到台湾，老师也在台湾，在台湾碰到了，老师学佛了，老师学佛跟我同一个老师，啊，李炳南老居士。啊，师母跟我们讲一个故事，真的，他遇到地藏王菩萨，啊，这一桩事情一直困惑在心里。地藏王菩萨是一个出家人，到他家里去化缘，也不多。无尽相有，那个时候他不幸福，没给他。那没给他的时候，也就去，他就离开了。大概时间的时候有十几分钟。啊，看到他，他走了。走了之后，忽然想到，他的院子，院子外头大门、二门，在这当中是在开堂。那门都是关的，没有开，他就奇怪，这人从哪来的？怎么走出去的？门没有开，一直就怀疑，啊，到底是遇到鬼了还是怎么事？人就不见了，把这个事情在台中告诉李老师，李老师给他说。地藏菩萨，因为他问那个和尚，你从哪里来？在九华山。啊，来干什么？化缘。化无尽相有。哦，非常后悔呀、啊！你看，这多难得了。啊，地藏王菩萨到你家里遇到了，跟你谈了十几分钟话，不短，时间不短了。啊，不见。到台湾遇到李老师，李老师告诉他，地藏王菩萨，所以他以后天天念地藏经，天天念地藏菩萨，念大悲水，很灵，啊，很有感应。往生是念佛往生，活化有300多口舍利。啊，在家学佛有这样殊胜的很少见。啊，我们对于老师父系就像父母一样的看待，在那个困难的时候，老师父系对我们的照顾确实无微不至。啊，我们感觉的时候，我们父母照顾还没那么周到，啊，对于1000多个学生，啊，真正看的是善人君子，啊，我们无限的仰慕，啊，这就是感应，他不是这一生学佛。生生世世学佛，所以阿赖耶里面种子力量很强啊，所以语言就显现啊，说完之后就不见了，就没有了啊，这就是讲不妨不来而来。无见而见，故用名为用名延寿大师说的如幻非实啊，这个境界就像金刚经上说的梦幻泡影。佛教我们对于现前这个宇宙常常坐如是观，梦幻泡影不是真实，

啊，不要以为是真实的，则心佛两忘。啊，不要分别什么是心。心是什么？能现的。佛是所现的。啊，心就是心性自性。佛是现象。啊，不要去分别执着心，也不要去分别执着佛。啊，见而无见，无见而见，好。啊，所以不无幻相，则不坏心佛。又说，化身真佛，本无生灭，从真起化，皆因迷根呐。化身是一体，化身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今天都在佛的化身里面。啊，他能现一切相，所现的相，刹那之间就不见了，就没有了。现这相干什么？帮助我们开悟，提升我们的境界。啊，它有用啊！如果这个相永远在世间都不会灭坏，那就问题出来了。啊，迷惑的人会把它认为是真的，当真了。着了相了，这就错了。啊，所以他实现了，事情了了就没有了。让你两边不着，明了事实真相，这就对了。这种情形，自古至今，啊，经典里头有，古人。留下来这些史记里头有，而且很多，分量很大，都是能够启发我们的。啊，像净土宗的《净土圣贤录》《往生传》，禅宗的《五灯会员》。这些书籍里头，啊，很大分量的文字，啊，都是属于感应，啊，是此乃如来本愿功德，令彼有缘众生专心想念，能于自心见佛来也，不是诸佛。实切化身而来迎接，这话讲得好啊！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专心想念，能于自心现佛来迎。也可以说，这是阿弥陀佛化身来迎接，都讲得通啊！啊，只要不执着就好啊！则佛身湛然常寂。啊，众生见有去来。这两句是给我们讲的现象。湛然常寂是体，是能现。去来之相是缘啊，能现这个境界，我们要把它看作梦幻泡影啊，如镜中现。我们镜子照外面，照得清清楚楚，镜子里面的相，不能说内，不能说外。如梦中事，
不有不无，做梦一样，梦醒了，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金刚经后头这一首偈好啊，它虽然有几个比喻，梦幻泡影四个比喻，以梦做主，就像做梦一样。

啊，不执着，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就开悟了，就明白了。啊，又经云，应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这实在说，是我们自信的妙用啊！真如自信是一体，所以整个宇宙跟我们的关系，这一定要知道啊，不能不知道。知道学佛容易，不知道学佛困难。如果不知道，常常念着六祖能大师最后那一句话：“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全宇宙。”那么全宇宙跟我们什么关系？一体，都是自性生的嘛。啊，能生万法，我这个身也是万法之一。一体就好办了。为什么？一体性德里面的第一德，现在人讲爱。爱是心的，自心的本有的。佛法不讲爱，别的宗教讲爱。你看，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真主确实是仁慈的。那佛家大慈大悲，真能显出来。为什么？这个爱是平等的。就像我们爱护自己的眼睛，爱护自己的耳朵，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没有条件，没有分别，去爱一切众生，神圣的爱啊，从自性里面流出来的爱。如果人人啊，不但是学佛，只要是信宗教，都是一家人，都是一体。为什么？每个宗教都讲到，没有佛法讲得这么透彻，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这个算是佛教是第一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应以佛身得度，就现佛身；应以菩萨身得度，就现菩萨身啊。那我们把这一句引用啊，说应以基督身得度者，他就现耶稣啊。你不能说耶稣不是阿弥陀佛，是啊。那我们跟这个界限就没有了啊。回教他们称阿拉，他们称上帝是阿拉，应以阿拉身得度者，即现阿拉身为说法。这里头有障碍吗？没有啊。所以，我跟这些宗教往来，我送给他们的一句话：众神一体，无论哪个宗教，你们的神是一体。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能团结啊！我们是一家人呐、啊，啊，一家人最重要的要照顾。他有困难的时候找我们，

大概现在最多的就是财务方面。啊，他要建一个学校，缺钱；要办一个医疗，啊，费用不够。他来找我，我都给了，而且数量都不少啊。我在新加坡，新加坡的佛门弟子知道我干这些事情，有人来跟我讲啊，法师啊，我们信徒的钱也来的也不简单了，你怎么都给外道了？我就问他，他们办学校我们要不要办？要。他们搞医疗诊所要不要做？要啊。我说他们搞我们投资啊，那你就有我们一份了，好事啊，不是坏事啊。啊，他们去做啊，我们才得在后面支持他，让他做得更好。是一不少。不要在这里分了，在这个地方分是分妄想分别之处啊，整个世界上宗教都变成一家人，宗教里面的矛盾没有了，宗教战争没有了，中宗教冲突没有了，你说这世界多好啊。你愿意看到现在伊斯兰教这一些冲突发生了啊，这些人肉炸弹风，那都是对宗教误会了，认为他的神是真神，别的神都是假神啊，所以他不知道事实真相，他做错了啊，不但这些神跟我们一体，所有这些畜生跟我们说一体，一体还能吃他肉吗？一体能害他吗？啊，树木花草跟我们一体，你还能再从丛林里面放火吗？你决定不干火烧山的事情，一体好啊，一体是真的，不是假的。他不知道，我知道啊。他有分别之处，我要原谅他。他还没有到我这个境界，他要到我这境界，跟我一样啊，没有两样。冤亲平等啊，你看说的多好啊，把冤家放在前面，亲家放在后面，第一个要帮助的，要原谅的冤啊，要回报我们的人，障碍我们的人，陷害我们的人，怎么对他？要原谅他，他没有过失，他是好人，他受了周边人的影响，人心本善呐，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要同情他了，他现在迷了，六根在六尘境界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错了。我们跟他也一样，好不容易回头搞清楚搞明白了，
那我们不原谅他，还是没搞清楚。真正搞清楚了，肯定原谅他。他要有苦难，马上就帮助他。啊，把他摆在第一优先，这就对了啊！这才叫觉悟啊！啊，佛，你们看看。在中国历史上，三无灭佛不是没有啊，有啊。佛教徒是什么心态？远亲平等啊，决定没有反抗，服从命令。啊，下面一个皇上即位了，看到佛教徒这么顺从，啊，没有一点反抗，马上把佛教就兴旺起来。啊，为什么？佛教对社会安定有帮助，对化解纠纷有帮助。啊，人人都懂得原谅别人。社会就不会有冲突啊！宗教教育有很大的潜力啊！古代的一些帝王聪明，他们能够把它开发出来，帮助他社会安定，帮助他化解冲突。啊，所以现身说法通通都是佛现身说法，你能说孔子老子不是佛来的吗？不是佛的说不出啊。啊，庄子能说出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他不是佛，谁是佛？那个时候佛教还没到中国来，庄子讲的啊，这个我们要晓得啊，所以学佛就要用在我们生活，用在我们处世待人接物啊。佛教看一切法都是佛，啊，正法是佛，要提倡，要奖励；邪法也是佛，他迷了，要帮助他，帮助他回头，帮助他弃邪归正。佛陀是教育，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看释迦牟尼佛一生，他30岁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第二天他就走到鹿野园，跟他以前5个随从，他出家，他父亲派了5个人照顾他，这就五比丘啊，就把这5个人找回来，给他讲经说法，这5个开悟了。那以后人越来越多，啊，经上所说的1255人常随弟子，那临时来的呢，不是常随的呢。我们相信不会少过3000人，这么大团体，每一天讲经教学。

学习就是坐禅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每天吃饭徒步，没有见寺庙，没有见丛林，这个用意很深呐、啊。如果多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样子，没有寺庙，没有丛林，啊，我们依旧还过着托钵这个生活，佛法永远不衰呀、啊。为什么？你的烦恼起不来，啊，贪嗔痴慢起不来，啊，一有寺庙，有了地盘。总想我比你兴旺，我的信徒比你多，我的供养比你多，大家就比赛就争啊，就竞争了，竞争提升就是斗争，斗争提升就战争，这麻烦大了。佛给我们表的法好啊，啊，一生没道场，啊，那么今天时代变了，古时候没有交通工具，旅行都要靠走路，啊，顶多骑马骑驴，交通不便，确确实实有许多人临近的村庄都没去过，老死不相往来啊！所以诸佛如来，我们讲法身，法身遍一切处，就要随时随处现身说法，教化众生。现在交通方便了，啊，从香港到英国12个小时就到了，睡一觉就到了，地球变小了啊，那怎么样，地球小了就变成一家了，变成一家佛法就更重要了，你的一家才会团结，才会家和万事兴啊，佛教教你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那么说众神要皈依了啊，不必要很多神到处去应身了，要众神皈依了啊。所以我这十几年来在海外团结宗教也有一点成就啊，从1999年开始，新加坡第一个九大宗教变成一家人，哎，2000年我到澳洲去，帮助澳洲团结宗教、团结族群。啊，澳洲做的比较困难，为什么？没有中国文化的基础。新加坡、南洋有，好做，一年就见效，啊。在澳洲的时候我住了15年，现在做成功啊，所以要有耐心啊，要做出来给人看。澳洲人，我那个城市是澳洲基督教的大本营，佛教就我这一家，我们要做榜样给大家看，榜样就是爱人，我对你们的爱比爱自己还要重啊！你们来找我总是你们优先啊，先帮助你解决问题，然后再想到我自己啊。十几年如一日，大家相信，对我们有信心了啊，所以宗教团结要怎么样？

争，有利于现今的社会。宗教要成为一家，不能个人有个人的山头。啊，为什么？那就会竞争。啊，所有宗教大家一个山头，就不会竞争。啊，建一个大型的宗教活动中心，每一个宗教在里面设办公室。啊，所有的活动都在一起，每个宗教都看到。宗教真正把教学恢复起来，教育恢复起来，宗教回归教育，互相学习啊，没有冲突，针对冲突的地方放在一边，共同的地方发扬光大啊，凡是不同的地方都是因为过去各个族群言语不同，文化不一样，生活方式有差别，是这么原因，那小事不是大事啊，大的方向目标完全相同啊，是宗教要团结啊，宗教团结比什么都重要，宗教团结了，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宗教不能团结，社会不会安定，世界不会和平。要认清楚，宗教是教育，什么教育？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圣贤的教育。啊，所以外国人说，人类不能没有宗教，没有宗教就没有文化，没有文明。啊，文化文明是从宗教产生出来。啊，我们要认识宗教，要认真学习宗教。那么这是说到你跟佛有缘，即现佛身何为说法，这是一词意，是故水清则月自来，心静则佛自现，这两句话说得好，心动你就见到动，啊，不能够见不动，

不动，是自性的本体；动，是自性的起用。所以体是清净的。慧能大师说得好：“体是不动的，本无动摇。”这就是我常说的自性本定。为什么学佛要修定？因为自性本定。修定就是回归自性。回归一分，有一分的收获；回归十分，有十分的收获，不一样。我们今天用念佛的方法修禅定，有喜欢读书的，就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就用读经的方法修禅定。读一定要一门行，多门也行，他目的是在修定，但是多门不如一门好。

一门容易。为什么？我们无始劫以来烦恼习气很重，喜欢分别执着，我要同时学好几部经，心是散乱的，我学一部经心是定的，这里不一样啊。所以自己可以去试验，你同时学两样或者同时学一样，学两样，早晨学一样，下午学一样，学个半年，学个一年，看看成绩啊，不如那个上下午都学一样，天天学一样，啊，我们北京有个同学，胡晓林居士，啊，他最近六年专读《大乘起信论》，偶益大师的《列王疏》注解，他告诉我，他已经念了3000遍了，现在做报告。讲得好啊，六年功夫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说明古人给我们的方法理念是正确的，是真实智慧，是真实的经验，我们要重视啊，不能够轻慢，认真学习，个个都有成就啊。那么心静佛自性，所谓感应道教难思议，这就叫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莲池大师说的，再看看游戏啊，语言众筹，凡事见佛，须能感应。见佛，见菩萨，感应；见神，见鬼，也是感应。有没有？有，而且很多。啊，一般。拜天公的中国人称玉皇大帝啊，佛经里面讲的忉利天主有啊，天神啊，我就遇到许多同学啊，他们见到啊，啊，见到护法神啊，还有人见到无常，无常大鬼啊，他见到了啊，而且不止一个，特别是病院。我过去有个同学前几年过世了，我们同班同学啊，他在台湾台北荣民医院住院组的组长啊，办住院手续就找他，他告诉我，无常大鬼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的医生、护士，很多人都见到。只要见到那个无常大鬼在那个病房看到的，那个病人不会超过3天就走了。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讲的时候，他相信。我们再往下面看，若贫居参禅，或修空观，寂中扫荡，佛也不离，苟有所见，悉为魔境。圆中朝里面，这一些祖师大德，真是圆融，

教密经融为一体啊，这正知正见的啊，平时像参禅的人、修空观的人，万法皆空啊，所以心地清净啊，即宗所当。这个宗就是以主要的，宗是主要的意思，主要就是修清净心，有这些东西心不清净的，所以佛也不离啊。有没有佛？有佛。对佛尊不尊敬？尊敬啊，但是他要回归清净心，要回归自信，自信里头什么都没有啊，我没有，佛也没有，一法不离，这是禅宗所修的啊。这个很难，因为我们烦恼习气无始劫到今天非常严重啊，要想把它放下很难，所以真正修行，大家不能不知道修什么。眼在色上修，是吧？我们眼见的叫色，在色上修，修什么？看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是慧，这是智慧。啊，但是什么呢？不起心，不动念，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啊，不起心，不动念，最高的，这是什么？化身菩萨。你真能修成，就真的化身。啊，那么还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菩萨。菩萨比佛低一等，佛不起心不动念，菩萨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啊，念不分别不执着啊，再一下来一等的还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什么？阿罗汉啊。没有执着，心就清净了。没有好恶的执着啊，也就是你真正能放下了，是彻底放下。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金刚经》上说的，既是虚妄，你执着干什么？连这个身都不执着啊，身有病要不要医？不要医，把病放下就好了，何必去想他呢？想阿弥陀佛，专一想阿弥陀佛，病不见了，病没有了啊。这个量子力学家知道了，所以他们提倡一心控物，用我们念头来控制物质，身体是第一个物质，首先控制自己啊，控制自己什么？妄想、妄心、妄念不生啊，善念、善心可以生，妄的心不生，控制到最后连善的也不生，那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断恶修善，心里头善恶都不生。佛法真修很简单，但是

做起来很难。啊，难在哪里？习气养成，起心动念就是为自己，没有办法把别人摆在第一位。啊，我们要练起心动念如何把别人摆在第一位。啊，那个冤亲债主，他慢慢体会到了，他会忏悔，他会来道歉。啊，总有一天他会明白。啊，他明白了，他就来道歉。啊，就来忏悔，好事啊，真回头了。啊，所以狗有所见都是魔见。啊，这是真的。啊，量子力学家所说的，根本没有物质流动存在，只要是物质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我们如果着相，把它放在心上，就变成魔见；不把它放在心上，就是佛见。啊。就或者功用显著，心佛自现，一虚观空，佛身着相，就怕着相。啊，不着相就对了，着相就错了。啊，着相就认为他真有，不着样想知道他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好像我们今天看电视屏幕，这里面的色相，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你对它不着相，换过来，我们在现前所有一切境界里头，见色都不着相，听声音也不着相，这就是大定啊！这自性本定慢慢就现前了，啊，知道。一切境界相假的，一切念头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一切自然现象还是假的，通通不可得。有没有呢？不能说有，不能说无，啊，不要放在心上就对了，跟一切众生。介绍啊，说法，看众生的根性。初学讲浅法，不要讲深，跟老修讲深啊，让各个人听到都欢喜啊，一切都回归到自然。啊，讲的时候有没有心里想想我要来打个预先准备，不需要，预先有准备就攀缘了，没有准备啊，像随便聊天一样，所说的全是真法啊。那么现在我们往下看，金鸡念佛求生记录，临终见佛，此因妙感。啊，念佛的人，或在梦中，或在定中，见到阿弥陀佛，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都是感应的，不是有意，不是去求。但是信心是足，相信佛说的话真话不是假话，西方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

一点怀疑没有。为什么？佛说的，佛不说假话啊，对佛有信心。佛教我们念佛，佛教我们常常想阿弥陀佛啊，佛教我们一心一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今天极乐世界现前，阿弥陀佛现前，这是感应。我们平常就是感啊，缘成熟了佛就应。历史上记载了，我们净土宗第一代祖师慧远大师一生曾经三次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最后一次佛来接引他往生的第四次，他才告诉周边的人，极乐世界过去见过三次啊，现在佛又来接引了，我该走了，走了才告诉人，不走不告诉人。那么海贤老和尚，我看他的观点，我估计他老人家见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十次以上，他念佛念了九十二年，九十二年十次以上不算多。换一句话，他跟极乐世界很熟啊，他不会说假话，他来给我们做证明。证明什么？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佛来接他往生是真的，不是假的。他做样子给我们看，榜样。啊，那么更亲切一点的来给我们做证明，证明我们今天所采取《无量寿经》的下联句的汇集本，很多人反对，他给我们做证明，这不叫真经，可以说是字字句句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下莲宫会集没有改动原译本的一个字，终于会集没有自己的意思，完全是佛的意思，不能怀疑啊。第二个为我们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他引用了193种的经论，祖师大德的著作，政治真见啊，绝不是邪知邪见，政治真见啊，我们依照这个本子学习，放心，不要别人反对，我们怀疑，就不敢学习了。啊，住得真好。啊，我是老师，把这个注解、这个经书给我。啊，老师讲过一遍，把注解写在书上，没注。我也把它印了10000册，以后还有人印，印的很多。啊，这个注解可以依靠，没问题。啊，第三个为我们作证，这20多年来风风雨雨，搞得修净土的人很多人。
生怀疑心，他来证明我们学的没错。啊，这个本子确确实实可以流传到释迦牟尼佛法运的最后100年。啊，一切佛经都灭掉了，只剩一部《无量寿经》，哪个版本？我们现在用的版本，就是这本。啊，老和尚看到。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才僧，非常欢喜啊！为什么？阿弥陀佛跟他约定，你什么时候看到这本书，阿弥陀佛就接引你往生。他怎么又看到了？果然，3天以后他走了。啊，他走的时间没告诉人。他不告诉人，不要人给他作念，他说要人作念不可靠，我自己会念佛往生。啊，真做到了，给我们做正传了，我们要感恩他。啊，我们再往下看，佛有生佛本是一体，这个话很重要。感应道教法而如是，而自自然然，这感应自然，我们见佛。啊，我们得到佛的感应。啊，若不明此，妄论邪谈，不为自障，兼益障人，于此法门大成罪过。这几句话说得好啊。那么造这种罪过的人多，不是少数啊。希望这些人慢慢回头，慢慢去悟。啊，海贤老和尚做了很大的功德，帮助这些人回头。啊，下面再看欧耶要解，欧耶大师他说：“十万亿土，不出我现前一念心性之外，一心性本无外物。”自信是圆满的。没有一法能够形容它。啊，它在哪里？遍一切空间。设法遍一切时间，横遍设法，数穷三际，无所不在呀、啊！他都在呀、啊，我们都在佛的化身之中啊，都是化身原熟。现的幻想啊，用梦境来讲很好啊。啊，所以虽然说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里十万亿佛国土，一个佛国土就是一尊佛的教化区。教区一个大千世界，十万亿个

清时期，那一边有记录时期啊。但是要从心性上来说呢，一体，一体就没有远近了。一体哪里有远近啊？耳朵跟眼睛有距离吗？眼睛跟鼻子有距离吗？鼻子跟嘴巴有距离吗？没有远近，在一体啊。所以十万亿佛国度啊，我们念头想到就到了啊。心性本无外物，没有内外啊，都在心性里面显现，又仗自心之佛力戒引，何难即生？我们今天是仗自己，欧益大师用的字好啊，自心之佛。这阿弥陀佛从哪来的？极乐世界从哪来的？自性变现的。啊，记住《金刚经》上这句话：心现识变。那《华严经》也是这个说法。佛法说来说去，无论怎么说法，不离心性啊，离开心性就不是佛法。心能生能现，相所生所现啊，能生能现不可得，所生的现象怎么能脱执着？应该放下，不要放在心上，心上念念阿弥陀佛，决定的生净土就对了啊。所以是自心之佛力戒引，何难其实不难啊。往生极乐世界容易啊，如镜中照宿舍中山水楼阁，尘宿宛然，事物远近，一照俱了，见物现后。这个比喻说得好，我们现在用照相机啊，你按下键钮，外面再远的通通照进去了，在这个底片里头没有远近啊。极乐世界一佛如是，十万亿佛国那边，我们一照就在我们这张照片里头，见物先后。那么我们的心最重要的，心要清净，心本来清净，本来没有染污。南大师第一句话是告诉我们，自心清净啊，清净心说能照啊，我们今天照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心不清净，这一面镜子全是灰尘啊，灰尘去掉了，擦干净了，它又能照了。啊，这个灰尘是什么？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
这就是染污。这些染污统统去掉之后，心就放光，光就是智慧照见啊，照见无蕴皆空，无蕴就是一切法，整个宇宙一切法不是真的，是梦中境界，梦幻泡影啊，这叫事实真相全照出来啊。那么下面说了，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由世界明月极乐，也如是。像前面所举的例子一样，那么实实在在，时间空间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也如是。这是从佛悲愿而显现的，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没有开悟啊，没开悟怎么办？进入花开见佛，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听阿弥陀佛讲经教学。阿弥陀佛对谁说？对我一个人说。讲堂人多，无量无边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佛对我说，我开悟了，妙极了。阿弥陀佛一生说法，众生随类过得见，每个人都认为佛对我讲的啊，正适合我的程度，帮助我开智慧了啊。即使是智慧还没有圆开，大开圆解，而你的智慧神通已经就不可思议了。为什么？阿弥陀佛加持的，不是自己，自己没见性啊，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无量智慧、无量神通、无量德能加持给你，你也就好像真有阿弥陀佛那个智慧、神通、德能。为什么？阿弥陀佛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去接引众生，每一个往生的人都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佛要不接引，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不知道，一定要等佛接引。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人，花开见佛，就得到佛的加持，智慧神通跟阿弥陀佛一样，也能化身无量无边。化身干什么？化身到十方诸佛刹土去供佛听经啊！所以可以说在同时，在一处处故土不一样，同个时间在一处，无量无边诸佛在说法，你都能够听到，福慧双修啊。所以不要很长的时间你就大彻大悟，就成法身大士了。

啊，又何况极乐世界有等级，有阶级，四土九品有等级，虽有等级，它是平等的世界，也就是说到那个地方的生活学习啊，工作是平等的，

0: 阿惟越智菩萨的待遇，阿惟越智法身菩萨，就像观音、释迦、文殊菩萨，是过他们的待遇。这是阿弥陀佛给的，他方世界没有，要你自己修到那个层次才有。极乐世界不需要，没有得到的佛给你，得到了。 那就不必要佛给了，但是佛光还是加持你，妙极了。所以，七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身众现在起见，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也如是。欧益大师讲的好啊。 当知字字皆海印三昧也，大愿尽智之灵文也。当知经文，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可以彻悟自性，不再多呀。应当知，应当学习。 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能把经中抓住，一门深入，这一生圆满成就。啊，这个经跟《大方广佛华严经》没有两样，《华严经》上所说的，它这都有了。所以古人称为中本华严，华严太大。 不容易吸收，这个经的分量适中，啊，只有这些卷，啊，等于受持《大方广佛华严》，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到此地，啊，希望大家努力精进。
1: 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

0: 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严持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堂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胡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胡也2天都就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都愿意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开心老王上给我说呀，叫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给我100%把握。
5: 师父与之师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师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5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 在湖北随

0: 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多。
2: 师爷在当时来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

0: 闲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闲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黄山。
1: 当然他们在这里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闲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闲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月花呀，给他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想的，菜园里有三叶菇，我疼啊他，可我这我回家里个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和这是房子，现在这些吧。
5: 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就吃这个。
4: 他回头办了，还保命是。
5: 保教训。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闲师之母， 是否乃菩萨应。

0: 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太了一例子，
2: 太了一例子，
1: 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离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示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

0: 71年，是坐纲6年后，其介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执事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100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100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 凡是他

0: 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舍其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老远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久了又沉重又沉重，眼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估，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看见老和尚了，高兴的当着张公居士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没交给我们。
3: 出家人当中戴的是，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饼，化缘起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按任何名门领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我这我这父的家父，回去我教室里，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7: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也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呢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有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才长出
5: 三。哎，对对。
9: 89年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
2: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交收到国库，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5: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种。
7: 我问禅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禅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禅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禅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8: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7: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贤师的照片，并得知黑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请客110。

0: 二十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熟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今
1: 年也还工作室，然后人真是表法就是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人人家愿意听了是的，人家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看
2: 阿弥陀佛，
1: 侯海生清泉寺的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会弟子向前辈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辈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一切，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天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成为法门是念佛法门。

0: 大千老汉呐，就是一年八门功夫，至此明星变姓，我自是江湖的正宗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1: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2: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3: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佛，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2: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 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殊可得，此诸。

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难耳，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出现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
正觉

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和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烈，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智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

随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戒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甚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

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
我作

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介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谨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明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证究。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
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

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余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婆罗花，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若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400亿佛，迦叶佛时，彼等为我。

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念，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
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山中人，
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阶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

色微妙，超世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

圣王，则为毗卢，又比其人，则帝王便也。专论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倍。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芾，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

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有形，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形。夜夜花中出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36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是沙门，玄真燃灯，
善

发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
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26。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河牙音，各叹最圣尊救达神通慧，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长妙声，十方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称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称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复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熏，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没。

部更以心化从善，前所善化终不佛落，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道。届时相逢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起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多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

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处，无住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界若琉璃，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

语言而成尽。阿难，我今六书，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列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
道路不同，

慧见悟起，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

所以这何？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唯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既生，寿命既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念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

未及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聚，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致使恢复祸疾。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无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师

日无极，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得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复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

敬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处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借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

巍然一问，佛言：如见彼国静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

0: 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台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已成第四识。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圣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祖：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果。

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生之悔之，求利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
皆当往生。

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岂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

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贤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

一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成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771最后一行看起，以上三摄，上面所说的莲池大师、优希大师、藕叶大师三家说法，介于禅净住处，以鼻孔通气。这个一鼻孔通气，离思宝耳了，正是从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者也。大光明藏就是自己的自信，不是从外头来的。慧能大师说得好啊，他说的那个话是他悟出来的，是我们自己的真相。与我们自己的关系非常密切，不是没关系。能大师最后一句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变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都是自信所生所现啊，都是阿赖耶所变，自信能生能现，阿赖耶能变，把它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是阿赖耶变的。阿赖耶是什么？生灭心、妄心，不是真心，妄心。有生有灭，自性是真心，不生不灭。会用自性的佛菩萨，六道凡夫。四身法界，十法界都是用的实心，就是都用阿赖耶。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

教，初住以上，转识成智，不用阿赖耶了，用真心，就真如自性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啊，为什么你放不下？为什么学佛这么难？就是你把假的当真的，这就难了。为什么假的不肯放下？如果知道真妄，真不要去找，不用假的，真的就现前。真在哪里？离开假，假是相对的，真是绝对的，真没有相对。啊，有我有你，有他，这相对的；有是有非，有大有小，有过去有未来，全是相对的，全是假的。啊，我们也常常用电视做比喻，电视上同时跟我显现出来，真假是一如。啊，屏幕，我们把它比喻真，自信，它什么都没有。啊，色相，我们把它比成假的，阿赖耶。你看，我们按的频道出来了，出来同时出来，啊，真假同时出来，我们只注重假的，把真的忘掉了。真的是什么？屏幕啊，屏幕上什么都没有啊，屏幕上的画面是生灭，一秒钟一百次的生命啊，一秒钟一百张画面过去了，这个画面绝对没有两个画面是相同的，没有，不一样啊，画面张张不一样啊，重叠在一起，我们把它看错了，以为它是真的，啊，其实它全是假的，啊，很难得。今天被量子力学家看出来了，啊，所以从这个上面来看呢，大乘佛法不仅仅是哲学，高等哲学。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大乘佛法高等科学。科学现在大家在探讨，在研究宇宙的奥秘，宇宙之间这些物质从哪来的？物理。念头是心理，从哪来的？啊，自然现象从哪来的？三大奥秘，第一个破解了，啊，物质完全明白了。现在在搞念头，你看多少人在研究念头。那第二个奥秘，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个二三十年，念头是什么也会被发现。这是佛在大乘经上说的。

识的功能啊，第六意识能源虚空法界的对外，对内呢能源阿赖耶的三细相啊，就是物质现象、心理现象、自然现象，阿赖耶的三细相啊，佛教的名词叫业相、转相、境界相。境界相就是物质现象，转向就是念头啊，念头是能转，现象是所转，所以相是假的，千变万化，跟着念头变啊，这句话是可重要了啊，跟着念头变，我们的念头善，物质现象就善，我们念头恶，物质现象就恶，它跟着念头转，就西方极乐世界，人人是善人，念念是善念，没有恶人，没有邪念，所以叫极乐世界，世界那么美好，从心想生的。那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这个地球变成极乐世界？能。只要地球上的居民一个个都像极乐世界这些菩萨，只有正念，只有善念，没有恶念，没有邪念，地球马上就转变成极乐世界。这个道理懂啊，我一个人转，我一个人受用，大家一起转，那就是极乐世界。在这个世界大家一起转不容易啊，可是个人转做得到啊，个人转，个人现极乐世界。所以这一句话是正是从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这样这句话说的妙啊啊，我们今天的所有现象自然流出啊啊，从自信当中流出来的啊，于是佛在一切经教我们断恶修善。为什么要断恶修善？不就明白了吗？啊，那一切不善是从阿赖耶里面流出来的，不是自然的。啊，正面的像极乐世界是从大光明藏当中自然流出来的。自他不二啊，自他是一，不是二；性相是一，也不是二。啊，性就像我们讲，电视屏幕跟画面是一，不是二。自他万人一个道理，所以看电视真的会看，会开悟啊，这不是假的，真的会开悟 啊无量法门，八万四千法门，电视也是一个法门啊，你得会看，你不会看，你被这些假象迷了，迷了起心动念是造业啊，善念感三善道，恶念就造三恶道。六道轮回的出现也是自他万然，也是自他不二啊，妙极了。

所以应该知道事实真相之后，像诸佛菩萨一样推之向他，不争了。这个世间人竞争，这个名词不好啊。竞争要不能够限制，一定升级就变成斗争，斗争再升级就是战争，战争就是毁灭。国报在哪里？无间地狱啊！古往今来，中国外国，只要是战争，双方都堕地狱，你说何苦来呢？所以佛不斗争，你争佛让，我们要学这一点，要让。不造业，让好啊。他要争，满足他的欲望。我们学佛往生极乐世界，没有学佛要升天了。世间能让就到天上去了。所以自他宛然了，自他不二。故来因之福，即是自心之福。这福从哪里来？从心向生。谁的心向生？我自己的心向生。我想阿弥陀佛来接引我，阿弥陀佛真来了。这福说，这事是福，是我心向之福，是我自心之福。妙，这真话。西方极乐世界是从我自心生的。极乐世界里面，无量无边无数的菩萨，三杯酒品，即是自心之菩萨。阿弥陀佛，奉无量无边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接引念佛的众生。那无量无边诸佛也是我自心所生。这个话听了之后，要慢慢的去想，这是真话。想明白了就开悟了。不想，不想天天念。来因之福，即是自心之福。常常想这句话，常常念这句话，就有机会在定中，在梦中见佛了。

下面说，佛言自他宛然，故于佛是不来，人亦不去，这种宛现临终佛言往生极乐之事啊。那这是什么呢？这是语言呢，语言成熟了。这个语言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我们怎么会知道？都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无量寿经》，讲《观无量寿佛经》，讲《阿弥陀经》，把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我们才知道。哦，西方过十万亿佛国度，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那我们想往生，真的往生了，那四离圆融，自在无碍，但能两现，获益无量。啊，不要怀疑。为什么要相信？为信佛而相信，我相信释迦牟尼佛没有妄语，啊，所以我对释迦牟尼佛仰慕、尊敬，他说的我完全能接受，我一丝毫怀疑都没有，获益无量无边呐。

上面三辈往生是一类啊，上三辈，中三辈，下三辈，这是属于一类，同一类。下面的经文说明一念尽心，跟前面不是一类啊，所以慈州大师判之为一心三辈啊，这是经中特别法门，无比的殊胜啊，一念尽心，生念一念呢，往生之类呀、啊，是吧？或名为一心三辈啊，一心三辈。见于北京净莲寺律宗大德慈州老法师之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刻版，那黄念老告诉我慈州法师有刻版，我就问他你这儿有没有，他说有，我说你送我一份好不好，他就送给我了啊！我把他老人家这个刻盘印在这本书里头，无量寿经里，大家都能看到啊！啊，那么我们做的

大经科这个科会啊，科是以慈州法师科判的做底本，我们把它分得更详细啊，分得更清楚，把它扩大了啊，那个根是慈州法师的。啊，那么法师乃我国现代华北三大高僧之一，曾经在济南及北京专讲本经，并作科判，于1939年己卯年隐行，此老所判的一心三倍，与汇集本经的夏老师同一心眼，同一手笔，他们的看法想法完全相同啊。经里面有这么一段经文啊，发前人未发之经运，张进门九隐之妙地，禅性不二之旨，于此一些啊，过去没有人提到过啊。夏老、慈州老法师说出来了不是随便说的，经文上清清楚楚，师尊讲的，有人听懂了，有人没听懂，有人发现了，有人没发现。于是乎，对于禅宗、净宗、禅经不二啊，在一心三倍里头，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这一段念老注的非常详细，啊，根三这一段一心三倍里面分两大窟，心仪大乘往生因行，心二呢往生圣妙国德，啊，我们看这一段大乘往生的因行，它分两小窟，净心愿生。条件是清净心，因为西方是净土，净土从哪来的？清净心变出来。那我们的心不清净，跟它不相应。啊，我们能心清净心，跟它就相应。心要怎么清净？要放下。放下妄想，放下杂念，放下分别，放下执着，清净心就现前了。要有这个清净心，发一个愿，我要往生极乐世界，你就看到佛来接引你。

妙极了。啊，请看经文：若有众生诸大乘者，这一句话很重要。啊，诸大乘者就是发菩提心了，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极苦，这都能是。不是天天念佛了，临命终时，一生没念过佛，临命终时乃至生念都能往生。我们看念老的注解，非常了不起，注得详细，帮助我们信心增长，帮助我们这一生决定的生。右章右面这一章就是六句，一句四个字，只有六句，全是唐译经文。那所以古德有说魏译跟唐译这两种译本好像是同一个范本啊，但是这一段唐译的经文系统分明，文复一生，原生为一啊，比为一的翻得好啊，翻得清楚。文复，复是足，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意思很深，比魏译的好。魏译呢，在分散于本品，首尾两处，与上辈之前说，诸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至心回向，愿生彼国，即得往生。魏译里头有这一段，但佛于下辈往生文中又有这几句，说其有至心，于生彼国，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一，乃至生念念无量寿佛，愿生其国。啊，若闻生法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乃至一念念于彼佛，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你看这个魏译的文字很多啊，没有他这么简单，他这么深啊，所以他有深度啊，翻得好，唐译的翻得好。这两本一种一本的这个经文都抄在这个地方，让我一看一比较就知道了。唐朝海东元宵寺居魏译，就是根据魏译的与无量寿经中药

宗耀是注解，啊，他给无量寿经做的注解叫宗耀。啊，这个论的说下辈之内，说两种人。啊，那么这个两种人各有三句，粗人三者，这第一种人三者，一假使不能做诸功德，道法无上菩提之心，这是说明真言。西方是大乘，不是小乘。大乘就是要发菩提心，不发菩提心不能往生。啊，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因，啊，真因。啊，但唯以前人举起身性耳。啊，他不同前面所说的，这特别举起他身性。二者呢，乃至一念念于彼佛，是诸满业，唯显前人无生性故。啊，必须生念，此人有生性呢，未必具足生念。这个卦符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意思，他说按元小师之说呢，那是专居为一，说法啊，若就本经则一念得生者，全因获得一念净心也。这个翻得好，唐译的翻得好，比魏译的好。啊，一念净心，这个重要。啊，一念净心，一念就能得生。从一心中念佛一生，顿即与弥陀本愿相应，故临终即得往生。这是说明往生容易啊。这讲临命终时，临命终是最后的一念，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这一念，也就念了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声佛号，一念一声佛号，他就能往生啊。可是这一桩事情不能侥幸啊，怕有人侥幸临终一念就能往生，我现在要何必念佛呢？等到我临命终时，我一念不就行了？临命终时谁提醒你？你要是忘掉怎么办？啊，你要是这个时候最后一念心里面想别的事情怎么办？所以我们不能侥幸，不能投机取巧，我们老老实实的临终一念就能往生，那我天天念阿弥陀佛，我当然会往生，这就对了。啊，像来佛寺海贤老和尚一样，啊，一天到晚阿弥陀佛没间断呐。他念了多久啊？92年呢。

啊，工作的时候默念，心里念，口不念心念。啊，心里面的佛号没中断过。啊，口里面的佛号，无论有人无人，他常念呐，不断呐。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这个了不起啊！

啊，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学习，要认真的学习。啊，这个经文要记住，这是理论，有这么回事情，真的不是假的，临终一念都能往生。那一念是清净心念。什么叫清净心？这里头没有妄想，没杂念。这一念里头没有妄想，没杂念，就是清净心。啊，那么第三呢？以至诚心，愿生彼国，此愿。前行何祸为因？啊，这一愿，愿行，行就是念佛，愿是信愿，有信有愿有行，何祸为因呢？这三个条件都去做心愿行。信愿行是净土宗的三资粮，也就是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三个条件啊，信不怀疑，真正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没有丝毫怀疑啊，愿我真想去，我对这个娑婆世界没有留念，万缘放下，连这个身体都放下，何况身外之物啊？什么时候放下？现在就放下，念念都放下念念不离阿弥陀佛，这个世界完全放下了，身心世界统统放下了。你看，心、愿、行，三合合，这是往生真因呐！啊，此就菩萨中心人也。这人什么人？菩萨嘛，具足心愿行的人就是菩萨。这个卦谱里头也是念老给我们注的，正是唐懿宗诸大臣者盖圆晓寺啊，圆晓法师是韩国人，啊，韩国净宗大德，啊，他注解当中说，下辈当中有两种人，一者发菩提心。

生念深厚，愿生彼国，而得往生，是不定信人。啊，他能往生了。啊，所以我们中国过去祖师大德也提倡工作非常繁忙的人叫你念十念法，这都根据经上说的啊。祖师大德教给我们十念是一口气为一念，这一口气不论念多少没关系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静一口气叫一念啊，用这个做早晚课，早晨起来洗了脸漱了口，或者面向西方或者对佛像念十句，晚上睡觉之前在佛像面也念十句，一生没有一天缺课的，都算是精念相继。啊，那么我在新加坡的时候，看到回教徒一天五次祈祷。无论做什么工作，时间一到，一切放下，啊，面朝麦家的方向祈祷。所以，宗教里面，回教徒最团结，回教徒显得最虔诚。什么原因？无次祈祷。我看到这个现象。我提出九次念佛，一天啊念九次，比他还多四次，他只有五次，我有九次，加了四次啊。念十句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十句，这三句，念十句就可以。啊，现在我们去吃饭之前念十句。啊，这是在新加坡提倡的，早晨起来念一次。三餐饭三次，就四次。啊，你上午工作，上班下班两次，下午上班，下班两次，晚上睡觉前一次，一共九次。养成习惯，那到这个时候说，一定先念佛，再开动。时时刻刻不忘佛，不忘阿弥陀佛，就是提醒这个，不是别的。啊，这我提倡的是念佛。啊，不容易忘记，早晨起来念，向着西方念什么十句阿弥陀佛。啊，早饭之前念十句，啊，中午饭之前念十句，晚饭之前念十句，啊，上午工作之前念十句，工作结束了念十句，啊，上下班，晚上上下班。晚上睡觉之前念十句，生念深厚，愿生彼国。

二德往生是不定信人。那二者呢，闻法生信，乃至一念愿生彼国，二德往生是菩萨中信人。圆晓思，舍以明察为宜。啊，圆晓法师明白察觉，为宜下辈往生文中品类不齐啊。什么样的人都有啊！啊，试问，闻甚深法，这个甚深法就是净土法门。啊，听得怎么样呢？欢喜信要，不生疑惑。这八个字可不容易啊！啊，听到这一句阿弥陀佛，生欢喜心，生信心，爱好，这要是爱好，啊，不生疑惑，如是殊胜智慧，应是何人境界？啊，这什么人？不是普通人呐、啊，普通人做不到啊。所以圆晓思明之为菩萨中心人，这不是凡人。菩萨中心从哪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念佛。这一生一听到就欢喜，一听到就接受。啊，一天生念，终身奉行，他没有间断。这就对了。啊，那么既是菩萨中心，又能够深信齐心念佛，以至诚心愿生其国，实不应现于下辈也。念公这一句话说得好。

菩萨中心，地位不应该这么低呀。又报恩的人曰：“今按此段，十念往生，专指诸大乘者言之。大乘如禅宗得破禅，即读一切大乘经典，这讲脚下得解悟者解释。”啊，解悟，他明白了，不是正悟，正悟是契入境界，他解悟。那么其人不专修净土，啊，这样的人不是专修净土。如智者，智者大师是解悟，天台宗法华经啊，用名是禅啊，他们两个都是念佛往生，

永明是净土宗第六代祖师，他是修禅的。此论所见的更上层楼这个瓜壶里头

慢生。它不是生念的，永明了不起。白天念佛十万声，晚上念佛也十万声，一天念20万声佛号，一生不间断。啊，禅宗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回过头来专念阿弥陀佛，戒引与佛有缘的同修啊，同生极乐世界。啊，下面我们继续看。盖今人诸大乘者，其心清净，闻圣身法即生心切，如是智慧蒙利，信愿坚固之人，为智者，永名中峰诸大老。方所堪能，即同智者永明中峰诸大祖师，又也能位列下辈。是故下士会本与三辈往生人后，专引唐仪另成一段，以表常言之三辈往生之外另有一个，就是慈州法师判之为一心三辈者也。啊，这是别具一格，一心三辈呀、啊。啊，那别有大人左右，超越常格而得往生者。啊，慈之左右呢，即一心也。本品中一念尽心，就是前面设方佛赞品里面所说的一念尽心。一念尽心就是一念尽心啊，一念尽心就是毫无怀疑。那今天到哪里去找一念尽心的人？海鲜老和尚是一念尽心，来佛寺三圣都是一念尽心。啊，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一念尽心，腰酸背痛了就找医生了，这就不是一念尽心了。一念尽心的是什么呢？不管是哪个地方被有伤有痛，他一句佛号念到底，全没有了，那是一念尽心人。一念尽心很难得，所以在我们这个本子里头，夏老师的汇集本啊，专引唐仪做这一篇最后的一段，三辈往生后面加上这一段，上辈、中辈、下辈，最后
一心三

清楚了，明白了，啊，念老注解里又告诉我们，一念尽心，有来处，就是前面所说的十方佛赞品里面讲的一念尽心。我们今天修净土，还想修别的法门，啊，或者想禅，或者想教，或者想密，啊，夏莲老宗教显密都通啊，黄念祖老居士也如是啊，啊，他们跟海鲜老和尚不一样，海鲜老和尚是一念尽心，一念尽心，啊，个人表的不一样啊。

啊，前面十方佛赞品当中有一念净心，有说啊，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那么现在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定生彼国。这个定字重要啊，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前后呼应，同心一心，于一念之止，此时净宗法门之妙体。这两个字用得好，下士之慧觉，慈老之科判，君其祝福崩坏，身贤禅经不二啊，使大有功于身教啊，不是他们给我们点出来，我们看不出来啊，这一点清楚了，我们在这里恍然大悟了啊，要不要再去学禅呢？不必，一念净心就是禅。一念净心就是教啊，净土宗一个净心，一个净心啊，净心、信愿行是净土宗的三思量，净心是禅宗。啊，那么我们的净体，净体幕后清净平等觉，净心就是清净心。啊，比清净心更深一层的就是平等心，不但我们能解，还要能行啊。

行嘛。啊，行是什么呢？行是一念静心，教是一念静心。我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一点不怀疑，这叫静心。啊，极乐世界从哪来的？自信所现的。谁的自信呢？我的自信呢？这是禅。禅教是一，不是二啊，没有分家了。啊，经体上清净平等就。这是静，也是禅，也是密。啊，清净心，阿罗汉，辟支佛，平等心，菩萨，觉法身菩萨，正觉。啊，法身菩萨正觉了。如来真觉，不可思议啊！所以落实清净平等觉，是真正发心，真正修行啊！心不清净，没放下烦恼习气，没放下。心不平等，分别执着没放下，

得清净心就是阿罗汉辟支佛的地位，得平等心就是三贤菩萨，觉了法身大士阿惟越智菩萨。所以经云，经云是下联居老居士的会集文，说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欲必佛，定生必果，前后呼应，同心一心，于一念之止。这是经宗妙体，下士之会集，慈老的科判，君其诸佛本怀，圣贤禅经不二，对佛教做出伟大的贡献。我们再看后头这一段，一心于今年文艺而识通，教行信证，这是日本净宗大师的著作。这里都是言一念者，信心无二心，故曰一念，是名一心。一心跟一念，祖师大德为我们解释。一心是清净报土的真因，这一句话重要。所以净宗修行的标准叫一心不乱。前而言之，

叫事一心不乱，身而言之叫理一心不乱。啊，事一心不乱，身方便有余土；理一心不乱，身时报庄严土。

啊，那么念老在此地为我们解释信心、无二之心，即是一心，即是一念，并为此为清净报土之真言。清净报土是十报庄严土，在往生者必将登十报庄严土，而成为地上之大士，一心之不可思议殊胜功德于此可见。那么念佛的人什么是最重要的？一心最重要，一心就是不乱，不乱就是一心。事上一心不乱，见思烦恼断了；理上一心不乱，无明烦恼破了；这是念佛人的目标啊，念佛人的标准呢、啊。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真干呢、啊？海贤老和尚是我们最好的榜样，还有他的师弟，他的母亲。啊，三个都是欲知实知，自在往生。走的都自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告诉大家。佛来接引了，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成就法身大事啊，这个一心不可思议殊胜功德于此可见，又心心明月，心心不二，不二心心，言语道断，非去来尽。这一首偈说得好，表不二之心心，就是不可思议的一心。经中讲一心，一念尽心。随缘皆生，是真的，不是假的。

那么我们今天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放不下了。为什么放不下？对于事实真相没搞清楚，把假的当作真的，把真的当作假的，一味在假象上下功夫，真的忘得一干二净，连个概念都没有，怎么办？这就是经教要认真了。经教是帮我们破迷开悟的，是帮我们认识真相的。啊，该学的要学。该吃的要吃，啊！净宗法门的书生，就书生在待业往生，啊！烦恼不需要断，待着可以往生，待业不能证果，但是能往生，所以。我们把消业障这桩事情完全到极乐世界再办，在此地不必理会，一心幸运之名求生净土就对了。啊，下面引圆中超里的说：“持名一心不乱者，应也。得一念者，有形成，而为言也。什么叫一心？一念就是一心。

此也。一念之力，有福祸之功。只要一念，烦恼习气完全伏住了。虽有，它不起现行。临终正念自然现前，往生净土必矣呀。等于给我们保证了。啊，盖言这下面的话是念老说的，持名心无散乱者因行，能得一念乃形成之苦，修行所成就的果德。若得一念，在临终时能伏诸惑，正念自然现行。啊，随着一念重要，一念就是一心，

诸惑，诸惑就是烦恼习气，一念能伏，一念是阿弥陀佛，念念是阿弥陀佛，烦恼习气就不会起来。果能像永明大师，白天十万声佛号，晚上十万声佛号，二十万声佛号，他不生烦恼了。他生烦恼啊，二十万声佛号念不成了，声声佛号分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要学，要向他看齐。那发大乘心，心量要拓开，阿弥陀佛，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自性本来如是啊，为什么我们变成这个小限量？喜欢这个，讨厌那个，心量太小啊！啊，心量小，不生智慧，生烦恼，造业，果报是六道轮回，在六道轮回里头。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苦不堪言。错了，啊，真正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有这么好的缘分，为什么不念佛？

这个底下说，本经曰，故本经曰，发音念心，念欲彼佛，定生彼国。记住，音念心，我只有一个念头，我没有第二个念头。我只有一个愿望，没有第二个愿望，就是求生极乐世界。你就决定得生。又《弥陀要解》里头说，生念乃至一念往生，但愿临终时于此无为呀。这是欧耶大师说，生念往生，一念往生，都是讲临终时候跟此地所说的没有违背若于平时能发一念清净心，明其立体，若于一念，再因此一念之力，临终必仍能有生念和一念也。我们平时做这个功夫，修一念，这个重要。这个一念的力，能感得临终生念一念所以临终一念生念往生也不是容易事情，他这一生用功，或者是前世

生生世世阿赖耶里面含藏着念佛种子，才能起现行啊。如圆中超所云，此言一念之力，有福祸之功，临终正念自然现前，你就不会怀疑，不会害怕啊！临终的时候正念不能现前，那就随业流转了，很可怕了。随业流转就是六道轮回啊！啊，现在的人心心浮气躁，心浮气躁与什么相应？与恶道相应，与三善道都不相应。那换一句话说，与恶道相应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到这里头去了，你愿意吗？你能受得了吗？你要不愿意，那就要一心一念一心，啊，才能保证我们往生净土，不再搞轮回了。啊，这一句佛号，只要不断，有佛号，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这就是把烦恼控制住了，扶住了。平常这个功夫得力，临命终时，自自然然正念现前，我们要干了，现在就要干了，不能等待明天的。明天太迟了，要把时间分分秒秒都要抓紧。下面说，又一心中啊，有思有理。这经中常说的，什么叫思一心？弥陀俗常说，闻佛名号，常以常念，一心原理，字字分明，前句后句相续不断，行住坐卧。唯此一念，无第二念。啊，不为贪嗔烦恼诸念之所杂乱，事上即得理上未彻，唯得性力未见道故，名思一心也。莲池大师说，什么叫思一心？听无量寿经，听阿弥陀经，对于西方极乐世界有个概念，这个概念不能忘记，要常常想着，常常念着，啊，这就是用我们的妄想心去判这个缘。要念的什么？字字分明，阿弥陀佛，或是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自是分明，前句后句，相续不断。啊，行住坐卧，唯此一念，无第二念。这就是净念，这就是净心，就是一心，就是一念，一念就是阿弥陀佛。除此一念，无第二念，什么都放下了，什么都不执着了，什么都不攀缘了，彻底放下了。这叫随心。为什么随心呢？没见性，所以事上他得了，理上他没有成。事上也行啊，还有理。又《弥陀要解》里面说，不论是持地持，持之付出烦恼，乃至见思先见，都叫四义心。四义心的范围很广啊，四持是有先心有四相，真的在念，一句接着一句，这是四持。理持则不然，理持是大菩提心，与阿弥陀佛的心相应，与清净平等觉相应，是理智。念念不离清净平等觉，念念就是清净平等觉，这是理智。下面还有解释。

下面解释礼业心者，弥陀素超云：闻佛名号，不为意念，即念梵观。观是观想，啊，就在念佛的上再加上观想，体察究深，举起根源。体是体会其意，察是审查，啊，把它的根源找出来。根源是什么？

提救之急，于自本心豁然起火，以见地故。见地，这个地方的见地就是见性，见性是离业性啊，没有见性是事业性，见性就是离业性啊，所以事业性简单的说，见思烦恼断了，离业性无明烦恼破了啊，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这是离业心。所以离业心是法身大事，生十报庄严土。事业心是三乘菩萨，往生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啊，离业心生十报庄严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怎么得到的？

一心一念得到的。真的吗？真的。有证明吗？有。来福寺三圣给我们做证明。海贤和尚、海庆和尚、海贤的母亲在家去世，往生的时候80多岁，给我们做见证呢、啊。那就是常年一心一心。我们相信这三个人往生极乐世界都是利益心生十八土啊，弥陀要戒云，不论是持立持啊，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只要持到心开见本性佛，见利益心，啊，这个心开就是开悟，开悟见性了，啊，心就是佛，佛就是心。见得自信，这叫见佛。所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持名念佛，要念到心开悟啊。啊，这个里头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念到功夫成片，念到功夫成片就是这个心里头只有佛号，除佛号之外没有杂念，叫功夫成片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永明延寿大师，白天10万声佛号，晚上10万声佛号，成片了。

些，永明大师不是凡人的，再来人啊！禅里面大彻大悟，回过头来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作为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那海鲜老和尚，我们要问他，他念了多久得功夫成片？功夫成片不难。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所说的那些念佛三年临终都是佛来接引，早年间大概四五十年之前，基隆有个德荣法师，年龄跟我差不多，他不在了。啊，常常听我讲经。有一次他问我，往生传里头那些往生的人都是念佛三年都走了，是不是这三年寿命到了？我告诉他，不可能，哪有那么巧，个个都是三年。那为什么三年能往生？只要功夫成片就能往生。为什么？功夫成片了，阿弥陀佛自自然然给你感应到脚，或在梦中或在殿中，佛现身送信息给你，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久，到时候佛来接引你往生。成片就送消息来了，你自己知道你往生决定有份呐、啊，你会欢喜啊。可是有一等聪明人，见到佛就不放了，要求佛带他往生，我还有寿命不要了，这样往生去的，这才合理呀、啊。才想得通啊！啊，大部分能见佛的都求佛接引我生，谁愿意在这受苦、受罪？极乐世界那么好啊，别人想去去不成，我这个机会成熟了，见到阿弥陀佛，再不放手，这样我生。啊，那么我们看到海鲜老和尚的一生的事迹。啊，他20岁出家，我们要问，师父就传他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这个人老实、听话、真干，长处就这六个字，这六个字他就成功了。啊，我们估计三年功夫成片，功夫成片，佛就来通知了，他就见佛，他就见极乐世界了。我相信他求往生，
啊，为什么佛不带他去？他求多次，念了92年佛，我相信他跟阿弥陀佛见面不止10次。啊，我们净宗初祖东宁念佛堂，圆公老和尚在传记里头就写着，他一生见佛3次，第4次见佛是接引他往生，他从来没有告诉人。啊，最后告诉人，过去见过3次。啊，人家问他极乐世界什么样子，跟《无量寿经》上所讲的一模一样。

那么海贤老和尚念92年，常常见佛，事业线、理业线都得到了。啊，佛为什么不带他走？教他有任务，教他注释表法。啊，让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把佛弟子榜样做出来给人看。啊，真正的佛门弟子要像他那样。更重要的是给念佛弟子做榜样。啊，净宗弟子念佛求生净土，要学他。所以他是接受阿弥陀佛嘱咐啊，给他的任务啊，他完成任务才能往生。那什么时候完成？佛告诉他，你什么时候见到有一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死，见到这本书了，阿弥陀佛就接他往生。他天天等啊，谁送书给他？绝对没有人。为什么？他不认识字，大家都知道，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的，怎么会有人送书给他？这简直就不可能嘛！啊，没想到，等到112岁，哎，居然有一个居士去看他。带了一本书，啊，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老和尚看到一本书，就问他：“这什么书？”他就说出：“啊，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他听到这个书名，高兴极了，如同见到想了多久的时间宝物出现了，马上传袍大衣。要求大家给他照相，啊，就是这边挂的这张照片。啊，3天之后他往生了。往生那一天，白天干活一天，晚上走的。啊，白天在菜园整地、浇水、拔草。啊，干一天呢，干到天黑。人家看老和尚天黑了，可以了，不必干了。啊，他怎么说的？好了，快好了，搞完了，我就不干了。第二天就走了。啊，晚上走的，什么时候走的，没人知道，他不告诉人。啊，所以从他一生事迹里面，我们看到啊。啊，我估计老和尚到极乐世界，常常去游极乐世界。你把看他在那睡觉，他到极乐世界去了，去见阿弥陀佛去了，得大自在啊！我估计他念佛3年，不会超过5年，功夫成片。啊，再5年到10年。就是30岁前后，事业心不乱；40岁左右，理业心不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他的师父嘱咐他一句话，是剃头时候传授给他的。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一直念下去，后头又加了一句，明白了不能说，不能乱说。所以他开悟了，不说，没人知道。啊，开悟我们就想到慧能大师。

慧能大师开悟了啊，他没有听过的经典，你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一切都通了，事出世间法全通了，没障碍了。海贤老和尚也到这个境界，为什么不说师父嘱咐不能乱说，不能说，环境不一样，那就等吧，等这本书出现，阿弥陀佛接引他往生，真的等到了。

临走之前第一个月去看老朋友慈行啊，过去住过的道场有往来的人都去打个招呼慈行。啊，走了以后大家知道了，都感到非常惊讶。啊，老和尚的德行感人至深了。这是我们念佛人最好的朋友。一句佛号念到底啊。连经都不要读了。我们现在为什么还听经还讲经？断疑生信，目的在此地。如果我们真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经要不要读？可以不读，跟老和尚一样啊，一句佛号一句接着一句，一直接着，日夜不间断，就成功啊，念到功夫正品，念到四义心不乱，念到离业心不乱，成就了。啊，下面弥陀要解云，啊，这个不论四持离持，持至心开，见本性佛，见离业心。在一心中，离业心最为上也，这最高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这个后头一心三倍也念老住得很长，大概住经文这一段住的最长啊，这是净宗不可思议，净宗无比殊胜的一段经文啊，让你真正理解念佛往生有这么殊胜啊，真心切愿老实念佛，决定的是这简单说啊，这个经就是证据啊，我们今天就学了四题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75页，啊，775页，倒数第六行，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哎呦，弥陀苏超云：“这持名号，一心向往。”这就是四一心。智持名号，还归一心的，那就是离一心。莲池大师非常难得，用这么几句话，就把什么叫四一心，什么叫离一心呢，给我们讲清楚了，讲得清楚，我们听的人未必能明白。啊，这是真的，这一句话很重要。啊，念老实在不容易，将祖师大德著述里头的精华引用在这个地方啊，交给我们，我们要感恩。那什么叫四一心？都在持名，就是心、愿、念佛。啊，信，一定要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真有，要相信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不是假的。啊，那么《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是对谁说的？对明心见性人说的，不是对我们说的。那对我们佛也常讲，相有性无，事有理无，讲这讲的很多。啊，相是什么？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有没有？说真的，不能说有。

说没有，跟近代量子力学家所发现的完全相同。宇宙的三个奥秘，物质是什么？从哪来的？啊，念头是什么？怎么生的？还有一个困惑，自然现象，像大自然。佛法讲因缘果，讲因缘果就不是自然。啊，因缘果在这三个里面都讲得通，物质现象、心理现象，念头是属于心理现象，现在叫心理学。啊，自然现象都离不开因缘果。这佛对谁说？对初级说的，就是佛法。释迦牟尼佛一生真的办学，他循序渐进，先办小学，就是讲小乘经，在乐业园，办了多久呢？12年，佛教的小学12年，我们现在世间的小学是6年。佛是12年，12年向上提升中学，中学办多久呢？8年。中学毕业之后，中学讲方等经，属于中学的教科书。大学讲般若，金刚经是大学的课本，不是中学的，不是小学的。大学办多少年？22年。最后8年讲法华，那是研究所。佛教是教育，那它是不是宗教呢？如果用中国汉字来说，它是宗教；用外国的定义来说，它不是宗教。中国宗教这两个字怎么讲法？宗，你查字典，康熙字典解释很清楚。宗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主要的，第二个是重要的，第三个是尊崇的，尊重、崇尚，有这个意思。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那么宗教连起来，意思就很清楚了。宗教两个字连起来，我们可以这样说：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尊崇的教化。宗教是教育，主要教育，重要教学，尊崇教化，它怎么会跟迷信挂钩？那么中国的宗教是指儒释道，儒是教育，佛也是教育，道牵涉到神仙，道教有神仙，那么佛教有佛菩萨。诸位要晓得，佛菩萨是学位的名称，像现在大学有博士、有硕士、有学士。佛陀最高的学位叫佛陀，第二个学位菩萨，第三个学位阿罗汉，就像学士、硕士、博士。

学位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啊，而且佛讲得很清楚，一切众生，主要是说天人，本来是佛，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你修行能成佛，是当然之理，哪有不能成佛的道理？你只要依照经典里面所说的方法，你用功干，肯定能得到。啊，还奇怪了，与念不念书没关系，那不认识字的人也能成佛。啊，这在中国有个最有名的代表，唐朝慧能大师，砍柴的樵夫啊，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啊，他几岁成佛呢？24岁，24岁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他成佛了。那成佛之后怎么样呢？佛教的经典、儒家的经典、世出世间一切法，你把经典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讲的一点都不错，他有这个本事。啊，所以我们在坛经上看到啊，多少人向六祖请教，自己学习的经典学了多少年，啊，还有地方有问题。啊，六祖说：“你念念念给我听听。”啊，念完之后，六祖给他讲解，他开悟了，他明白了。古时候有，真有啊！啊，伊斯兰教，穆罕默德跟六祖慧能大师一样，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你看，他能讲一部《古兰经》，伊斯兰教最重要的经典，别人给他记录下来的，是他讲的。没念过书，这个事情与念书不念书没关系。与什么有关系呢？与我们今天讲这些关系，事业心、理业心有关系。啊，事业心小悟，小悟就不得了啊！啊，外国人讲啊，不是中国人说的。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21世纪就是今天，就是现在。啊，现在社会问题很多啊，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他们比博士说的英国人，那有办法解决。那中国孔孟学说是什么？大乘佛法有什么？我在马来西亚有朋友问过我，那孔孟学说是什么？我回答他4个字：仁、义、忠、恕。这就是孔孟学说。孔子一生讲仁，仁是爱人呐、啊。这个仁字是两个人呐、啊，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看到别人就想到自己，要爱人呐、啊。啊，义是什么？义是讲道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应当合情、合理、合法，这叫义啊！啊，孟子一生讲义啊，孔子讲仁，孟子讲义。

啊，仁者爱人，义者循礼，就是遵守道德，遵守社会的风俗习惯，不能违背。啊，忠恕两个字，这是《论语》上说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在那个时候，有人问了，孔老夫到底讲什么？他的学生回答得好，忠恕而已。啊，忠什么意思？忠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正能量。啊，你看忠这个字，上面忠，下面是心，心在当中，不偏不斜。这是忠啊，大公忠正啊，啊，恕，恕是许许多多人把事情做错了，怎么处置？要饶恕他。夫子一生行忠恕之道啊，啊，没有人不尊重他。没有人不听他教诲啊！为什么要用恕？他做错事情总有原因的，你要能把原因找到啊！啊，佛在《无量寿经》我们读的这个本子后面就讲到，就是夫子的忠恕，佛讲的妙啊！啊，先人无知，不涉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啊，佛陀这几句话就是解释恕啊。那为什么先人无知，他自己不懂，他的父亲母亲没教他。他的祖父祖母也没教他父亲，再推上去，那高祖父高祖母也没有就把儿子教好。他今天做错事情，你怎么能怪他？这就是我。啊，那么在整个世界五千年历史所记载的中国外国最懂得教育的是中国，所以中国世世代代都出圣贤。啊，这些圣贤我们学了佛之后，把佛经跟这些圣贤人一对照，发现什么？他们都是佛，都是菩萨。孔子、老子、孟子、庄子，如果在印度出生，人家就叫他佛菩萨。释迦牟尼佛如果是生在中国，中国人就称他做圣人。所以，中国讲圣贤君子，印度人讲佛菩萨阿罗汉，同样一个意思啊，用的词汇不一样啊，完全平等的阶级。孔子在印度人家就称他佛陀，他大彻大悟啊，说出来都是一样的啊。那么今天我们看他做错的太多了，错得太离谱了啊！怎么可以随便杀人放火？我这两天听到新加坡传来的信息，啊，好像是有华人把这个伊斯兰教的

是杀伤了几三个人，传这么一个信息来，我还没搞清楚啊，到底为什么缘故啊，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那类似这些事情，过去也有人问过我，如何能化解冲突？那么是中国古圣先贤，咱们问老祖宗，老祖宗就四个字告诉你：教学为先。人是教得好的，一定要相信人心本善。我们的老祖宗把这一句话写在同盟教科书第一句三字经啊，谁念的？五六岁的小朋友念的，启蒙的时候，四书启蒙，人之初性本善，这一句话跟佛经上说的一样，大乘经教里佛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跟性本善是一个意思。”谁的性最善？佛的性最善。佛是真性，没有妄性。啊，人人都是佛，人人都有真心。啊，我们现在把真心迷了，用的什么？用的妄心。妄心里头有自私自利，有是非人苦，真心里头没有。啊，真心真吗？真的。你细心观察，你能看到。啊，什么人用真心？小孩刚出生。那我讲经的时候常说，人生百日，你出生一百天，那你看看这一百天，也就是说三四个月的小孩，你看他的眼神，你看他的动作多么快啊，他还不认生，还不知道哪个爸爸哪个是妈妈，他对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爱，啊，都是那样的笑容，都是那么欢喜，这什么？这就是真心。慢慢长大了，受了外面境界的污染了，越染越深，真心不见了，全是妄心。那自私自利从哪里来的？学来的呀。那谁教他？父母教他。所以中国教育，教育的权利，教育的责任是父母啊。为什么？父母最爱儿女啊。父母是儿女第一任的老师啊。扎根教育全是父母的事啊。啊，扎根要多久呢？三年。就是从出生一千天。这一千天当中，妈妈要把小孩看好。不能让小孩看见的，别让他看到。要躲避。不能让他听到的，哎，也要躲避。不能让他接触到的，那什么负面的啊，违背伦理道德的，不能看，不能听，不能接触，把小孩看好啊。三岁的小孩，无论什么人，家里就是大人，男女老少，在小孩面前说话动作举动都得规规矩矩。为什么？他在学，

有样学样。啊，他这样学了一千天，到三岁学了一千天，他就懂得是非善恶。啊，不善的他会排斥，他不接受。啊，善的他欢喜。所以古谚语有一句话说，三岁看八十。这个意思说，三岁养成的这个根，这个教育的根，到八十岁不会改变，根深蒂固啊，这圣贤的根啊。啊，现在教育成了问题了。啊，成了问题在哪里呢？父母的教育权，父母的这个职责被国家取而代之，父母没权了，以前父母有权，家有权，啊，现在家没有了，从前家是大家庭，啊，大家庭有学校啊，学校就是书，就是书，啊，书是我们现代人说的，以前就叫书。书就是学校，学校在哪里呢？从前家庭的四合院，四合院正中是大门，两旁边有侧门，两房旁边有厢房，这两边的厢房叫书，啊，那就是教孩子的读书的地方，叫书，啊，为什么有两个？男女不同席，小孩五岁，男女就要分开了。啊，男子是一个教室，女孩子是一个教室。啊，大家庭，兴旺的大家庭有七八百人，衰落的家族大概也有两百多人。啊，通常正常的家庭300人左右。小孩不少啊，有好几十个啊。啊，男孩女孩分开来啊，教女孩比教男孩还要严格。为什么？因为他有教学的主权利在他手上，他将来生的儿女他要教啊。这个家庭后代有没有圣贤人出现？女人的责任呢？啊，男人多半在外面赚钱养家糊口，啊，比较起来他的工作轻一点，啊，家里有出不出后代，后代出不出贤人，妈妈的责任。所以教女孩子比教男孩子更重要，更严格。这种教育在中国教了5000年，啊，有历史记载，从皇帝到满清灭亡，民国就改变了，把这个教育权从过去家庭负责的，啊，父母负责的，国家取而代之。这不过是100多年的事情了。国家取而代之，没做的没有从前家教的好啊。所以古时候家教人才都是家庭培养的，国家采取考选的制度。啊，现考每年考一次，现考秀才。省考举人，殿试是皇上做主考官，哎，国家来考办这个考试。

考取了叫进士。那么我们就知道进士举人秀才是学位名称，就像现在学校博士硕士学士。考取秀才了，你一生可以从事于教学工作，你不必搞其他的职业。为什么？国家有一份工资养你，虽然不多，温饱够了，不至于挨饿挨冻，不至于。诸位看《了凡四训》就明白了，袁了凡是明朝时候人，考取秀才，你看国家给他那个时候用粮食，用米，一年90多担米，90多担的一家一年吃不完的，吃不完的时候卖钱，有粮食给他，他可以安心读书，好好读书，参加省考，参加殿试。考不取呢？有啊，考不取的很多啊。这些人也很了不起，国家这一份俸禄没有白给。为什么？社会的安定，他们有功劳。这些人都是贤人君子，读圣贤书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他们在干。所以社会上的安定和谐，他们做出榜样啊！民间有了纠纷呢，他不去报找官呢，不去找警察了，找谁呀？找教书先生来评评理。教书先生就会做活死佬，都问题都化解了。这社会安定，读圣贤书的人贡献很大。这是默默无闻付出的贡献。那在佛法因果上讲，这一生虽然他读书没有考取功名，没做上官，来世发达。为什么？这一世存好心，行好事，做好人，这他做到。来世的福报比这一世要高。这个道理我们懂得。所以教学多重要。那么我们是国家来搞教育，是跟外国人学的，不是跟老祖宗学的。老祖宗是家学，老祖宗是大家庭，不是小家庭。小家庭也是跟外国人学的，不养老了，老年人可怜的。小孩的时候，父母没有教育权，父母没有教育的责任，小孩可怜了。一生纵然学到科学技术，伦理教育没受到，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通通没有接触过。他今天做错了事情，你怎么能怪他？那怎么样？教啊！现在既然是国家主持教育了，那国家就要负起教育的责任。国家最重要的是培养师资。什么人能当老师？没有爱心的人不能当老师。什么样的爱心？爱学生跟爱子女一样，才有资格当老师。中国的教育没有别的，就是个爱字。古人你看，师徒如父子。老师

对学生的教导比对他儿女还重要。为什么？学生当中有出息，将来发达的时候，学生不会忘记老师。老师的儿女有困难，学生会照顾。但做老师人放心了，我有那么多学生，那么多人照顾我的后代，他快乐啊。那现在一切这些全责国家包办啊，但是办的没有从前那么好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官员从前做官叫父母官呐，县市长是父母官呐，现在县市长不是父母。不像父母那样爱护子女一样，啊！你看，从前做个县人，做个知县，啊，县长，这一县的人民叫子民啊，啊，他说他是你的儿孙呐，你得好好照顾他。现在没这概念。啊，所以我们从历史上就找原因，啊，原因就出在此地。那么圣贤书不读了，佛经是圣贤书。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以为它是迷信，宗教迷信，啊，从来没有看过，也没动过这个念头，想去看看经典，没这个念头。啊，我26岁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啊，方老师桐城人，方苞的第16代，方苞是桐城派的创始人。啊，这个学派影响明清两代，所以我们家乡读书的风气很深。小时候太小了，啊，没有上学，但是在学校我见过，还有一些印象。啊，古建筑，这个四合院前面这两栋房子，我知道那是学校。啊，现在人叫私塾。那有这么个印象还在，啊，现在四合院没有了，恐怕纵然建四合院，也不会建两个房间在那边。啊，问题怎么解决？选题啊，认识宗教，所有宗教都不是迷信。所有宗教的经典都讲到人性，啊，都讲到伦理、道德、因果。非常重要啊。啊，那现在的宗教确实，它不重视经典的学习，把教育丢掉了。啊，第二就是完全搞祈祷的形式，这个就叫人家说迷信了。啊，人家说迷信不能怪人家，为什么？你做的样子不对。啊，不能怪社会大众，我要怪宗教本身。啊，释迦牟尼佛在世，从开悟之后就教学，一直到他圆寂，他79岁走的。一生教学49年，啊，我们看他所教的，你看4个层次，啊，阿含、方等、
般若

啊，这四个等次就是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他一生搞教育啊，这些祈祷里的这种仪规呀，像那金蝉佛寺这个，这是后来中国祖师大德们编的。啊，缘起是什么？我曾经都是很关心这个，到底是谁提倡的？为什么要干这些？啊，这些佛提过，啊，这是一种纪念追悼。是一种感恩，像我们祭祖先一样。我年轻时候刚出家没多久，啊，那个时候我亲近台湾的道安法师，过世很久了。啊，那个时候道安法师将近70岁。啊，他办了一个大专佛学讲座，我在那个讲座里面担任主讲，啊，所以跟他老人家走得很近。我有一次向他请教，我说这种金蝉佛寺这些仪式什么时候有的？他想了想，告诉我。大概是唐明皇安禄山造反这个动乱平定之后，他在每一个战场建一个寺庙，叫开元寺。啊，开元寺是就是忠烈祠一样。啊，请这些法师来做佛事，定上这些规矩，来做超度的佛事。就是追悼纪念，这可能是从这开始。以前没听说过。啊，那皇上这么一提倡，这大户人家，哎，家人有过世的时候，也请和尚回家去念念经。啊，可能是这么起来的。啊，这个虽然是没有确切的证据，是。很有可能，啊，老和尚说话不随便说的，啊，那么后来这些祖师大德也提倡，像我们今天提倡祭祖，意思完全一样，啊，提倡祭祖是用意在哪呢？提倡孝道，啊，中国传统的文化核心两个字，一个是孝。一个是敬，孝敬，啊，孝是中国文化的根，敬是中国文化的本。孝用父母做代表，敬用老师做代表，啊，人生这一生，跟你最亲的人就是父母、老师，最爱护你的人也就是。父母、老师，啊，无论你犯什么过错，他都会原谅你，他都会帮助你，让你回头。啊，那么所以到今天，佛教变质了，啊，我们所看到的、所接触到的，都会叫人。想到是迷信，啊，教学没有了，啊，要知道寺院庵堂全是学校。在200年前，这是方东美先生告诉我的，200年前寺院庵堂都是佛教的学校，啊，都有出家人在那里修行、讲经、教学，所以他社会安定。他问题解决了，那么现在没有了。

现在除了早晚功课之后，都是金蝉佛寺啊，所以宗教要回归教育啊，所有的宗教要回归教育，要互相学习，互相学习，宗教跟宗教之间的矛盾化解了啊，不互相学习不知道啊，知道自己不知道别人，还有很多连自己的都不知道，太多了。他怎么会不冲突？怎么不发生误会？啊，宗教不能没有。啊，汤恩比波说的很好。人类的历史，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文化文明是从宗教产生的，如果没有宗教做根啊，做根本的那种文化出现在这个世界，顶多200年就没有了啊。他是一个研究世界文化史的，就汤恩比博士，他告诉我们全世界这5000年当中曾经出现20多种文化文明，都没有了。啊，这个四大古文明都是由宗教支持的。啊，那么前面三个古文明消失了，也是先把宗教丢了，后来就问题出现。啊，现在我们还有儒释道。如果儒释道没有了，中华文明估计还可以100年，100年之后没有了。啊，文明没有了，这个世界是什么人？野蛮的世界，麻烦就大了。啊，今天我们看整个世界，头等大事是什么？要救中国传统文化啊，怎么救法？要学汉字，要学文言文，要读古书，有能力读四库全书，把四库全书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翻成白话文，再从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希望全世界人都能够受惠啊，我们中国老祖宗心量很大啊，不仅是留给自己的子孙，留给天下人，希望说天下太平。你看这个心量多伟大啊。庄子所说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要把这两句话牢牢记在心里，要实践，要把它做到啊！中国有救，世界有救啊！这就应了外国人说的话了，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要靠中国，孔孟学术、仁义忠恕，要靠大乘佛法，真诚慈悲。我们今天在此地讲的一心、事一心、理一心，都是真诚慈悲。那事一心是表面的真诚慈悲，离一心是真正的真诚慈悲啊，是从真心里面出来的。事一心是还是从妄心出来的啊？我们一般人讲的心，起心动念，这个心里是出来的啊。真心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就是人心本善啊。那我们学佛
特别是学大乘，大乘就是建立在一心。昨天前面跟诸位讲的一心，信解行政的信啊，一心跟一心是一个意思啊，一心是表面的，一心是里面的，手背受心啊，外面看到是一心，里面是一心，才能真正觉悟啊，二就不行了，一才能成就啊。所以汤恩比博士晚年，因为他一生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是两颗原子弹结束了，他看到了啊，看到就非常忧虑。那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核武战争，核武战争没输赢，是同归于尽，那就是地球的毁灭啊！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不能存在，他天天为这桩事情睡不着觉啊。啊，最后想出一个方法，唯一可以避免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只有怎么样？世界统一，地球是一个国家，啊，一个国家不会发动战争了，啊，他这个想法我们跟他没见过面，他是1975年过世的，我们没见过面。他是个历史的哲学家，我相信他这个想法是从中国历史夏商周来的。啊，夏商周的天下统一是文化统一。啊，不是政治统一，不是军事统一，文化用这个统一啊。所以他说了，只有中国人有能力统一全世界。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很多外国人害怕啊。中国崛起来的时候可不得了了，过去都对中国对不起，欺负中国，现在中国人起来怕报仇啊。啊，所以真可怕啊，过去做的事情做得太过分了。啊，那么汤恩比说得好啊，是中国文化。啊，中国文化是什么？这西方人很关心。我们最近这三年，去年、前年、大前年这三年，我们在联合国办活动，啊，把这个《群书之要》360第一本翻成英文了，啊，这个书是我们在马来西亚讲经的时候，马哈迪长老前首相要求我做的啊。中文本出来之后我介绍给他，把内容啊略略介绍给他去，他急着要看，这是太好太难得了啊，急着要看啊，要翻译。所以蔡老师他们这一个小组

负责干这个事情。啊，每一个星期翻多少，就这一份就送给他看，先送给他看，也请他修改。啊，所以他是最初看到的。啊，每一个星期送一份，每一个星期送一份。这个全书翻译完大概还要两三年。啊，现在已经我们翻译的已经到第四册了。啊，英文第三册完成了。那么我们把英文本在联合国分送给每个国家大使。啊，我们就告诉他，中国人统一全世界就这本书，你看看怎么样？没有一个反对的，个个欢喜。我说中国人统一全世界不是政治统一，你们还是独立主权国家，不是军事统一，不是科学技术统一，也不是经济贸易统一，是中国全书制药统一。啊，我们看到的反响好啊，没有一个不欢喜。啊，真难得。啊，那么这个是这事情大事情，唐太宗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让大臣从古籍中截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文字，抄成一本书给他看。他没有时间看古籍，读这部书等于把古籍全读了。啊，可是他的这部书从三皇五帝到近代，他前面是晋朝，啊，隋唐元明清，这个五代还有很多好东西，这里都没有，所以

能够读四库全书的人，像现在这个体力去编下半部，前面是正篇，再有个续篇，也限50万字，50卷，将来这个就是100万字。这100万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你们有时间读书，读这一部就够了。这部书能够帮助你一生得到幸福美满的人生，你要不要？要啊，谁不要幸福圆满？它能帮助你家庭和睦，家和万事兴。它能帮助你事业顺利成长，无论从事哪一行哪一业，都帮上忙。这是到哪里去找宝啊？帮助社会安定，帮助国家富强，帮助天下太平。这本书人人必读，我们要干这个事情啊，这非常有意义啊！这是真正是一桩非常伟大的事业啊！你看，能帮助人从修身到世界和平啊？怎么样？世界上每个国家人，每一个族群的人都念这部书，英国人来找我，想办汉学院，研究汉学院叫什么？我直截了当告诉他，就教群书之要。他学校期间4年，4年能把这本书念通、念背。他都能背过，他就有能力编续篇普遍到全世界大学古汉语学院要尝试，不是断的，世世代代我们要培养这个人才不能让他断绝。中国有救了，世界有救了根就是事业心、理业心这是伦理教育，是道德教育，是圣贤教育，必须要学的念佛人学了之后得到的结果是究竟圆满，为什么？来生西方极乐世界。不会错正是像莲池大师苏超所说，

还归一心。啊，这是大乘终极的目标，就是帮助你回归一心。啊，什么是一心？我们眼睛看，看到所有的色相，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智慧。啊，心里怎么样呢？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这叫一心。啊，起心，我喜欢，我讨厌，是凡夫，就是你回归到妄心去了。啊，二心、三心，那三心二意去了。那修行人跟他不一样，就是他回归一心，回归一心，他没有起心动念，看得清楚，听得明白，没起心动念。啊，念佛的人呢，他起了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念。用阿弥陀佛帮助你回归一下。

啊，这就是念佛法门无比殊胜的原因。啊，其他的法门很难，稍稍动个念头就是妄想，不能起心动念，这人就成佛了，回归一心就成佛了。啊，如果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人是菩萨，比佛低一等。佛不起心不动，他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之处。啊，再降一等呢，有分别，没有执着，是阿罗汉。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具足，叫六道凡夫。啊，佛经上这些名词、意思都要搞清楚、搞明白。啊，你就知道。学佛的人在学什么？如果他连这个都不懂，那他是假的，不是真的，盲修瞎练。啊，真佛至少不执着。啊，不执着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对立。你看。冲突化解了啊？为什么叫你放下不能执着？因为全是假的啊！《金刚经》上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是真的，你争什么？啊！所以儒跟佛，中国传统文化从小叫让，没有叫竞争。你在这一点看东西方的。这个教学，这种扎根呢？我们在外国，啊，在欧洲，在美国，幼稚园小朋友就叫竞争，这麻烦了。竞争升级就是斗争，斗争升级就战争，这不是办法。要想消除战争，啊，就要消除。斗争要消除竞争啊，我们提倡让，不提倡争啊，让永远没有竞争啊，人总要修德啊，真正有德行、有学问，真正爱人，真正能帮助人。坏人也喜欢你，坏人也尊重你，也不敢害你。啊，那什么？那就人性本善。要相信性本善。再看底下这一段，那先进云。诸善之中，独有一心，最为第一。一其心者，众善随之。这个话佛说的。诸善当中，一心最可贵。这是。佛祖教人一门深入的理论根据，你看中国教学教你怎么样求学，一门深入常识熏习，一门呢、啊，
基本上一部经。啊，你要学无量寿经，就这一部无量寿经。啊，怎么修修法呢？读经。读经这个修法，就是专对知识分子，喜欢读书人。你看佛多巧妙，不用别的话，喜欢读书就用读书。啊，就用读书这个方法。啊，怎么样呢？前面所说的，放下，读书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每天读这个书。啊，分量大的，一天念一遍，像《法华经》那么大的分量。啊，那像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个无量寿经没那么大啊，无量寿经跟法华经比大概是十分之一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一天念十遍，天天要念，什么意思不去管它，只是念经，字没念错，句子没念漏掉就行了。啊，一天念十遍，念上十年。怎么样啊？其义自见。这经里所说的什么你全明白了。妙啊，为什么？这个读书千遍的，每一天叫你念十遍的时候，念十年。修定不是别的，就是修一心的。对，一心最可贵啊，就修一心的，得到一心的就开悟了，就开悟了，开悟之后什么都明白了。中国人教学的理念，教学的方法，外国没有啊。那么这种教学理念方法是佛传来的啊，佛教到中国把这个方法带来，中国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那我们相信佛这个法门，那个时候学生传法四面八方都走，没有听说别的国家有，我们相信有，很少有，不像中国规模这么大，有儒释道提倡，受益的人多。啊，外国没听说。啊，那么这样好的一种教学方法，这个教学方法是学智慧，求智慧，不求知识。知识有局限性。啊，解决问题有局限性，还有后遗症，智慧没有，智慧解决问题彻底的啊，所以才放走的路子不一样啊。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那么昨天晚上胡晓林居士来了，给我们讲大乘起信论。啊，他是怎么讲的？先读三千遍，六年呢？啊，三千遍读了之后，其义自见。啊，谁给他做证明？偶业大师给他做证明。偶业大师有注解，叫《列王疏》，他用《列王疏》来证，啊，自己所悟的，跟古人所讲的，是不是一样的？一样，对了，没错，好例子，好榜样啊！啊，这个方法要传下去，不能在这一代断了。啊，你不相信我这现成的例子在此地。啊，我这边还有一个

刘素云是练无量寿经，不止三千遍，他每一天念十个小时，十个小时念得很熟的人，从头到尾念一遍半个小时，这个悟行师有这个经验，那一天念十个小时，等于说是念20部啊，他念了多久？20年没中断。他没学过这些，没有看过这些，你拿去问他，他都能给你讲解，还讲得不错。开悟了啊！小悟阿罗汉，大悟菩萨，大彻大悟就成佛了。成佛不难呐，贵在一心，把一心做目标，就有开悟的可能。不是用一心的话，就没法子开悟。为什么？你有妄想，你有杂念，妄想杂念会把你悟门堵塞了。妄想杂念没有了，是悟门打开了，没障碍了，智慧就现前。无论用在什么样的教学里，通通管用。所以一心要重视一心。一心就是心里头没有杂念。常常保持心里头没有杂念。念佛的人不能没有吗？那就用阿弥陀佛。一切妄想杂念归一念阿弥陀佛。念到一定的时候，心一心现前了，阿弥陀佛也不念了。那叫真念佛，那叫功德圆满。西方极乐世界想去就去，想早一天去就早一天去，想再过几年也行，你得大自在，随时可以去。底下这一句，一其心者，诸山随之。这句话重要，善念、善心、善行，自自然然你都做到了，纯善没有我了。所以净土宗修行功夫就在一心不乱。先得四意心不乱。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四意心不乱。最后到理意心不乱，理意心不乱，见性，真心现前。真心就是一心。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幕后一句话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句话重要。万法是什么？整个宇宙。这整个宇宙从哪来的？什么原因来的？怎么来的？能大师这一句就说清楚了，是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全宇宙是我自信变现出来的，就像做梦一样，梦中所有境界都是你自己先变现的。善的、恶的、好的、坏的，全是。
你要是真得一心，晓得说画个好平等的，这一句话重要。佛法没有说宇宙是神造的，没有说是佛造的，没有啊，谁造的？自己造的，自作自受啊。啊，那么既然知道自己造的了，天堂是自己造的，地狱也是自己造的，善知识是自己造的，冤亲债主也是自己造的，啊，知道通通是自己造的了，心就平了。啊，眼睛、鼻子、耳朵、嘴巴，全是自己造的，还会打架吗？不会了。知道什么？一体，整个宇宙，一切众生，一切诸佛，一切众生，啊，一切妖魔鬼怪，山河大地，跟我是一体。禅宗祖师说：“识得一，万事毕。”你只要认识一，一切问题解决了。现在是什么？现在真心，能生万物的心。你能爱万物，你能爱整个宇宙，你再不会有分别之处。叫解脱啊，所有一切困惑没有了，解开了，脱离轮回了，脱离生死了，脱离迷惑了，得大自在啊！你看，我们从这里，这是佛，佛的境界。庄子有一句话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跟这是不是一个意思？一样啊。那换句话说，庄子是佛境界，那老子就更不必说了。老庄、孔孟都是佛境界啊，在中国人叫圣贤、贤人。圣人是佛，贤人是菩萨，孔孟是佛菩萨，老庄也是佛菩萨。谁教他的？无师自通。为什么？心地清净，定到极处，自然就开悟，就明了。那是无师自通，无师自通。古时候有，现在也有，中国有，外国也有。啊，我在英国，在澳洲，啊，见到很多宗教领袖，他们安排给我见面，英国有十一个，澳洲有十几个，不止十一个。啊，我告诉他们，众神，每个宗教拜的神，一体。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我们要有这个认知。将来你信基督教到天堂去了，我念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了，我到极乐世界看到你怎么也在此地，他在天堂看到我也奇怪，我怎么到天堂去了？原来一个地方两个名称啊，极乐就是天堂，天堂就是极乐，啊，阿弥陀佛就是上帝，上帝就是阿弥陀佛，一不是二啊，到那个时候才恍然大悟。

悟啊，我们没来之前分这个分那个，啊，来的时候原来是一处一名，啊，一体一名。这佛法才圆融啊，所以你说是不是一家？真是一家啊！那现在应该怎么办？过去分了，过去分有原因，地球上没有科学技术啊，没有交通，很不方便。真的有不少人一生老死不相往来，连邻近的村庄都没去过，真有。他生活空间就那么一点大，他没有资讯，所以神必须要分身，要化身，啊，到各个不同地区教化众生。现在世界改变了，科学发达了，交通便捷了，啊，我们真的到美国、到英国，一天就到了。啊，在从前坐轮船要坐几个月，啊，坐帆船就更危险。啊，现在一天就到了。啊，那我们宗教也要改变，要跟上时代。那怎么样呢？那就是宗教一家，众生一体，真的一点都不假。啊，宗教活动也要统一。啊，所以我早年就想到，宗教活动人，国家建一个宗教活动中心，所有宗教都在这活动。啊，宗教天天在一起，什么误会都化解了，都没有了。人就怕不往来，不往来在那里猜呀，愈猜愈魔，到后来就不能收拾了。天天在一起。冤家对头也变成亲家了，没事了。啊，所以宗教要回归教育，宗教要互相学习，宗教要在一起活动。因为一解释多，多解释一。啊，那么我们要与经典做依据。啊，我现在编这个《群书之要360》，很受大家欢迎。现在我就想到。希望每一个宗教编一个他们经典的360，因为经典太多，从哪里看起？啊，编点小册子那很容易了。啊，每一个宗教都有个360，将来我把它集合起来，印成一本书，叫《宗教圣经》。所有宗教都在这里面，咱们学学我们宗教，也学别人宗教，宗教就统一了。啊。不再有宗教矛盾，不再有宗教冲突，不再有宗教战争的，这永远断绝了。啊，是一桩好事情。啊，一心重要。啊，就是不是佛教徒也要知道一心太可贵了。啊，我们看莲池大师底下说：“即此一心，全体是佛。”啊，佛是什么意思？佛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就是佛。啊，一心就是大彻大悟。啊，二心，悟门就只有障碍。他就透不出来，智慧透不出来，一心智慧圆满透出来。啊，能大师开悟这五句话了不起啊，说尽了。那佛法是什么？五句话就解答了。实际上20个字：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说尽了。释迦牟尼佛说49年，不就说这句话？

啊，所以五祖一听，把衣钵赶快给他，请他上路，叫他隐藏起来。啊，为什么？嫉妒障碍啊，一般人不服啊。神秀跟他老人家那么多年，能讲十几部经论，大家都认为第六代祖一定是神秀，没想到是给慧能拿去了，没有一个心服啊！啊，都认为不是五祖给他的，是他偷走的，啊，所以要把他追赶赶回来，夺回来。啊，神秀毕竟是有修养，啊，知道五祖选择是正确的，啊，自己确确实实比不上慧能。啊，所以全体是佛，一心就是佛。你几时念佛念到一心，就成佛了。念到四一心成阿罗汉了，念到离一心就成佛了。又此一心，即定中之定。这定中之定是什么？慧能大师第四句讲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本无动摇是自性本定。”换句话说，你要想见性，先要叫它定下来，就见到了。它不定，你见不到。啊，那么我们在池塘边上，看这个池塘，池塘水很清，没有波浪，外面的景色完全照在里头。清清楚楚，头一块石头就起波浪，那个景色的就断断续续跟着浪走了。啊，所以学佛学古圣先贤，心不定学不到。啊，现在有没有好老师？有好老师，找不到学生。为什么？学生都心浮气躁，一点定力都没有，一分钟都定不下来，他怎么学东西？啊，我第一天跟张家大师见面，向他请教第一个问题，啊，我跟方老师学哲学，老师给我讲了一份，一个，一对，一个算是一份一部分，佛经哲学，啊，一个单元，啊，他跟我讲是欧洲的哲学，中国古代哲学，印度哲学，最后讲到佛经哲学，分四个单元。我说我知道佛法殊胜，啊，在一切哲学里面，这最高峰地方。我向他请教，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能其如境界？张家大师看着我，我看着他，看多久呢？看了半个多小时。我等他老人家开始啊，他看我什么？看我心浮气躁，看那么久，心定下来，心定下来，他才开口说话。有啊，我们的精神听起来了，有，不说话了，为什么？我心动。

又浮躁了，这又停了大概十分钟，啊，第二次才定下来，心浮气躁，不跟你说，说了怎么样呢？这个耳朵进去了，出去了，心不在焉。啊，给我讲了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啊，看破了解事实真相。啊，放下，不放在心上，就是一心。这叫你一心。啊，虽然很清楚、很明白，没放在心上。真的，这不就成佛了吗？他回答没错。啊，可是我们听的不行的，我们听的还是放在心上。这么多年还记得，这是关键呐！啊，好在我们中年遇到净宗法门，我学佛30多年，我才肯定相信净土宗。古人讲难信之法，真难信。啊，我学佛最初心目当中向往、最喜欢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我在这里下了不少功夫，讲过2遍，但都没讲完。啊，第一遍还没有这些器材，没有这个设备，啊，没有录音，啊，第二遍有了，这些设备有了，第二遍留下来的这个碟片，4000多个小时，还没讲完。啊，那么我们现在学这个本子跟华严经有关系。古大德说这个本子叫中本华严。那小本阿弥陀经叫小本华严。那华严经呢是大本无量寿经。啊，这三经确实是有这关系。华严讲得清楚。分量太大，4000多个小时，还没讲到一半。我那个时候估计，啊，这部经从头到尾讲一遍，啊，像我这个讲法讲得很细，要多少时间？要20000个小时才能讲完。啊，想想年龄到了，不对了，哪有那么长的时间？啊，所以85岁，我就把华严放弃了，讲中本华严，这一部叫中本华严。啊，这个讲一遍，标准的时间1200个小时。啊，1天2个小时，2年。从头讲到尾讲一遍，啊，越讲越有兴趣，越讲越欢喜，啊，他真的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真正得到幸福，啊，方老师早年介绍，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得到了，永远感谢老师。如果老师不指出

这条路，这一生多苦多难过啊，哪有这么快乐，哪有这么自在啊，这叫宝啊，这经典叫法宝啊，真的是宝啊，它能帮助我们。啊，定中之定，即菩萨念佛三昧故啊，即大摩之指之禅故，大摩祖师到中国来传禅宗，二祖慧口是他的传人，那慧口对他老人家尊敬，这在嵩山少林寺。啊，冬天下雪，啊，慧可在门外看到大摩祖师在入定，不敢惊动他，站在那等。雪已经到膝盖了，大摩祖师在时间很久，睁开眼睛看到他，啊，你这是走。你这是做什么？他来求法。那求法，像这样的心态，你怎么能得到？啊，说他的真诚不够啊！啊，结果那个时候，和尚都带的有一把戒刀，啊，这个当中有个袋子。挂的袋子那是拴戒刀的，把戒刀抽出来，把自己的手臂砍断，拿着手臂送给他。他们说：“你这是干什么？”啊，表示我不惜生命，我也求法。大摩就说了：“所以先造大摩菩萨的像，就造这个像。”大摩手撑出来。将心来，老身与如安。他心不安了，你把心拿来，拿来，我替你安。啊，这个问答，他回头就放心。他想找心找不到，最后说：“我密心了不可得。”大摩说：“与如安心静。”他就开悟：“我把你心安好了。”就开悟。一步就给他禅宗第二代祖，这就是大摩祖师直指之禅，全佛就心，全心就佛，心在哪里？整个宇宙就行，不是在身上啊，啊，身也没离开心外。啊，但是专指这一块不行啊，全宇宙是心，是自己的心啊，一下就明白。啊，就是大摩祖师直指人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佛不二。上面所引证，一念就是一心，这个一念盖指本觉临知之自性，微微一念，不是讲别的啊，不是指一个念头，它没有念头，整个宇宙是这个心变现出来的啊，它是能生能现，全宇宙是所生所现，能所是一不是二啊，能所不二啊。下面说例如日本新西士云，这也是日本的净宗大德啊，他说

一尘就是宏愿，宏愿就是佛智，佛智就是一念。啊，这个人并立一念之意，为凡夫之信心，如能与佛智一念相应，则往生事业自然成办，不需口口声声多称佛名。此与报恩论相似。这是说到学佛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真正在这个里面找出一条最简单最扼要最直接最稳当，一念就得，跟禅的顿悟没有两样啊！心中之妙，妙在此地啊！无论什么样的根性，没有不合适的啊，通通都可以修啊！根基劣的，就是烦恼重的，用心缘痴迷啊，要用多少时间？一般看来，大概三年的时间够了。关键是放得下，是看得破。看得破什么？这个世界是假的，不是真的。六道里面，人道的境界，有生一定有死，谁都不能避免。生的时候没有一样东西带来，死了之后没有一样东西带走。这里叫你了解什么？了解一场空。真的一场空之后什么？你就不会执着了，不计较得失了。啊，为什么？全都等于零。好啊，皈依心呢？等于零皈依心呢？一心就是佛心，一心就是佛智。所以这个日本人说一尘就是宏愿，这个宏愿就是指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啊，四十八愿就是佛智，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啊。佛智就是一念，一念生佛智，生无量无边智慧，二念就没有了，就迷了，不能有二念。不但宗门不能有二念，净土也不能有二念，教下还是不能有二念。有二念不开悟，一念就开悟。啊，所以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是真的好方法，妙极了。舍勤见性啊，在这个世间命运是能改的，它不是真的啊！杂念多的人改不了，因为他乱了。如果到一念就能改啊，是在这个时间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啊，你不想住随时可以走，来去自在，一念就做到，二念做不到。那留在这个世间干什么？一个提升自己。

啊，第二个，帮助正法救助，也就是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让他们能够有机会闻到佛法，有机会学习佛法，有机会修行正果。为这个，不为自己，啊，自己回归一心，永远住在一念上，跟释迦牟尼，跟法身大师，啊，像永明，像六祖慧能，像这些人一样，啊，近代的，我们看到海鲜老和尚，他跟慧能没两样。现代人2013年1月往生的，往生的时候112岁，啊，为我们说法，为我们做榜样啊！啊，最难得的，是心息时，把一念的意思给我们说出来了。啊，他说病例，一念之意，什么叫一念？凡夫之信心，如能与佛智一念相应，则往生事业自然成办。这什么道理？有理论跟依据的。我们自己这一念跟阿弥陀佛相应，阿弥陀佛也是我这一念变现出来的，极乐世界也是我一念变现出来的。我自己已经到一念了，想什么时候往生就到什么时候往生，就这个道理。要不要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需要。啊，那如果我们没有跟阿弥陀佛相应，这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天念像有名延寿，一天念20万声，啊，白天10万声，晚上10万声。做样子给我们看的，我们学他昼夜20万佛号就决定得生了。我们这个一念跟阿弥陀佛不相应啊，要自己以为相应啊，那就错了啊。这个要知道什么时候这样，一念是一切事，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体接触通通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相应了。这难做到，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啊。那就是禅宗大彻大悟的境界。啊，这个与报恩论所说的相似啊。报恩论就是说禅宗破禅叫参禅，啊，参禅真正得到消息了，禅是有定，定到一定的程度，就是破参是什么境界？杂念妄想开始断掉了，没有了。啊，读教解悟，啊，读经，读经要开悟，不是误入，是解悟，不是正。

证悟就见性了，这个解悟完全没错啊，没有讲错，没有体会错啊，我们通常叫大悟啊，证悟叫彻悟，大彻大悟啊，解悟是菩萨啊，赛提上生证悟，证悟是成佛了啊，像六祖那样那是成佛了，海贤老和尚也成佛了啊，这是我们所说的小悟大悟彻悟，这是解悟，属于大悟，能讲经教学的啊，学说迦牟尼佛可以了啊，而专修净土啊，专修净土，对净土真信，真愿意去，发的是真愿，不是假愿，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恋，这就叫专修净土。啊，如果对这个世界还有留恋，那就是障碍。啊，完全没有留恋，彻底放下了。啊，所以专修净土，而能一念尽性，前面讲的一心。则与佛之相应，一念成佛而得往生者也。这一句很重要啊，这个一念成佛是在往生那个时候最后一念，他当然成就啊，这个一念不是造作无逆失恶临终忏悔那个一念啊，那个一念通常生凡圣同居土，这个一念成佛往生，生十宝庄严土，品位完全不一样啊！啊，所以学佛你就记住，学什么？学一念，学一心啊，一念一心是自心本定啊，知道事出世间一切法全是假的，佛法也不是真的，佛法因缘生啊，执着佛法是真的错了，法上因实，何况非法，佛法是法都不要放在心上啊，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正确的，决定没错啊，决定有成就。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今天是准提菩萨的圣诞。准提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所以准提就是观音。今天也是贤公老和尚往生三周年纪念。大家先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先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76页第五行，从第五行开始。但净宗常为之一念。十年，则尽之凡夫之称念佛号一生。

今天刚才向诸位报告了海贤老和尚往生三周年，老和尚在这个时代人心异常，常是指无常，仁义礼智信，异常就是跟无常不一样了，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这个时代是动乱的时代，众生生活在这个时代很痛苦。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法，含义很深，怎样度过苦难，一定要身心佛法，依教修行，我们才能度过这个难关。有人说，没有机会也听经，能念经也好，也没有机会也能念，那就学老和尚。老和尚一生就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念四个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除了睡觉之外，佛号在心里念念相续，没有中断过。他得念佛三昧了，真得到了啊！而且还不是谦虚，他悟得很深，也就是经中一般所说的礼义心不乱。礼义心不乱是化身菩萨所证的啊，那我们就知道了，贤公为我们实现，为我们表演啊。农村里面出生的，从小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20岁出家，师父就传他这一句佛号，嘱咐他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能随便说，不能说啊。他老人家一生老实听话正干啊，所以虽然证得离业心，从来没提过啊。懂得的人常常接触能看出来，不懂的人看不出来，为我们证明最重要的，证明念佛求生净土是真的，不是假的。

西方确实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这是怎么回事情？如果我们说我们这个世界有，娑婆世界有，那么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一样也有啊，你要说是假的，我们这个世界也是假的啊，刹那刹那不可得，一秒钟这个画面已经换了2240兆张啊，这一张一张的算，哪一张是真的？没有一张是真的，过去了永远不再回来了，这个道理要懂啊。极乐世界比我们这殊胜，极乐世界是发性土，发性身，所以发性它是清净身，没有污染，它不生不灭，它本自具足，具足无量无边功德，不可思议啊！它本无动摇，能生万法。我们这些生有幸到这个世界来，遇到佛法，遇到净土，遇到夏莲公的回集本，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不可思议，这个缘太殊胜了。这样的因缘，这一生当中，我想没有一个不往生啊。为什么？你往生的缘全具足了，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们怎么这么巧全遇上了啊？今天我们在一起学习，就如同在极乐世界为娘一样，仙公为我们作证。啊，注解里面经中常说的一念生念，意思是指什么？指我们反复念阿弥陀佛，一生就是一念，是生就是生念，是这个意思。如以及法师的《无量寿经疏》里头所说的，那此言念者，为称，称就是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坚持六字前，名一念，啊，念这六个字，时间很短，这就叫一念，啊，是为念诵一声佛号。净明一念的，这念一念是这个意思。观经，观经里面说，下品下生者，如是智性，令身不觉具足身念，称阿弥陀佛，称佛名故，于念念中，除80亿劫生死之罪。命中之时见金莲花，犹如日轮，住其人前，如一念前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这是观经的经文。那么由此可见呢，身念就是实身呢。这实身在什么时候呢？

是临终的十年，乃至一念，临终只念一句佛，皆得往生。真真不可思议。那么我们读了这个经文，我劝诸位万万不可生侥幸心。那现在是可以不必念了，等到临终的时候再念一念十念就行了。是没错，经文讲的没错，你能不能保证你临命终是能生念的？如果那个时候一时迷惑颠倒，记不起来了，谁提醒你？啊，所以现前敬重恒慎行助念，啊，助念也得懂规矩啊，不懂规矩就错了。我听一个同学告诉我，有一位念佛往生的人还没断气，啊，作念的人就来了，啊，他大概是想喝水。这作念的人说：“不行，不能动他，不能碰他。”这个往生的人咬牙切齿，恨透了。那么呢，我们有佛学常识的人就懂得，临终生嗔恨心，他到哪里去了？啊，往生到什么地方，都决定在最后的一念。这最后一念咬牙切齿，嗔恨心呢？嗔恨堕地狱。你来助念，不是给他送，不是送他到极乐世界，是送他到地狱去了。啊，这是不是有心的？我相信不是有心的，是平常听了助念的时候不能动它。什么时候不能？断气之后，啊，8个小时不要动它，最好是12个小时，能够到14个小时就更安全。啊，他的神识才离开，是这么回事情啊。他没断气，他想要一杯水喝。啊，你不给他就罢了，你还教大家的时候不要碰他，啊，把他当作断气的人看待，这就错了。啊，所以赤宗精良，赤宗须知，啊，古大德告诉我们，临终、送终的一些规矩，特别是助念的规矩，不可以不懂。啊，决定不能在临命终时叫他最后一念是贪嗔痴，那就坏了。他如果是贪心，魔鬼道、尘灰、地狱道、愚痴、畜生道、三恶道去了。那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负这个责任。啊，你把一个人送到三恶道去，这个最重啊！他念了一辈子佛，就希望往生极乐世界。啊，你又无知把他送到三恶道，这个过失非常严重。啊，希望我们要留意。那助念的时候，最好有人内行的人、懂得的人，把助念一些这规矩讲清楚、讲明白，啊，再入病房。

而下面念老引用盆基清居士的话，盆基居士这些话多半都是在无量寿经起信论上说的啊，这是他的著作。如实回心，一念念佛，无不往生，依佛本愿力故。本居士解释这句话解释得好，如实真实真的回心，对这个世界完全没有留恋了，这叫回心。对这个世界只要有一念一个念头没放下，这一念可能障碍你往生啊。那么如是回心最好在平常做，现在就做啊，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纵然是帮助人学佛，帮助人皈依净土啊，像刚才帮助人念佛往生，也要念念放下啊，千万不要以为是功德。没错，你帮助人开导人往生念佛无量功德，不能做有功德想。你说我为了这个功德来帮助人念佛的，来开导他念佛往生的，这就错了啊，我们的心就不是真实心，还有贪心在里头，贪图功德啊，这一念心会障碍我们啊。回心是回头，从哪里回头？从我们这个六道十八界娑婆世界回头，回头向着西方极乐世界，这就对了啊。念佛的人千万要记住啊，现在就不能放在心上啊啊。那么许多利益众生的事情，对，当你做的时候可以去想，做完之后马上就回到极乐世界，就回到阿弥陀佛啊，心里头不许可有杂念，不许可有妄念，有妄想杂念都不可以，这才叫如实回心。如实回心的功德很大，这个一念念佛无不往生，没有一个不往生的。为什么？佛有这个愿，第十八愿啊，这是佛的本愿呢。四十八愿里最重要的一愿啊，真心真愿啊，真肯念佛往生，没有一个不往生啊。即使是造了五逆十恶、无间地狱的罪业，临命终时用真实心一念神念都决定的是。经中的书圣不可思议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至于观经中

临终生念而得往生。与上所论一心之念是同是别啊，关键上也讲了，临命终时生念往生，那跟我们这个上面所说的平常所讲的是同还是不同？莲池大师于疏钞中论之精确，这精确两个字不容易啊！啊，精是精彩啊！啊，确实确实啊！啊，精确这两个字，我们看到了。就信心十足了，绝不怀疑了。莲池大师在疏钞里头说：“故知至心念阿弥陀佛一生，灭81劫生死重罪，良友。”正直礼业行故啊，哦，这个不容易。念到礼业行的时候，一声佛号能灭81劫生死重罪啊。那么人有一业，罪计多劫，业重障深，9000参谋，参谋就是忏悔，见积功德啊，这功德是天天在累积啊，数苦消亡，这个灭罪可不容易啊。而念佛一生呢，灭多劫罪，因为果具，故所不现。那音小啊，扩大了，好像不像音。

这个事情，我们以慧能大师做个例子。能大师，他能够顿时顿悟，可见呢，这个东西多重要啊！明白了就放下了，不再放在心上，这比什么都重要。慧能大师听人家念《金刚经》，念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把那个心放下了。心确实不能安住在任何一处。世间法不能安，不能住在名闻利养、贪嗔痴慢，不能住在这些。再者呢，不但恶不能住，善也不能住。为什么？诸善、行善、修积善功德，将来的果报在三善道。住在恶的念头上，

来生的果报在三恶道。善恶果报丝毫不爽啊。我们今天目的是要出离六道轮回，不再搞六道轮回了啊，那是唯一的方法，就是求生净土，永远脱离娑婆世界，永远突破六道轮回，脱离设法界，这叫真正的成就。所以《金刚经》上这一句话，能大师就在这开悟啊，到了华美拜了五祖，五祖分配他到对方里面去做义工。他是个砍柴出身的，有力气，在对方里面舂米破柴，还干他的老本行啊，不要换别的行业啊，就这就是三禅。禅是什么？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这样啊。他在那冲笔破柴不感觉到累啊，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没有住在破柴上，没有住在冲笔上。他要住在破柴冲笔，他就会感觉到很辛苦很累了。他没有啊，他在那儿游戏啊，啊，无所住啊，应无所住啊，而用其心，而生其心，那个心是真心，而不是妄心。妄心有住，真心无住。啊，所以他用清净平等心冲米，用清净平等心破柴，妙极了。啊，他这个修行用功，谁知道？无所知道。啊，这庙里头没有一个人知道，只有无所一个人知道。啊，所以在寺庙里住了八个月了，无所想象功夫成熟了，成熟了，彻底放下了。啊，所以五祖宣布啊，自己年岁大了，退位了，传法，传第六代。啊，要传给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无住身心的人，才有资格。代代祖师都是无住身心。啊，生意先生样样都干，不妨碍啊，做度众生的事业。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实现八相成道，那深信啊，啊，一生讲经教学49年。将近300余回，说法49年，讲这么多经啊，同学有疑问都提出来回答啊，都记载在经典当中。那是什么？那是身心啊，身心去造业，可是他不造业。为什么不造业？虽然身心

他无助啊。我们今天这个身心有助啊。啊，你今天干了一桩什么事情，一桩一桩都说得记得牢牢的，还怕忘掉，写在日记本上。你看这麻不麻烦啊？还要做出成绩来，这成绩做什么用？这成绩是三善道三恶道的，怎么搞都出不了六道轮回。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明白了饭照吃，事照干，哎，就是吃饭干事睡觉，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就对了。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可不容易啊。为什么？化身菩萨的境界啊，你要到这个境界，你跟六祖是同一个阶层的人，你不是凡夫，在西方极乐世界称之为化身菩萨。四土他住哪一土？他住十宝庄严土，他不是同居土，他不是方便土。啊，所以《金刚经》上这一句话精彩极了。我们也可以说，全经五千多字，最重要的一句是什么？就这一句。啊，核心，慧能大师能掌握到，能听懂，能把它掌握到。能把它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处事待人接物，那无足一波传给他了。嫉妒障碍的人多啊，那些人对无足的做这种做法都不懂啊。认为无祖年岁大了，糊涂了。一波是不是慧能抢去的？那不是无祖给他的，啊，逃跑了。啊，大家胡思乱想啊！啊，这里头只有神秀知道。毕竟是个通宗通教的人，虽然没有大彻大悟，他明理呀，啊，所以他若无其事，

啊，这永仁大师做个例子。那么因为过去，因是念一句佛号，他用的是真心念的，离业心是真心，明心见性之后，声声佛号消八十劫生死重罪，没有证得一心以前没这么大的力量，当然也消没这么多。如果明心见性，念到离业心，每一生都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啊，什么原因？要讲真的原因，你本来是佛，这跟你讲真话。你本来是佛，佛念一声佛，罪都消尽了。

不止八十一劫，无始劫以来罪都消得干干净净。所以这老实念佛重要啊！啊，这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功夫成片，先求这个阶段，这个功夫成片没有得到，事业心、理业心，只是说说而已，你达不到啊！啊，证得功夫成片之后，向上提升到事业心，证得事业心之后，再提起利益心，啊，提到利益心，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慢慢往上提升，这就对了。啊，表面上看起来，念佛的音很微弱，很小。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这个果大了啊，所以难信啊。那下面讲，苏超里给我说：“今为智心者，即一心也。不但是一心，是理一心。”啊，说若举四义心，虽能灭罪，威力少数，罪将复现。啊，多多念之，只可灭；少少之也。多多的念，想。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祖师永明延寿大师，大家都知道，提起来都敬佩。啊，他老人家在世，每一天念佛，白天十万声，晚上十万声，十万声，这是多念呐。多多之念的永明延寿阿弥陀佛再来的，他是教我们的，为我们实现苦口婆心，我们应当仰慕，应当向他学习。啊，说此这个地方所讲的是智心呢，真是理一心，理啊，不是事业，是理一心啊，是有理一心即朗，即妄顿空，返妄归真呐！啊，譬如千年暗时，其以一灯，暗不宿妙。这在用灯做譬喻。这个房间，一千年，时间长了，都没有灯光。我们点一盏灯，立刻黑暗就没有了。就照得很清楚了。啊，这个比喻大家容易懂。啊，智心一念一生，就好像自己只以一盏灯，一直拉住黑暗就灭了。所以一心即朗啊，即妄顿空，妄念

什么是妄念？只要是念头都是妄念。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念头，告诉你，念佛的念头都没有，清净心里都没有佛，真清净。还有个佛不清净，但是这个不清净啊，它有个好处，这个一念是佛，不是别的念头。啊，他不清净，他也没有办法帮助你成佛。但是，他跟极乐世界是通的。你能够念阿弥陀佛，就能见一念往生。到什么地方再去到修离一些，到极乐世界，在这个世界很难修。啊，你什么都放不下，到极乐世界很好修。为什么？样样放得下，他的资源太丰富了，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心想事成。啊，你真的心想事成了，你还会有贪念吗？没有了。那想要他就先切，不要就没有了。你看多自在。啊，不需要收藏啊！啊，你说经本，我要念经的时候，经本大字经本就摆在面前。啊，念完了不念了，没有了，就不见了。啊，不需要收藏。啊，极乐世界四义得义，四时得时，向佛佛现，向菩萨菩萨现。得大自在啊！啊，那个环境好啊！阿弥陀佛不必叫你放下，你自然放下了。这个地方佛天天劝我们放下，劝了一辈子还是放不下。啊，你这个地方多苦，要把它认识清楚。啊，下面说，故亦称南无佛，借以成佛道。这《法华经》上说的。啊，这一句不读《妙法莲华经》有之，《法华三昧观经》也有。啊，这经上说，十方众生亦称南无佛者，皆当作佛。唯一大乘无有二善，一切诸法一相一门，所谓无生无灭，毕竟空相，如上所说，非离一心而合。念老把这段经文念出来，证明前面所说的一心是离一心。啊，这些话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可用佛的说的话来作证。啊，十方众生一称南无佛，只念一声呢，

可是这一声佛号功德不可思议，那皆当作佛。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你迷了，佛来帮助我们，用念佛的方法开悟啊，就对了。

念佛为什么开不了？开不了。念佛的同时，有妄想，有杂念，有分别，有执着，搅和在一团，所以回不去，做不了佛。那如果是唯一大乘，无有二三，啊，佛教化众生，实实在在的，这是唯一大乘。二乘就是大乘、小乘，三乘声闻缘觉菩萨。为什么要说这些？说这些是不得已，众生根性太差了，不是上根立志，烦恼习气很重啊，所以佛说二乘，说三乘。啊，一乘对菩萨说的，对大根性人说的。啊，二乘三乘呢，对小根性人说的，没有根性，遇到了也听不懂。这个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当年在印度出世，他一生讲经教学，度化的人不多，为什么？众生根性太差了。啊，所以佛不但说二乘，佛还说五乘。五乘底下人天啊，这是你出不了六道轮回，那就帮助你不设人身，佛慈悲的基础啊。啊，你来生还得人生，修得好的得天生，到天上去了，人天成啊，啊，人天成，这些法散布在三乘经里头，小乘经有，方等经有，华严法华里头也有啊。为什么佛说法听众根性不一样，人既然多，佛每个人都过道，不叫你白来啊，你听得都欢喜，你程度深听得深，程度浅的听得浅，都听懂了，都得利益了，妙不可言呐！那下面给我们说真话：一切诸法一相一门，所谓无生无灭，毕竟空相。这《般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就这个意思。啊，一相一门，什么相？空相。什么门？空门。啊，不生不灭，这真的，你不能说它有生灭。我们今天看到这现象啊，现在量子留下力学家告诉我们，物质从哪来的？在物质现象是从念头在高频率波动之下产生的幻象，这幻象频率多高，
一秒钟波动多少次？啊，我们同学曾经算出来，2240兆次。你能不能说它有生有灭？现象现前，这个相不能说有生，不能说有灭。啊，没有一样不是无生无灭的，毕竟空相。啊，物质现象不生不灭，精神现象念头也是不生不灭，自然现象还是无生无灭。毕竟空，通通不可得了。你听懂了没有？没懂。为什么没懂？谁能听懂？慧能听懂了。所以慧能放下了。我们听了，好像明白了，没放下，没听懂。听懂了就是慧能，啊，闲公老和尚，我估计他40岁左右的理业心，那就是他听懂的，彻底放下，一天到晚嘻嘻哈哈，快快乐乐。啊，他敢出货，他种田呢，他不感觉得的累呀、啊。啊，非常欢喜、啊，为什么？工作照干，心里头干净，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就是离业心。无论干什么事情，快乐无比。啊，如上所说，非离业心而后。再说出啊，真的是离业心了、啊。莲池大师为观经之智心，即离业心。啊，观无量寿经上讲的智心。啊，智心念阿弥陀佛一生，离业心。盖临终清净如何，乃生实性，故能顿摄万缘。唯提一念，顿摄万缘，就是彻底放下。啊，为什么放下？他临命终时看到地狱，他不惊不怖，他立刻回头，一心称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啊，他唯体一念，念念立念，念念是心，念念其真，念念是佛，这就是离一心。念念立念，就是无住生心。

这个离就是无助。有没有念？有念。念怎么样？念自己没有住相，也就是自己念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里面啊，主要记住啊，念这句佛号里面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立念就是立这四种念头，妄想

念念是真，真就是真如，念念是佛号。如是临终生念，切离业现，故得灭罪往生。这个人往生在极乐世界，无量劫之前，一直到现在所造的这个业，不论是善业恶业，统统没有了。那么这个人往生到极乐世界，他肯定是生世报庄严土。为什么？离业现。又何为智信？什么叫智信？智信观经上说的，无量寿经总要，因是公之欲，实是鸠摩罗什大师。鸠摩罗什大师这里讲了个比喻，譬如有人执欲我贼，执来欲杀，其人亲族，渡河求免。讲到人在路上遇到强盗了，这个强盗要抢劫他，还要杀人，这人赶快跑，跑到河边。跑到河边就想渡到河那边去，这个贼就赶不上来了。说尔时但念渡河方便，这个时候他的心专一了。为什么呢？他只求用什么方法过河。那一边强盗在追，这个一面跑着一面想着，他只有一年，他没有第二年。当念渡河，即是一念的。这个比喻，此等深念。不杂于念，行者也耳。若念佛名，若念佛相等，无间念佛，乃至深念，如是智心，名为深念。行者，修行人，念佛人，就跟这个比喻一样。后面有人追杀来了，你现在怎么办？你现在走到河边，还有别的念头吗？没有了，就一念，怎么过去？强盗赶到河边了，你已经到那对岸了。你才能脱险。所以修行人在这个时候遇到地狱相现前，罗刹卧轨现前，若念佛名，这就是持名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若念佛像，佛像是观想，所以我们供佛像供一尊，我们现在供的这尊佛像是我们最初学佛的时候赵默林老居士，他从中国大陆带这尊佛像到台湾，没有适当地方供养，我们建图书馆，他很欢喜，

送到我们这来供养。啊，这尊是瓷的，不是玉的，做得非常好，非常庄严，让人看到生欢喜。啊，所以我们用照相。啊，照相把这张像放大了。哎，越放大的时候越庄严。啊，所以现在我们做大法会都用这个三尊。啊，常常见就见这一尊像，就拜这一尊像。我们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了，就是这个像。我们很熟，天天念他，天天拜他，毕竟他出现了。啊，所以你一点怀疑都没有。啊，就是这一尊像的样子来接引你。啊，你就放心啊，跟佛去了。啊，这是念佛像。这是十六观经的方法，啊，前面十五种都是观想，最后第十六种是持名，啊，观想也可以，持名也可以，乃至身念，如是至心啊，这叫身念，身念是这个意思，是为行人念佛。修行人念佛，如彼狱中人之于渡河，好像前面的比喻。啊，有盗贼看到你了，啊，来夺你的命，夺你的财物，啊，你赶紧跑，跑到河边。什么念头都没有，就一个念头，赶紧过河。用什么方法？赶紧过河。啊，所以没有别的念头，这叫智心，也叫专心，也叫意心。啊，如是之念，这个一念，相续之时就是念。临终能行，决定往生。啊，这一句话说的非常肯定。临命终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提起正念、一念、十念，决定往生。说乃至一念，见念佛三昧宝王论。念佛三昧宝王论里头，这一句话很重要。念先纯固，纯就是没有夹杂，固是坚固，一得往生。啊，就是一念，那个念先纯，念先非常强。啊，就是一念都能往生。盖以暗合道妙，巧入无声，是故无逆受恶。临终念佛，乃至一念，也得往生。宝王。念佛三昧宝王论里头说的，说得好啊！啊，所以我们平常要修的这个纯固这两个字很重要。现在

科学家给我们做证明，念头要纯，念力要强，这个念头可以改变物质的环境啊，所以科学家提出疑心空无，科学把佛法证明了。为什么？现在我们明白了，物质现象是从念头生出来的，不是真的。念头灭了，它就没有了。有念就有生，无念就不生。啊，有念都是妄心，无念是真心。这个物质现象，有生有灭，是妄心生。啊，阿赖耶的境界相。那不生不灭，那是自信的相分，自信现象。啊，虽然不生不灭，它也不是真正存在。这个道理要懂。自信心中一念不生的，哪来的相啊？啊，相是怎么来的？相是阿赖耶变的。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一点都不错。先是真心，立念就是真心，有念就是妄心，啊，所以无住生心，无住是真心，有住是妄心，啊，我们今天是妄想、分别、执着一起出现。啊，妄想是起心动念，是无明。啊，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六道轮回是这么来的。啊，所以念佛法门呢，暗合道妙。它不明显，它真妙啊，巧入无声啊，非常巧妙的。哎，你不知不觉了，就入了无声的境界了。无声就是无助啊，是苦无你是我，这是造作极重的罪业。啊，临终念佛乃至一念也都忘，真正不可思议。你问为什么？暗合道妙，巧入无声。正显弥陀本愿不可思议啊！最后皆归，归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第十八愿的弥陀愿力不可思议，法藏菩萨无界思维之苦，即在于此。
啊，法藏菩萨无界修行，无界是时间，这么长的时间，考察、思维、选择，成就极乐世界，果得了。即在于此啊！啊，四十八愿圆满成就了。无逆施沃临终之际，地狱相现，相现众合居之。地狱是一片火海啊！只要是地狱，都离不开火。啊，也就是嗔恚所感的业报。啊，而能以称名故，顿离妄惑，入离也心。啊，称名是缘，最重要的离就是放下了。放得快，地狱现现前了，看到地狱了，马上把念头洗掉，什么念头都没有，一句佛号。这个训练要天天干了，干成习惯了，到临终地狱现现前你才能相应的。如果很生疏，到临终地狱相现前被地狱吓到了，那就完了。啊，恐怖现前，这就麻烦大了。啊，地狱相现前不知道了，这就好比谁追到我面前要杀我了。阿弥陀佛，一句佛号。那个贼就退了，要快呀！我们现在不要等临终啊，等临终是真的，一点没把握。现在就干，现在我就放下，啊，我就不执着，我就不分别，啊。时时刻刻想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事法如是，佛法也如是，没有例外的。所以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八万四千法门，我们统统舍掉，我们就一句阿弥陀佛，干真的。这个样子才决定得生呢，才真有把握啊！你看，顿离妄惑啊，妄说它是假的，不是真的；迷惑所造的善恶业都不是真的。你通通放下了，如离也行，离见性了。回归到真心了，啊，不是妄想啊！啊，这一入理一心呢，就转阿赖耶了，阿赖耶没有了，啊，阿赖耶没有了，诸位想想，阿赖耶的一些种子也没有了，我们无量劫造的业在哪里？在阿赖耶的种子里头。像储藏室一样，无量无边种子储藏我们的善恶业习习气，现在一回归啊，一回归自信，入离业心就回归自信，立刻

八识成四智，阿赖耶里面一些种子全没有了，这么个道理啊。你明理你就相信，你不明理你不相信。我们天天学佛，天天要进步，天天要放下，天天要把这一句佛号抓牢。啊，这一下就入理性，让人难信，不敢相信。啊，这不敢相信也不能够怪他，为什么？他迷得太深了，无量劫到今天的都迷惑颠倒，都把第八识认为自己真心啊，随着第八识种子所含藏的习气在六道里头流转，苦不堪言。啊，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是一闪光就没有。你要是抓到了就入理性，抓不到了又搞轮回。什么叫抓到？就在这一念把外面放下，这就是抓到了。啊，外面一放下就是理性，理性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说一切理故啊，这不是其阿赖耶，这是其自性，重罪消灭，即生即落等三不退。啊，生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若非方便中之究竟方便，圆顿中之最极圆顿，何能证此？这话真话，如果不是方便当中的究竟方便，再没有比这更方便的。这方便到顶头了啊！圆顿中最极圆顿，圆是圆满，顿是顿超，十全。圆顿大教里头，圆到基础，顿到基础，叫最极圆顿。啊，要不是这样，怎么能到这种地步？到不了啊！凡夫一念成佛，这都从理上讲的。经净土法门能令恶劣反复，我造是我，你造无你，无你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触佛身血破惑火身啊，这五种罪业必定堕无间地狱。你看经宗之妙，能念能教受我无力的凡夫，按其一心你没看出来，他就真的一心。舍我无逆是因，无间地狱是果报，
凡夫在果报现前这一刹那，这一句佛号真心念的，没有夹杂丝毫妄念在里头，就一声佛号啊，信心真的，愿心也是真的，他往生了，佛就接他去了啊，到极乐世界。他是离业心，生十宝庄严土，是故弥陀号为愿王，称不虚也。真的不是假的。阿弥陀佛是大愿之王啊，不可思议。啊，下面念老有引用道主大师的安乐记议论生念往生。道主，经中大德，安乐集是他的住所。这个住所，唐朝以后啊失传了。在日本，啊。日本人对他们都非常崇敬，而中国净土宗的祖师把他漏掉了，就是因为他的住所没人看见，现在在日本又找回来了啊。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们，他是我们净宗祖师，应该要列入祖师的行列。啊，我们净土宗第一代是庐山圆公大师、慧远大师，第二代应该是谭鸾，也是因为住所找不到了，现在都在日本找回来了。啊，第三组就是道主，善导是第四组。现在我们都认为善导是二组，啊，到现在印光大师是三组。我们称海鲜老和尚为十四祖，啊，再加他两个上去，谭鸾道主应该要加上去。啊，那么印光大师第十五祖，海鲜老和尚第十六祖。啊，他的安乐集里头说，讲这个生念往生，如为一心，恶业为重。以下品人，生念之善，以为轻者，今当以义较量，轻重之义，正明在心，在缘，在决定。这个所说的说邪不胜正，我们要知道

要相信。啊，他是用这个邪不胜正。这从因果上讲。啊，所以轻重之意，这个造作造业轻重啊，跟果报的轻重啊，都要讲心，起心动念。第二个呢，在缘；第三个在决定。不在时界究竟多少啊？你造作无量无边罪业，无世界以来，阿赖耶里头充满了，我讲很久了，很远了。道哲大师不应该这样说。啊，没有什么久远，究竟多少？啊，这个造作罪业的轻重。他是什么心？是什么缘？这个业怎么形成的？啊，这下面就是分为三小段说了。第一个，缘何在心？为什么说在心？为别人造罪时，自一直虚妄颠倒心生，这个是以妄心而生。此生念者，一善之时方便安慰，闻实相发生，就是以实相而生。一时一虚，岂能相比啊？啊，这不能相比啊！为什么？譬如千年暗室，光若湛炙，即便明朗，岂可得也？暗在时，千岁而不去啊！是故一日摩尼宝经云：佛告迦舍菩萨，众生虽复数千俱亿万劫，在爱欲中为罪所缚，若闻佛经，夜凡念善，罪即消尽也。是名在心。这个道理讲得好啊！啊，过去造作罪业，一直的是妄心。现在我们念佛消业障，依的是真心。过去造作罪业是依世间这些缘，都是不善的缘，那被这个恶缘染污了。现在是依善知识，是依大乘经典，这善缘。我们懂得邪不胜正，邪虽然多，正虽然少，正就是正，邪就是邪，邪不抵正。这用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好啊，我们对社会升级信心啊，啊，为什么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由于媒体的发达，资讯的便捷，大家所接触的都是杀盗阎王，都是不孝、不仁、不义、无知、无理、无信、无恶不作。啊，他们的发心造作罪业，遇到这个缘恶缘造罪业，是很严重。但是他一念回心，遇到正法了，马上就回头，马上就把它放下，转得好快。
就像现在广东潮州黄河道德讲堂啊，那些在里面学习的人，他做了4年了，学习人不少啊，那些造字的也多种，时间多长，为什么到他那学7天就回头了，而且回头的百分比占90%以上。这是什么？邪不胜正。那像这样的道德讲堂，如果在中国每一个县市都有，我们敢相信，只需要半年，中国大陆就是太平盛世。啊，所有的倭人都回头向善了，90%都向善了，剩下来了几个。不好意思干坏事了。啊，中国做成功了，给世界做榜样，全世界每个国家每个地区到中国来观光旅游，到中国来学习道德，那我们相信只是需要2-3年的时间，这个世界就和睦了，不再有恐怖战争。天下太平，地球上的太平盛世可以出现。这个出现，我相信能维持1000年。1000年的太平盛世，靠什么？靠中国传统文化，这不是我说的。啊，英国汤恩比博士说。他在晚年大声疾呼，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那就是现在的社会问题啊！怎么解决？只有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孔孟学说是什么？孔子讲仁，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讲义，义是讲道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违背人情。都不违背法律，合情合理合法，这叫义啊，应该做的要做，不应该做的不能做啊。论语上有夫子之道中恕而已，中是我们对人处事用什么心，你看中心字上面有个中，不偏不斜，这叫中。那我们处事对人待人接物要用中心，不能偏心，不能用邪知邪见。那恕是要原谅别人的过失，为什么？传统文化丢掉100多年了，丢了好多代了，5-6代了。啊，所以佛在《无量寿经》上讲，就讲现在这个时代，现在的社会，先人无知，不设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这就是中恕。啊，他做错了。他犯罪了，要原谅他。为什么？没人教他，父母没教过他，
祖父母也没教过他，曾祖父母也没教过，都不知道，断了好几代了。啊，学校的老师没教他，啊，社会不必说了，社会是负面的，所以他生活在这个时代，所受接触到的全是负面的，杀盗淫妄，全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这怎么办？啊，唐恩比了不起啊，太难得了。把解决的方法给我们说出来了，啊，我们对这些人要生怜悯心，要用真心对待他，希望他回头，做一个好人。啊，过去做错了，不怪你。你没有受过教育啊，你做坏事是应该的啊，但是从今之后我们学传统文化学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啊，你学个几年你明白懂了，懂了就回头了，就不会再走了。啊，所以黄河讲堂得到的经验，100个国人，7天的听课学习，90%回头了。为什么？他明白了，可见的他本性不坏。人之初性本善、啊、这个我们要承认的、啊。我们过去在汤池做实验，得到两句话的结论。第一句就是人性本善，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二句就是人是教的好，就是没人教，有人教一定教的好。我们那时候教3个月。小镇都救我了，不好意思犯法，不好意思作恶，那所以我们这一点在联合国做报告啊，希望大家重视教育啊，只要能把伦理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宗教教育，宗教要回归教育，每个宗教最初创教都是教育啊。释迦牟尼佛做的最明显，他老人家开悟之后就办学啊，开头办小学，讲小乘经，去小学，12年。12年过后之后，再向上提升，办中学，讲方等。啊，方等经典，8年。啊，8年之后办大学。大学是菩萨，就是大臣。22年，佛讲的最多，大臣经典差不多全部都流传到中国来了。啊，到中国用中国字翻译成中文，就能保存千年万世。啊，只要学习。中国文字学的都有能力看得懂啊，这个载体好啊，不受时空限制啊，突破了时间，可以跟古人交流啊，古人的好东西

我们直接接受了。啊，那么我们将来传递给后人，也要用这个载体。所以，文字学要把它找回来。啊，跟文字学一起的深渊、训诂，啊，这三样东西，年轻人认真学上一年就学会了。这基础就打下去了。啊，天赋差一点的顶多三年就完成了。四库全书的钥匙你就拿到了。啊，四库全书能帮助你这一生当中得到快乐幸福。啊，我什么都没有。命里没有。我相信命运，啊，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啊，没有想到，26岁遇到佛法，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告诉我，我跟他学哲学，他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经典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就被这一句话感动了，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要啊！没隔多久，我认识张家大师。所以有我的佛学跟张家大师，哲学跟方东美先生。啊，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我跟他三年，他老人家过世了。啊，过世之后我真出家了。啊，出家，他叫我。啊，我向他请教。方老师介绍我大乘，介绍我华严经，我非常喜欢。我向他请教，佛法里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证得？他说有，告诉我6个字：看得破，放得下。放得下是破烦恼障，烦恼要放下，放下就没烦恼了。看得破是破所执障，一切事。一切理，万事万物，真相明白了，明白了，不知不在起心动念，不在分别之处，这个重要啊！所以，宗教要回归教育，要互相学习，要团结起来，为地球千年盛世做出积极的贡献，这就对了。啊，不但帮助我们国家，帮助全世界。啊，中国强大了，我有信心，我的信心100%。啊，汤恩比博士说的。中国人领导全世界。啊，我在国外的时间多，朋友也多，有很多人害怕，过去欺负中国人，中国人起来了，

0: 不晓得。啊，我告诉他，中国人要是统治全世界，不是政治，不是军事，不是科学技术，也不是经济贸易，是什么？是群书之友。群书之友我们大量翻译，啊，现在已经有八种文字，除了中文之外，有英语一本，英语的，有法国文，有西班牙文，有德文，有俄罗斯文，有马来文，有日文，有韩国文。啊，我们希望全世界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文字，都有翻译本，大家同念这部书，建立共识。啊，这也是汤恩比的话，他说东亚文明，中国是主体，还有三个卫星，韩国跟中国往来3000年，日本、越南跟中国往来2500年，这都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这四个国家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就能领导全世界。所以全世界的团结是像中国周朝那个种团结方式啊，这汤恩比所说的我们能体会得到啊。周朝是用道德来办政治啊，是用伦理这个德行啊，因果教育、圣贤教育来统治社会啊，让每个人一生都能像孔子、像颜回那么快乐，那叫什么幸福人生？他们做到了，人的真正一生幸福快乐。啊，方老师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就是幸福人生。啊，夫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幸福人生。啊，佛法每一部经文最后一句，皆大欢喜，幸福人生，多快乐！我们要不要？要啊！我们要个人幸福，要家庭和睦，家和万事兴，事业顺利，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要不要？要，要赶快学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会给我们，绝不说假话啊！所以我们想，有一天真的会有一天，全世界的人，人人手上捧的群书之友。人人都在《弟子规》感应篇、感应篇十三页上扎根，这个时候才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会带给世界。我的估计，千年盛世，这个千年盛世不是像以前小地区的、全球的，整个地球会有千年盛世。啊，认真努力，千年万世享老祖宗的福。老祖宗有智慧，有方法，啊，有理念，哎，传授给我们，我们要把它接受过来，发扬光大，流传给后世。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老师的。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各注，第777页啊，我们从末后这个最后第二行看起，从这一段看起，就是念佛三昧宝王论啊，这上面所说的。这一段前面是引用《无量寿经宗要》，引用鸠摩罗什大师的比喻，最重要的是说明无逆是我造极重的罪业，临终不迷惑，头脑很清楚，遇到善知识劝导你断恶修善，改邪为正，生念意念都能往生，这也是经宗难信之法了。啊，为什么难信能信？后面这几句说得好了，乃至一念，念心纯固，也得往生。啊，就是乃至一念。一念呢，这个念心纯坚固，纯是不夹杂，固是坚固，不为外面境界影响，它能往生。

段要是搞清楚搞明白，多少学佛做错事情的人明白了知道了，只要肯回头，极乐世界依旧有份呐，这还得了吗？啊，原因呢？这什么讲出来了？盖以暗合道妙，巧入无声，是故无逆失误。临终念佛乃至一念也得往生，这几句话太重要了啊！多少人敌不过外面境界的诱惑，有意无意造极重的罪业，这种人有没有？有很多，不少啊！啊，那他怎么办？有没有救？有救。这个地方的经文就有救，离世都说得很圆满。啊，就是这个一念心，这个一念心是临终时候的一念，是最难得最难得。啊，平常改不了，临终的时候能改掉吗？诸位想想，这多难的事情！这什么人？啊，老修的同修应该都知道，经上讲的，凡是这一生能往生的人，都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在念佛法门里头种了善根了，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啊，这也是又遇到了的人生与佛法，这是机缘呢，这个缘分成就了啊，得到无量诸佛如来冥冥当中的保佑啊，加持你，让你在临终啊一下醒悟过来，不迷惑了，以真诚心彻底放下这个世界，没有留念的，没有牵挂了，一心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愿生净土，他就能生。啊，不是没有原因的，要把过去无量劫的修行都要算进来，这就不稀奇了。啊，一般所讲善根深厚，这个善根怎么算？从无始劫以来，生生世世，啊，多少生的修行没去得了，这一生碰到了。碰到了依旧造作重业，但是你有信心啊，全用在临命终时这一念啊，真心切愿，这四个字欧耶大师告诉我们重要，比什么都重要，真正相信

我们生在现前这个世界，社会动乱，人心不善呐，造作恶业的人多，真想用功的人，障缘很多。诱惑很多，你能受得了吗？受不了，那就随业流转，没法子。啊，如果能够忍受，能够忍受是般若的力量。智慧啊，般若是什么？看到所有境界都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昨天晚上有同修放了一小段的电影给我看，这个电影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量子力学全息照片，我第一次看到啊，我看懂了，我看明白了，明白了什么呢？明白佛教经典伟大，真能解决问题。量子能不能解决问题？不能解决。解决问题里头又延伸出问题来。啊，像环一样，一个套一个，一个套一个。这让我们体会到佛陀的伟大。啊，佛陀教我们怎么解决问题呢？放下问题解决了，他没放下。他还要一个套一个，一个套一个，永远套不完。啊，这就是什么？阿赖耶里面的把戏。这在今天是高等科学。啊，从哪里来的？还是从心想生。这佛说一切法从心想，他没离开心想。啊，那么这些虚妄的幻象，幻象里面说明一桩事情，整个宇宙跟自己念头是一体。他们还没体会到这一点。啊，逐渐逐渐了解整个宇宙不是个个独立的，是有关联的，是有互相影响的。啊，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宇宙是一体。啊，佛法里说的好，说的清楚啊，文字也不多啊，妙极了。啊，用什么方法？放下就是。这一句话太重要了。啊，不但外头境界相要放下，假的不是真的。啊，佛告诉我们，千千万万要记住，时时刻刻要记住，啊，心有所动摇的时候，把它回味一下。

就平静了。那就是一弹指32亿8000年，一秒钟2240兆的生命。这是佛经上告诉我们的，我们现前的事实真相如是啊。一秒钟2240兆，单位是兆啊。这些我们不能不知道。这个兆，台湾跟大陆算法不一样，大陆上一兆等于100万，100万叫一兆。台湾是不是的？台湾算法是10000亿，这差别太大。10000亿，一兆等于10000亿。你说100万行，你说10000亿也行。为什么行？因为它都不是真的。啊，只要你有这个概念就可以。啊，2240兆一秒钟。啊，在这种高频率波动之下，我们没有感觉。我常给同学们说，我们用电影的底片、影片、幻灯片啊，老式的电影是动画原理组成的啊，放映机的镜头打开。这一张幻灯片打在荧幕上啊，把它关起来，换第二张镜头，再开是第二张，不是第一张。那一张它在荧幕上时间多长？是24分之1秒。这很好懂，不难明了啊，是24分之1秒，也就是一秒钟在荧光幕上啊暴露的是24张底片，一片一片的换啊，我们看到是连续的这个这种动画画，看到好像是它真的有像真事情一样啊。那么电视发明之后，早年是黑白电视，现在年轻一点同学没见过啊，50年前的电视是黑白电视，一秒钟50张就不容易看出来了。现在彩色电视一秒钟100张，我们现在在电视上看的荧幕，它的寿命多长？1/1秒，是真的是假的？假的，1/1秒啊！如果电视这个画面给你看，看一张1/1秒的，你看的什么？连一道闪光都没看到，24分之1秒可以看到一道闪光，闪光里面什么东西看不见，没看见，没有了。

24分之1秒，现在100分之1秒，你眼睛睁得再大，连闪光都没看到。那么事实的真相，佛告诉我们：1秒钟多少张画面，多少个画面？2240兆。我们要有这个概念的，所以般若经上说的这句话，你就真懂得了，真明白了。这一句是什么？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无论是物质画面，精神上的念头，起心动念，念头念头也是一样，也是1秒钟2240兆次的生命。不是真的，别当真就没事啊。诸佛菩萨到我们这个世界来，现我们的身相，跟我们在一起讲经教学，他的频率跟我们的频率一样高啊，没两样啊。不一样的什么？他们没在意，没在意，没有意识啊，就是说什么？他们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我用没在意这一句话说，那我们怎么是？我们跟他怎么不一样呢？我们在意，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好，这个麻烦大了。只要在这个虚幻的境界里头，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于是又一个现象出来了。这个东西与量子力学就有关系。量子力学现在还没做这个说明，还差一等级，再提升对于假的虚妄现妄幻象，它就会有概念。啊，至少可以到个阿罗汉的境界吧。到佛的境界很难，到阿罗汉的境界也就不简单了，能超越轮回，不执着了。阿罗汉不执着，有分别，有起心，有动念，所以他脱离六道轮回，出不了十法界。啊，十法界是分别心没有了，才能出十法界。啊，换一句话说，阿罗汉、辟支佛都还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东西我们要真干了才得受用啊！我们学佛念佛不能往生，还要继续搞轮回，为什么？就是你当真，你把它当真，你不知道它是假象，假到什么程度？要记住，1秒钟，它生灭的次数是2240兆。问问，哪一个念头是你？念头产生物质性。

现象啊，就是我们这个物质的宇宙存在的时间也是一秒钟2240周。哪一个现象是你能掌控的？不可能嘛。把这假东西当真的，随佛教的迷了，这就是迷。啊，怎么迷的？你一出生下来就迷了。你要不迷，你不会到来投胎。你来投胎的时候，已经就迷了。啊，但是还好。你是起心动念，你还没有分别之处，是叫天真呢。啊，慢慢在这个世界上住上个一个月两个月，被环境染污了。啊，眼见色耳闻声，你就有分别了。有喜欢看的，喜欢听的，有不喜欢看的，不喜欢听。啊，喜欢听的，越听越欢喜；不喜欢听的，越听越讨厌，执着起来了，动了烦恼了。喜怒哀乐是烦恼。七情五欲是烦恼啊，这个麻烦就大了。这么，这叫轮回，轮回心，轮回相，掉到轮回就出不来了。要想出来，不知道要多少生多少劫，遇到佛法，不是佛法出不来。科学知道这个现象不能超越，啊，要真正想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除了佛法没有第二个法门。那为什么只有佛法它有个巧妙的法子帮助我们？这个巧妙方法就是戒定慧。用严格的戒律叫我们遵守，让我们脱离世间的情执，啊，脱离放下七情五欲，七情五欲，你才能够觉悟，小智慧现前。小智慧就是能辨别轮回是苦，轮回是假的，你就肯把它放下，放下就超越。出六道了，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净宗是方便当中第一方便。我们确确实实没有能力自己了生死出三界，自己真的没这个能力。为什么？迷得太深了。

无量劫到今天，这习气多深，多重，哪有那么简单，一下就能解脱？啊，那这就是我们非常非常有幸，自己要庆幸，遇到了净宗法门，遇到了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这不得了啊！太幸运了。为什么？这个汇集本把极乐世界讲清楚了，讲明白了，我们听了之后能听懂，能感动，能生欢喜心、决心，把八万四千法门放下，专修信愿之名。往生净土啊！啊，这是阿弥陀佛无与伦比的慈悲，开了这么一个学校，戒引我们这批人。弥陀经上讲条件，我们去做，善根、福德、因缘。接引这一些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众生，我们只要肯接受，真心切愿，没有丝毫怀疑，啊，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就是因缘成熟的众生。不简单的，无量劫到今天成熟了。诸佛如来看到我们，都对我们恭喜，都来道贺，不容易。我们终于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一生决定往生。啊，这就是讲是暗合道妙。巧如无声啊，无声就是极乐世界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不生不灭了，无量寿啊，啊，很巧妙的你就进入无声，这多难得。啊，暗合道妙，八万四千法门走的是什么路？戒定慧啊，我们这个就妙了，我们这就是一句佛号，万缘放下，这是暗合道妙啊！记住，极乐世界，你到极乐世界，你可以放下了。为什么？极乐世界要什么有什么，那个地方真的不是假的，是随心所欲啊！无论是衣食住行，想什么他就现什么。真正是百分之百的心想事成，所以你什么都不要带啊，到那里去是什么都现成的啊，居住的环境还随心满意，我想要住什么房子他就现什么房子，想要用什么家具就现什么家具，不要自己操一点心啊，不喜欢了，想换一个，马上就换了。

不要自己动手，你要不要去？啊，要去，这一段经文可重要了。啊，所以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毫无留恋。我们在这个世界不如意事常八九啊，遇到这些事情，想到到极乐世界多好啊，一切如意，没有一桩不如意的事情。极乐世界不如意的事情一个找不到。啊，一切时一切处无不称心满意。所以纵然我们造了无逆受，这是无间地狱的罪业。啊，临终念佛乃至一念也得往生。啊，那我们感恩佛菩萨，感恩阿弥陀佛，我们不要等待最后一念，我们现在就念。啊，现在就抓紧这句佛号，时时刻刻净念相续，其他的妄想杂念统统放下，不再念了。啊，一心一意求佛来接引，时候到了，佛决定来接引。啊，不要为这个世界操一点心，包括自己生病，要不要看医生？不要啊，念阿弥陀佛求往生啊！阿弥陀佛还要表法，那病就好了，佛力加持，不要我表法了，他就带我走了。你看这都是事啊，可靠吗？可靠，例子太多，就在眼前。啊，海贤老和尚的《永思集》出版了，流通很多，诸位看到那是例子，你看他自己，你看他师弟海清，你看他的妈妈86岁自在往生，啊，这个世间有没有是什么？没有，什么都没有，啊，毫无牵挂。我跟诸位讲过多次，希望我们都能够做到。我们心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杂念，什么念头都没有。啊，我说什么呢？衣服穿在身上是自己，没有穿在身上不是自己。别去想它。房子，我住在这个房子里头，这房子就是我自己的。我除了房门之外，这房子不是我的。没有牵挂了，牵挂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念等佛来接我。

啊，你要牵挂钱财，你身上口袋里有的那就是你的，啊，不在口袋，在银行，在你家里抽屉里，不是你的，别操心，别牵挂，啊，真正把牵挂忧虑统统放下了，啊，没有我，没有我所有的。有我，有我所有，就去不了极乐世界了。极乐世界完全收流浪汉，有家有证有财产的阿弥陀佛不动他，不带他去。啊，他去不了。啊，他收阿弥陀佛来接引的全是流浪汉，都丢干净了。这世界没有丝毫牵挂了，他带这些人走，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所以这后头一句说得好，正贤弥陀本愿不可思议，戒烟往生是阿弥陀佛的本愿，法藏菩萨无界思维之果，即在于此。啊，无界思维是他的功夫成就了，圆满了。那么这底下这几句话，无逆守我，临终之际，地狱相现，众火俱至，而能以称名故，顿立忘火。如理业现，一切理故，众罪消灭，即生极乐，顿三不退也。这个里头有一句不好懂，就是若理性，什么是理性？断见思烦恼是事业性，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是利益性。啊，顿立忘乎，容易懂。啊，在临命终的时候，入理业心比较难懂，真正把妄火离开了，无始无明放下了，就是理心。这个妄火是什么呢？妄是假的，不是真的，或是迷惑，就是被这些事件妄想分别执着迷惑了。这些东西在佛来接引的时候一下放下了，佛来接引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心是利益心。确实不可思议啊，佛来接引的时候，如果是事业心，

生方便土。如果是离异心，生十报土。啊，见思烦恼没断，也就是说分别执着没断，这叫待业往生，生同居土啊，极乐世界同居净土，我们这个世界是同居秽土，不一样，这总得要搞清楚啊。入离异心的人肯定是在教理上下的功夫深啊，教理讲什么？讲事实真相，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事实真相，你在这个地球上住了这么多年了，苦不苦？苦受够了，真相还没搞清楚。为什么？真搞清楚了，你就肯放下了。真相，佛说的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啊，地球上所住的人都是有生有死，生灭法。啊，动物有生有死，植物也有生有灭。生住异灭啊，矿物有成住坏空啊，星球现在我们晓得早晚有一天会大爆炸，星球解体，它在太空当中运行也是有其时间的，星球有成住坏空，没有一样不是假的，不能当真呐！啊，死了以后什么都带不去，没死之前什么也带不去啊！你能带走吗？你带不走啊！总得叫你看破啊，这个世界看清楚了，不再迷惑了，彻底放下了，心里面只有一尊阿弥陀佛，这就是离业心啊。我没办法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但是我今天起心动念就是阿弥陀佛，就是极乐世界，除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两句之外什么也没有。你现在就得大自在啊。啊，你无世界造作那些罪业都消了。啊，罪业消了，善业也消了。为什么？善恶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你要是当真，当真的是恶业多三恶道，善业上三善道，这就是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就是这么来的。啊，全是靠念头。念头实际上了不可得。啊，一秒钟

2240兆次的生灭，哪一个生灭是你的念头？哪个生灭不是你的念头？要说是，全是；要说不是，全不是。搞清楚，搞明白，不再大妄想，不再起念头了，只许可起念佛的心，动往生的念头，这叫修静业，这叫入弥陀愿海，跟弥陀四十八愿相应了。将来决定往生，往生有份呐、啊。所以，重罪消灭，实在讲，罪福都消灭了，顿三不退，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无论你生哪一途，都是等三不退，极乐不可思议。啊，三不退，位不退，阿罗汉位不退，啊，这三种不退转，谁证？法身菩萨证的。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法身菩萨念不退，统统证得。所以极乐世界，实际上来讲，平等世界里头有没有三杯酒品？有，讲得很清楚。虽然是三杯酒品，但是升到极乐世界平等待遇，就是三不退，平等待遇。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跟化身菩萨享受的待遇一样。他方世界没有啊，变法界、虚空界就这一家了。这一生被我们撞到了，我们要感到庆幸，要感到无量的欢喜，要紧紧抓住不放啊！我决定就是，啊，下头有一句话说：“我舍弃娑婆，对娑婆不能有丝毫留念，有丝毫留念就去不了。”什么时候放下？现在就放下，你才能得大自在。你放不下，你的净土上有障碍。啊，虽然遇到了，未必能往生。遇到人多，往生的人毕竟是少数。原因是什么？
这一段经文没念过，不知道啊。说若非方便种植，究竟方便，究竟是方便到基础了，再没有比这个方便了。圆顿中，圆是圆满，没有欠缺，顿是快速，没有比这个更快的了。最极圆顿，何能证此？啊，怎么能到这种境界？啊，今净土法门能令恶劣凡夫暗其一心，是故弥陀号为愿王，成不虚也。这几句话多重要！啊，下面又去道卓大师的安乐集。道主实在讲是我们净宗第三代祖师，谭鸾是二祖，道主是三祖，咱们要把他的位置补上去。他的安乐集上也是生念往生如味一心，我也为重啊。以下平人生念至善，以为亲者啊，一心这一生，一生造的恶业重啊。下品人生念这个善轻呢、啊，这有轻重不一样啊，怎么能成就？说今当以义较量啊，大师给我们做个比较，轻重之义呀、啊。证明在心，在缘，在决定。这一段讲得好。啊，不在实践究竟多少也。这一句话说得好，让我们的心定下来了。啊，云何在心？为别人遭罪时，是一直虚妄颠倒心神。观胡说得很清楚，一直是妄心而生的，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现在造着罪业的心不是真心，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真心是清净心，真心没有念头啊，起心动念把真心变成妄心，谁造业？起心动念那个心造业，造业心是妄心，假的，不造业的是真心啊！啊，这个就像在心，你看，业是依妄心而生，那么这个生念呢，是依善知识方便安慰，闻实相发生，真心啊！念这十句阿弥陀佛，发个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心是真心，不是妄心。啊，造业的那个业造的再重，是妄心造的。念佛虽然只念了十句阿弥陀佛，真心念。邪不生正，妄比不上正，这个要记住，要知道，要相信。

你看，闻实相法，依实相而生，实相就是真心。啊，你看，一实一虚，岂得相别？这不能相别。

啊，下面提了个问题，何者为什么？举个例子说，譬如千年暗室，这个房间没有窗户，没有灯光，黑暗了一千年了。千年暗室，点上一盏灯，光若沾之，即便明朗，岂可得也？暗在是千岁而不去也。这个例子容易懂啊，千年暗室，一盏灯就照亮了，暗就去掉了，用这个暗比喻造罪业，用这个光比喻般若智慧，般若智慧先前，罪业就消了，暗就去了。是故一日摩尼宝经有几句话说，佛告迦舍菩萨，众生虽复数千居亿万劫，在爱欲中为罪所缚，若闻佛经，一凡念善，罪即消尽也。这个话我们要记住，常常放在心上，这都是用心不一样。我造作罪业是迷惑颠倒的心，极不善的念头。我今天念佛是用真清净平等心，这个经题上清净平等觉，我用这个心来念佛，极善。那虽然我念的很少，我一天只念几句，是女人早晚做功课，早晨神念，晚上神念，这神念是真心。你24小时干的是妄心，妄不能胜过真，真心的力量超过妄心。这个道理要懂，你自己信心就生出来了，要不然自己老是提心吊胆啊，总是想到造的罪业太重了，恐怕不能往生，这是障碍。

所以这个闻佛经，凡念善，现在佛教衰了。为什么衰？讲经的人太少了。你不明白经上所讲这个道理，你不知道回头，你总是怀疑。啊，自己想想没把握，常常带着恐惧怀疑，这个不能往生。啊，如果你经听得多，读得多，都能明白明了了，没有怀疑。啊，读经用真心，念佛用真心，忏悔用真心，事情就好办了，就不难了。

啊，一凡念善，最即孝敬。孝敬，孝完了，使命在心。那我们现在怎么孝不完呢？念的时候是真的，真心。诵经念佛完了之后，妄心又起作用了。麻烦在这里啊，功夫也在这里啊。我今年完之后，我这个真心能保持多久？能不能保持一个小时？能不能保持一个上午？能不能保持一天？如果有能力保持一上午，保持一天，他就能往生。只怕是刚刚佛经念完，佛号念完了，遇到一个不如意的事情，马上发脾气，那叫火烧功德林。念佛诵经白念了。啊，如何诵经念佛之后保持一个清净心？好啊，诵完经之后念佛绕佛，用清净心，什么都不要想，妄想杂念都放下，这好啊！这先明白了善恶的能量在心。第二呢，云何在云？这跟我们讲云，为别人造罪时，自意志妄想，以烦恼果报众生生。那这是一个人造的罪业，起不善的念头，贪嗔痴慢疑，不善的。啊，这是什么心呢？烦恼众生心呢？啊，妄想啊，以烦恼果报众生生，这个烦恼，你看他不如意，生烦恼啊，不喜欢他啊，再回过头来再看第二个，你喜欢他，你爱他，通通都叫烦恼。七情五欲啊，外面环境是把你七情五欲引起来，这都叫烦恼。为什么？真心不见了啊！真心里头有什么？真心里面有智慧、慈悲、有无与伦比的能量，真心呢、啊？

学佛的人，希望二六时中从早到晚保持正念，保持真心。真心就是我们这个经题所说的清净平等觉，觉而不迷，觉是智慧啊。清净平等，清净是戒律，平等是定，戒定慧也，觉是慧也啊，是戒定慧在起作用啊。这是佛菩萨的心，不生烦恼，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完全脱离七情五欲。要在这上练功夫啊，用真心，不用妄心。真心是无量智慧，无量慈悲。它跟妄心不一样，是妄心后面有后遗症，它念念不忘。阿赖耶里面有档案，真心，真心是无条件爱心啊，真诚的爱心，没有条件，没有欲望啊。做完了之后，心里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也就是用清净平等觉处事待人接物，事情做完之后还是清净平等觉啊，没有在清净平等觉里加一点东西。我今天做了多少好事，我今天念了多少部经，念了多少声佛号，这不行。这清净平等就是不能加东西啊，所以是做而无做，做了没做了，无做是什么？阿赖耶里头不落影响，这叫无做啊。凡夫阿赖耶做主，妄心做主，菩萨真心觉真性做主，没有杂念，没有染污啊。我们只要心里面还有这个事情，记住了，这就是杂念这就是染污啊。真心是清净心，清净心上有染污就是妄心。啊，所以菩萨教我们坐而无坐，无坐而坐。遇到缘，该我们做的努力去做，做了之后干干净净，不放在心上，叫无坐。啊，坐跟无坐同时，这菩萨，这不是凡人啊，天人都做不到。天人行善，阿赖耶是乐善种子啊，只有菩萨不乐种子，转舍成智，转第六意识清净，转第七摩那平等啊，转第八成为智慧。大圆净智，我们就用这一句阿弥陀佛，

做完之后，心里什么念头？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别无二念。这就是净土宗的殊胜。啊，就是净土宗的成就。啊，我们看缘何在缘，这个人造罪的时候是一直妄想，以烦恼果报众生而生的，是坚持生念，这生念念佛一直无上心性，以阿弥陀佛如来真实清净无量功德名号而生。啊，这一句名号是阿弥陀佛如来真实清净功德。他的功德能戒引诸佛刹土无量的罪苦众生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不一样啊。下面举个比喻说，譬如有人被毒箭所中，彻筋破骨，痛啊！啊，被毒箭射中了。啊，若闻灭除药，啊，若闻呢灭除药。苦声，这个苦的声音能够消灭人的这个毒箭之苦啊，他有这个能力啊，听到这个苦声要箭出毒出啊，箭拔出来了，毒消了，其苦得也。鼻尖身独立，闻鼓音声，不能拔剑去渡也。这是比喻在缘，缘不同啊。阿弥陀佛这个音声，念佛的音声，就是除药鼓啊。啊。灭除药鼓声呐、啊！听到这个声音呢，剑就拔掉了，毒也消了。这叫在缘。这些话，希望大家都记住，这个缘太殊胜。用真心，阿弥陀佛是增上缘。啊，能把我们阿赖耶识无始劫以来所含藏的恶业种子统统消除啊，所以古德有所谓呀，念一声阿弥陀佛，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这话真话，不是比喻，不是夸大。是老老实实、实实在在的话。你真正老老实实念一生，这一生里头没有夹杂，没有怀疑，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念这一生阿弥陀佛，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啊，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古人夸大之词。啊，不是真的，那我们自己就错了。我们自己怎么念，也消不了业障。啊，一念生念之缘，
如是，何况再加一点修行功夫，信心更深了。第三呢，灵活再决定。第三，鄙人造罪时，自一直有后心，由见心生啊，坚持生念，一直无后心，无见心起，是为决定。决定我能不能往生，决定我功夫见不见效，所以人要有决定性，下定决心，必定往生净土。决定脱离六道轮回，要有决定性的。决定离苦得乐，因为人造罪是一直有后心，有见心生。这个有后心，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生灭心。我现在造了恶因，后来一定有恶报。我积了善，积了功德，将来一定有善报。有见甚深，因跟果当中有见，有间隔，有现前有得果报的，有来世得果报的，有后世得果报的，不一定的。那我们念佛，念这个身念，我们一直无后心，无见心起。为什么这个名号就是临终神念吧？十句一句一句接住，没有缺少，没有间断。这叫决定。念老在此地又用大智度论上的一段文为我们解释，智度论云：一切众生临终之时，到奉我戒行，行是身体，死苦来彼，生大不为。这是普通的现象啊。一般人都免不了。只有一些一生存善心，做好事，说好话，临命终时走得很安详，做得好。

这些人决定不读我道。啊，临终的时候走得不好，很苦，都是去三恶道去了。我们要知道。啊，所以我们这些年来常常劝大家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是好。真正能够力行是好，是好人在念佛求生净土，有把握往生啊。没有这个是好，没把握。啊，这一天24小时，如果认真反省，我今天这一天24小时当中，我多少时候有好心，说好话的，行好事的，啊，有多少时间，几个小时，几分钟，我做的跟这个相反，起心动念不善，言语不善，容易得罪人，啊，行为不善，造的不善业，常常用嗜好来检点的，啊，是不是个好人？啊，好人再加上念佛，求生净土，更好了。啊，走的时候欢欢喜喜。自在往生的，啊，是事故与善知识，法大雄猛，心心相续，十念即是正上善根，变得往生。啊，念佛不多啊，这讲临命终是最后遇到善知识，真的念了十句阿弥陀佛，他往生了。啊，有没有？有啊。最近我听说潮州谢总的父亲往生，就是属于这一类。临终的时候，儿子在劝他，佛经上说，佛说，佛祖说，西方有极乐世界，你相不相信？他点头。有阿弥陀佛，相不相信？点头。说好，我念阿弥陀佛，你跟着我念。啊，念了不到一个小时，我死了。肯定我死了。啊，一生不信佛，他也不反对佛，这家人学佛他也不反对，他自己不相信，也不念佛，临终的时候，最后的断气之前的一个小时，儿子劝他，他点头接受了。啊，真的，十年往生。

经论上的话不骗人呐、啊。啊，这个地方所讲的，有儒有人对敌破阵，这是举古人战争啊，在对敌破阵的时候，一心之力，一时禁用啊，啊，这是拼命啊，你死我活。啊，所以功夫能量都用尽了，也是用尽，其生念之善呢也如是也，临命中是最后的生念，就像是战争在战场上一样，全心全力，没有丝毫疑惑啊！这桩事情最好是能够在平常就养成，真有把握，临走的时候一点都不含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又有人是临终生念为轻易，乃你临终放肆修念啊，这就是确实有不少人听到经上讲的临终生念这么容易，他就想到平常何必用功呢？到临终时候还来得及，还不晚呢。啊，所以就想到跟临终生念的人一样，这个想法是很危险的想法，不是健康的想法。为什么？那个临终生念往生的人，他的缘殊胜呢，他在临终的时候断气一两个小时之前遇到善友，你能不能遇到善友？在这个时候劝导他，能不能完全接受？这都是问题啊！如果没有善友，你落空了。你这一生空过了，如果遇到有善友，你这个时候人迷惑，迷惑的多啊，神志不清，劝你你没有反应，也完了。要神志清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不模糊啊，跟着善友一起念行，这都不是简单事情。人就怕侥幸，一侥幸往往就错了，是误了，机会不容易遇到。经上所讲的这些缘分都是无量界的善根，得诸佛菩萨的加持。

生世世，不知道经历多少世，这一生才圆满。啊，诸佛菩萨的加持，他真的得到了，加上了，才有这样的瑞相。有一个关节出了问题，还要等下一次吧。下一次又是无量劫，你说这个事情多可怕！啊，安乐集里面破这种想法，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生念相续。似若不难，看起来好像不难。然诸凡夫，心如野马，设居猿猴，驰骋六尘，何曾停息？这是警告我们，哪一个不如是？啊，凡夫起心动念，那个妄想杂念之多，无法形容。这个我们自己知道。啊，你不相信，你在此地坐着，想静一分钟，一分钟时间不长。你细心观察，这一分当中起多少个妄念？啊，这就是心如野马。识是讲第六意识。意识具是胜于超过啊，猿猴啊，猴子在树上一秒钟都不停的，啊，到处跳啊，跟野马跟猿猴一样，没有停息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这第六意识，我们的念头杂念妄想，再就是驰骋六尘，眼见色，耳闻声，啊，鼻嗅香，舌尝味，啊，身跟外头接触，里面是念头，六根在六尘上起心动念，没有停息的时候，这三福啊，是过去依法现行。这劝导每个人呢，应该要发信心的，要发信，信佛，信经典，信祖师大德的教诲，啊，欲知可念，欲先自己。要克服自己的念头，这叫真用功。实际上真用功并不是在凿窟念几部经，念几万声佛号，这都是平时 练功的。真正修行，真正练功夫，是在

六尘境界上。啊，无眼见色，看得清楚，那是什么？智慧现前，自性般若智慧现前，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没有起心动念的，这叫修行的。自己心里头，阿弥陀佛，一生一生不间断，没有受到外面境界干扰，这叫功夫。这些念佛有功夫啊！现在干扰最多的是你无法摆脱的是什么？手机，你带在身上，无论在什么时候，你在这念佛，它铃一响，你一惊慌，佛号没有了，烦恼现前了。这不是个好东西啊！所以修行人为什么要住阿难若？阿难若是佛家的名词，意思是极静的地方，安静的地方，住在山上，住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搭个小茅棚啊，在那边清修，好安静呢。啊，小路走路都不方便，住这个地方干什么？远离人群，修什么？修清净心。古时候，大多数的人都必须要通过这一关。住山，住小茅棚。有些人住一辈子，啊，在寺庙的附近，大概走路半个小时，找块地方盖小茅棚。啊，为什么？生活必须要的东西，由寺庙供给。啊，他每天都吃一餐，一餐也要烧火，也要煮饭，啊，通通自己干。啊，菜有时候可以自己种一点。啊，那油盐酱醋这些，都是常住供给。啊，供给茅棚，一个茅棚一份。到时候自己拿去。啊，有很多是一个星期来一次，三天来一次。啊，修什么？就是远离六尘呐。啊，不能远离六尘，清净心很难成就。心不清净，后头就不要说了，没份了。啊，所以要预先自己克服自己的妄念，积习成信，养成习惯，善根坚固，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被六尘境界所干扰，不被它影响，这叫功夫，这叫定。啊，眼在色相上，不被色相所干扰了，眼在色上入定。

见色闻声念佛人全是佛号一片，没有其他妄念。我们看下文，这都是安乐席上的话。如佛告大王，人极善行，似无我念，如数先前，倒闭随去。啊，这就举个例子。啊，人一生修四好，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他的心清净，他走的时候一定很自在。啊，学佛念佛决定往生，不求往生的要升天。啊，他会走得很安详。啊，他没有妄念，比如树先前是倒在一边，啊，他倒下来的一定是跟着这边倒。啊，行善的人，善缘成就，小善，人天福报；大善，在四禅天。

啊，所以下面就说到临终的时候，若道讽一智啊，百苦凑身；若习心不在怀，念何可办？这就真的问题来了。道讽一智，就是死的时候到了。啊，道讽是比喻，死苦。人在这个时候，神识脱离自己的身体，非常痛苦，百苦凑身。如果不是预先把这个事情准备好做好，到这个时候想念佛念不上，他太苦了，他太痛苦了，他没法子念的啊，就帮他助念，他也没有办法跟着你念，他太痛苦了，他念不下去了，这就可惜了。怎么办？说过矣，同治三苦，欲戒言要，临命终时，地相开晓，微称弥陀名号，愿生安乐国，生生相似。时辰十年，这就是什么作孽？这个人需要作孽，没有作孽，他走的很痛苦，佛号提不起来，随着痛苦去了，随着痛苦去，都是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啊，那真叫可怜了。所以

应该找志同道合的佛友，找个三五个啊，预先就越好。哪一个人临命终时，这些道友们来助念啊，临终助念啊，地香开晓啊，临终的时候，这些道友们提醒他。最重要的提醒就是一句话：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你跟他去。不是阿弥陀佛不能跟他走。这一句话最重要。啊，冤亲债主可以现佛的身像来诱惑你，但是决定不敢现本尊。我们念佛求生，阿弥陀佛是本尊，观音实质是本尊，就是西方三圣啊，临终看到西方三圣都可以跟他去，不是西方三圣啊，释迦牟尼佛来接引不能跟他去，文殊菩萨来接引不能跟他去。为什么？假的啊，妖魔鬼怪会现这种相啊，现这些相护法神不干涉的，现本尊不行，护法神干涉。啊，所以这个时候要提醒他未称弥陀名号，劝他愿生安乐国，生生相持，时称神念啊，带着他念，带着他念佛，带着他发愿啊，求生净土。譬如那因因地应坏文成啊，拉印印在泥上做瓦当的啊，泥印印坏了啊，拉印坏了，文成啊，印坏文成，此命断食，即是生安乐国时，一入正定居，更乎所有闻，故以量此大力，何不欲可念也？啊，这样临终有大力啊，等于说是保驾护航，送他往生啊，这些经典上都有，祖师大德提供的资料很多，要多看，要熟看，到临终送往生的时候，就一点都不模糊啊，如理如法，往生的人得大利益。啊，现在有很多送往生不如法啊，那我们听到了看到了也不好讲话，讲话得罪人啊，现在人自作主张的很多，听别人意见的人不多，所以很难啊。那么自己在平时做准备，这最稳当的事情啊。我们自己不必求别人，依靠别人啊，自己就能做主，这个好啊。经要读，经帮助我们破迷开悟，经劝导我们极乐世界比我们这里环境好，

0: 好太多了。两个一比较，你就会舍此生彼。我移民到那边过去啊，而且真能去得了，不是假的。啊，念佛往生的人也不少。啊，这一些记录的文字可以多看，增长我们的信心。啊，增长我们的愿心，信愿坚固，必定得生。啊，念佛功夫浅深，那个不是很重要的，往生最重要。啊，就是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也了不起，也是一生成佛。啊，希望我们大家记住，要把握光阴，分秒必争，人命在呼吸间。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

0: 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吗？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

0: 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2: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心想脸也是红红的。
3: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 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

0: 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1: 我来这一趟，我都入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头呀，两天都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让你走了。
2: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天天老王上跟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辈子百分之百把握。
3: 师父与之甚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4: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甚是，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5: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6: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

0: 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世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为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 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三

0: 登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变头一脸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4: 哦，这样吗？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的，从小都吃的。
3: 我说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4: 包的是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个吧，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

0: 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 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种
3: 活
2: 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些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想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得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嘴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点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

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

0: 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供的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带的事，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带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凡任何名门领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铺，我做了这人铺家铺，这一刻是你我这我这还是家铺，回去我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句句行都多阿弥陀佛，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果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还有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乐。
9: 哦，在长春
7: 是？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摘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捐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裴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裴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 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士

0: 区，若要复发性胃有生产上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生产生这本书照相印证了，生产生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净。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随乎相识，却在泯泯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就算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第四宗弟子向前方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色，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僧念佛，道解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圆寇待人，以高人之岁月，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天我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了。

0: 说，他就说医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3: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 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已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

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即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臣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时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臣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远超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悉读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
一时来记。

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净寺七千人，清净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常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湛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盟，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初心，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弃，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即是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欲知，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
借以

0: 以前途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 又能现意妙色身，普施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 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住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 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兼容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
1: 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 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偈已。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入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
0: 不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具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 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 会当克过，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 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智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 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

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圆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

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

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出，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
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发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域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
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必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
十五。

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四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位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

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树，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一位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学，二十有学，乃至百千有学，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

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普，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

复始香华翻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事时，切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弥敷，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